0: 随和，喜欢别人叫他老汪。年纪大了，任谁都有一些养生秘诀。老汪的秘诀就是到鱼肉果蔬扎堆的菜市场去。
1: 上次鱼都是冻活，这鱼就得在我们家乡吃现活的。今天有此菇，这可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哎呀，还是我们家乡的新鲜呐！
0: 上得书房，下得厨房的老汪，在美食家里也算实干派。菜市场那是天天都要打卡的。今天他身背特殊的使命，要在家里招待重要的客人。毕竟美食家都会殊途同归，抵达那个叫家宴的终点。
1: 我什么工作不离，就立卖菜工。
0: 自1967年起，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一起，陆续邀请了多位中国作家参加到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之中。老汪也在受邀之列。聂华苓的家在爱荷华河畔的山路之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大家在那里聚会，聊文学，聊艺术。老汪自己说，他在那里喝了这辈子最多的一次威士忌，乐至沉酣。眼看着要回礼了，1988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回访中国。作协外联部有人出主意，别去餐厅请客了，有能写善作的老汪摆一席家宴吧，因为这也是聂华苓的夙愿。老汪一口就答应了，可又有人提醒老汪，外交无小事，家宴虽小，分量和规格可低不得。细想这话，老汪有点犯难了。
2: 老头还在为聂阿姨的菜单发愁呢？
1: 想的差不多了，四个字，举重若轻。
2: 什么意思？到底给人吃点什么？
1: 老规矩啊，头一个锅油咸鸭蛋。
3: 我们这个是老方式，老祖辈看到什么回笼嘛，我们就回笼了，一代传一代嘛。
0: 咸鸭蛋的制作步骤全国都大同小异，可成品高油咸鸭蛋就是能做到天下无双。蛋白如凝脂，蛋黄似红日，一切开就有橙红色的油脂流淌出来，口感沙瓤绵密，像更粗犷的鹅肝或者更醇厚的冰激凌。想知道其中的奥秘，答案很简单，原料好。
3: 一般女孩呢，她里面是发黄，她这个店烤出来是红的，油汤汤的。高油的海南嘛，它是双黄的。为什么要双黄的呢？它是环境好，水质好，鸭子大，肥，对呀。它生着蛋出来就有两个黄的。
0: 油密布湖荡河沟，是鱼虾、螺丝、蚬蚌和大量水生植物的乐园。以此为食的高油麻鸭仿佛置身天堂。高油麻鸭和北京鸭、绍兴鸭并称全国三大名鸭。麻鸭蛋制作的咸鸭蛋是高油的名片，双黄蛋则是这张名片上镶嵌的金边。想生下双黄蛋，鸭子得吃得香，身体壮。当然，出产双黄蛋的概率再高，也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0: 双黄蛋金贵，收购价格是普通鸭蛋的四倍。在收蛋环节，双黄的幸运儿会得到严格的筛选与呵护。
1: 做完了分析下来，我的光洁，光洁就看两个黄啊，它光洁呢，两个黄的是好的。
0: 来到加工厂，鸭蛋们要再经历一次分拣，才能开始腌制。鸭蛋的蛋壳并不像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壳上的小孔给了盐分子可乘之机。鸭蛋黄含有30%的脂肪，脂肪分解成小油滴，被蛋白质和水包裹在内。入侵的盐与蛋白质发生盐稀反应，蛋白质因沉淀而破防，小油滴趁机突围，咸鸭蛋就出油了。
2: 高油含蛋的特点是细致而油多，

0: 蛋白柔嫩，不时别出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有毒有味别处所不见。阿丹的吃法如原来所说，待客切开是一种，那是西街待客的办法。
1: 高邮是水乡，傍水而居，行船出门。就像高邮的文人前辈秦观在诗里写的：“孤浦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汪曾祺的父亲是个奇人，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最绝的是父子相处永远随意又平等。小汪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喝酒也会给他满上一杯，多年的父子在饭桌上也像兄弟般亲密。随性的家庭氛围，洒脱的生活态度，从此在小汪身上生了根。等他做了父亲，当了祖辈，摇身一变成了老汪，在外面固然是大作家，回到家里人人都管他叫老头。老汪一点不介意，还觉得没大没小是汪家的传统美德。
2: 老头，你在写什么？给我看看呗。
3: 家宴菜单，高邮咸鸭蛋。
4: 怎么又是咸鸭蛋啊？
0: 这个咸鸭蛋呢，是天下第一美味。还记得爹爹在书里是怎么写的吗？
2: 记得呀。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之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以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
0: 写的还行吧？
2: 不怎么样，没词儿。
0: 怎么没词呢？
4: 我们老师让我们找名言警句，你的文章里半句都没有，只有什么切开以后里面有圆圆的两个黄，一点都不优美。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来看的话，你这最多算个二类文。
0: 那个二类文算不算及格呢？
2: 差不多70多分吧。
0: 及格就好啊，及格就好啊。
4: 对了，老头，你书中说的鸭蛋落子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见过？
0: 爹爹跟你说啊，爹爹小的时候啊，端午一早那个鸭蛋就煮熟了，有孩子们自己去挑一个，有的样子蠢啊，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辣子里，挂在大厅的牛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食物。阿丹老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高兴？

0: 就把那这里的鸭蛋拖出来
1: 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翘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晚上做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洗一洗的亮，好看极了。
2: 王曾祺笔下关于故乡的人和事，几乎就发生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可这小小的如同芥子一样的地域，却造就了他精神世界的须弥高山。高邮的风土、人情、物产、景致，王曾祺掰开了、揉碎了、写尽了。今天的高邮东大街依然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息。老王笔下的人物原型虽已作古，后人却还继承着家业，因为老王的文字一道高邮小吃有了最好的品质背书。
3: 王曾祺写的很几笔啊，他这个人物啊，王阿子就是我岳父的父亲，以前他这个在保全行门口那个小摊子啊，做那个门面呢，他碰到的加多了，比如说像铺包肉啊、猪肉之类等等等等，生意算是一做一好，两个。
2: 算不上什么大菜，可寻常小吃也要琢磨出独有的特色，这是高邮人的生意经。王二家的蒲包肉特色就在蒲包上。
3: 蒲包首先要把它这个放在水里要泡要十天左右，这个里面有一种辣椒盐的杀菌，如果你不泡，这个蒲包肉就得发酸。
2: 至于调味的秘方嘛，
3: 这个小秘方就不能继续不要说了。
0: 用一个散出来长、插进寸布的蒲包，里面寸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质的碎肉。一道麻绳系紧，成了一个葫芦形。

0: 住宿以后啊，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记的葫芦，切成皮很香。
1: 裹在外层的豆腐皮明黄透亮，让蒲包肉看上去光滑晶莹，肉的馥郁和豆皮的清鲜也相得益彰。出锅的蒲包肉香气扑鼻，微韧微甜，色香味都刚刚好。这是老汪记忆里的家乡味儿，也是招待聂华玲夫妇这场家宴最好的主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吃吃葡萄肉，洗手去。洗过了，洗过了。这次必都又是小菜儿吧？
1: 怎么能说是肉呢？上次接待法国的汉学家，一个盐水煮毛豆，一个清炒豆芽菜，最后还是我奶奶看不下去了，临时包个饺子，才凑成顿饭。
2: 就是他说他不爱吃肉啊，
3: 瞎说！我看他把饺子吃的一个都不剩。
2: 放心啊，这次肯定有大菜。
4: 所谓大菜，其实是一道新发明，不在家宴上露一手，怎么凸显自己美食家的定位呢？
5: 1977年9月，最近发明了一种特色，买油条二三根，剥开。 切成一寸多长的一段，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葱的肉末，入油回锅炸焦，极有味。
2: 这道菜啊，堪称一绝。
5: 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步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酱末，如将少量的榨菜末和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通透。 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饺子酥脆。

0: 来尝尝我的手艺啊，来，
1: 手艺不错，
0: 行啊。
2: 哦、thank you
1: 汪浪，还是你心思细，我们这次来老是白酒他喝不惯。
0: 你还接待中国的作家，那南美的作家还吃醋呢、他们不知道呀，我们是

0: 你们的娘家人，哪有娘家人不了解杨女婿的？
1: 今天娘家人给我们准备点啥？
0: 小菜小菜，不过这个在美国你是绝对吃不到的。这道菜啊，才是家宴的精髓。
2: 没错，老王家宴的压轴就是淮扬名菜大煮干丝了。制作干丝的白豆干原产于安徽，是明末清初进入扬州的。豆干本是家常食材，却因为极致刀工，被扬州厨师做成了传承百年的经典网红单品。
3: 跟扬州厨师要像，技艺的入门的第一个关键啊，就是要把这个豆腐啊，把它削成片片薄如纸。
2: 陶晓东多年来一直研究汪曾祺的家宴菜，大煮干丝则是汪曾祺家宴菜的常客。
3: 扬州的大煮干丝可以说是淮扬菜当中的头牌，它既讲究了刀工，又讲究了火候，更注重了吊烫的这个工艺。这个烫煮出来细香。干丝煮下去的时候嫩香。汪曾祺的笔下也这样说过，扬州人弯拿来个这个老鸡汤煮干丝，怪呱呱叫。工艺上为什么大煮干丝也是首选？它的这种口味，它的这种色彩，以及它的这种表达的形式，都是注重了营养，讲究了本味。
2: 淮扬菜从不把富贵写在脸上，任你再日常的食材，只要经过巧手烹饪，也能创造出惊艳的味觉效果。用鸡汤打底只是标配，这大煮干丝的大字，老汪有着独到的理解。
0: 菜是国宴的菜，但我有我的版本，肯定好吃。
1: 我小时候可吃过大煮干丝，怎么没有那么好吃啊？
0: 我在家里招待你们，那肯定要有秘密武器吧。
1: 王老，快透露透露。
0: 煮干丝啊，不怕浓厚，汤要荤汤。
1: 荤汤？
0: 对，你看我在汤里边啊，加了有笋丝、鸡丝、火腿丝、干贝、虾仁儿。
1: 怪不得这么鲜呢！
0: 你看这汤的颜色啊，是点过酱油的，但是点到为止，千万不能贪多呀。
1: 嗯，
4: 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勾引它的故国乡情儿。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锦华吃四商汤了。
2: 对于人间宋小温，研发汪曾祺家宴的陶晓东深有感触。放着鱼翅燕窝他不做，端上桌的是咸鸭蛋和蒲包肉。举重若轻，既是老汪的家宴主题，也是先生面对人生的姿态。始终随和的汪曾祺，一生也遇到很多波折。战火四起，物资短缺，先生的大半生都在动荡中度过。但他好像总能在人生晦暗的缝隙里看见照进来的微光。不光看见，先生还书写成平时的文字，不卖弄，不显摆，只是记录日常的细节，就能化成温暖人间的暖流。一时乾坤大

0: 犹怜草木青，淡泊随何去，人间送晓温。下一集，一起走进时圣袁枚的世界。这位辞官不做、率性潇洒的先生，怎么一遇到吃就开始讲规矩了？一切还得从中华美食宝典《随园食单》说起。
1: 哎，我好想尝一尝哎。
2: 日殿，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3: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4: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论外面的风雨如何飘摇，他们都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彼此相爱，不被拆离。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0: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1: 我是塔城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塔城被称为油画塔城，画画的老师呢就比较多了。
0: 从美术老师到专业画家，刘正涛选择了一条漫长而独立的探索之路，用水墨画表现新疆丰富的民俗和人物，是他一直坚持的方向。
1: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0: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1: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体性，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0: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

0: 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刘正涛深知，这一张张面庞都是他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
1: 哎呦，好冷！
2: 不是混血，是个农
3: 村。哎，像不像你？
1: 他昨天就是。
4: 经常我去深入的农区去采风，人文上面都特别吸引我。
5: 平时的时候就你
0: 每次来到牧区写生，刘正涛都会现场进行创作。
5: 一会儿我再给你画个头像，我画个送你。
0: 好的。他总是画两份。一份送给牧民作为礼物，另一份自己珍藏，让对方在画上留下签名。
5: 谢谢你。哇，这个地方景色太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那种颜色。
4: 我家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太阳的光板这样斜那个呗，它就更有生活味儿了，就更好了。然后那个房子有影子，你看这现在你这方有影子，跟这影子，这它没影子，它就那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想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说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田里客厅，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千百年来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人物。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着很多的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的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古尔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

0: 魏国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某些人类的共同理想，留存着游牧民族和自然对抗、为生存而战的集体记忆。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旗。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旗，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1: 要是就光拿这个传统来传承的话，这个肯定会有面临失传的问题。毕业回来考到了县哈的乌拉木齐，从那开始就跟一些这个志同道合上的朋友们研究了把这个传统的江格尔改变成现代的这个新的唱法。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江格尔，尼玛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将长调、呼麦、口弦琴等新元素融入了古老的史诗中。但这些尝试能打动年轻人吗？

0: 那咱们。
1: 秧歌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现在这个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秧歌。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秧歌文化。

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尼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

城地区额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胡达伊·别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莉莉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莉莉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1: 我丽丽是俄罗斯族，我的爱人是塔塔尔族，儿媳妇是蒙古族。
2: 阿德莱文德莱恩切克罗蒂恩蒂，我是达拉昆达尔姆特尔曼。
3: 切克罗蒂恩蒂，不是阿斯瓦尔格什。
1: 是的，他快来了，我们都是做外环。
0: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他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在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19世纝，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共酿的。
1: 烤箱预热200度就可以了。
4: 行，那你们这个不大的小小的小的大的给你，
1: 小星星没完没了，是不是？
4: 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
1: 啊！我妈妈的这个饮食做得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饮食。我小时候我也是5、6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的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0: 半小时后，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
1: 酥酥的。
0: 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5: 这气球应该是够了。
0: 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1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孩子正式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塔城，每个看似平常的院落里，总有动人的故事发生，邻里守望，亲友相聚，各民族日常而珍贵的交往，如同阳光洒落，温暖而真实。

王光胜，塔城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

0: 家庭博物馆。
1: 大概讲讲这个萨马威尔咋用？你看这个萨马威尔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了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时才可能三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0: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三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1: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0: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2: 很熟，
0: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举办一年一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2: 1 2 3 2 3 4 5 6 7 8 5 6 7 8，镜子里头都能找上看啊，4 5 6 7 8。
0: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
1: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0: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

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十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底色。

0: 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
6: 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无际的荒野，神秘的迁徙，生与死的较量，在亚洲最大的陆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羌塘。它们栖息繁衍，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它们组团跃动，南来北往，飞翔在雪山、草原，春去秋来，栖息于河谷农田。青藏高原，全球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与科学家一起揭开黑颈鹤的迁徙之谜，沿着人与自然的文明脉络，探寻高原精灵的生命旅程。

藏北的春天从五月开始，高原大湖告别冰封，陆续开湖。在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湿地里生机勃勃，蒿草、高原萝李，为从南方迁飞回来的黑颈鹤们储备了能量大餐。一年一度的繁殖季进入到最关键的孵化期，色林措湖面海拔约4530米，面积为2460平方千米，仅次于青海湖，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四周群山环抱，湖盆平坦开阔，

湿地纵横交错，这里既是藏北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更是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等候鸟夏季栖息繁育后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0: 瑟林措西南方向的纳曲市深扎县县城边上的一对黑颈鹤夫妻高高丽丽正忙着加固巢穴。黑颈鹤的巢一般会选择在湿地中间的小丘上，可以更好地避开其他动物的干扰。这几年他们都会回到这里孵化，但结果都不太理想。
1: 去年也他们两个那个蛋被水淹了，没有孵化成功。
0: 37岁的次城塔青在县里当野保员已有15年。高高丽丽的名字是塔青取的，意思是美丽的生活就在高原上。5月中旬，他们产下两只蛋后，四成塔青就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一只狐狸也盯上了，一直在附近转悠。
1: 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想着他们，每天必须要早上下午要过来看一次，因为这附近还有个狐狸。
0: 高高丽丽的孵化牵动着众人的目光。

0: 藏北的繁殖季节主要集中在四到七月，四月筑巢，五月孵化，六月破壳，狼、狐狸、棕熊都是黑颈鹤孵化时的潜在威胁。色林措流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28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相互串联。四成塔青沿着湖岸巡逻，来回要一天的时间。通过监测，他们发现了323个黑颈鹤繁殖巢，
1: 600多只那种黑颈鹤孵化。现在这几天的话，43个也不用天天去那个巡逻，这几天是最忙的一工作。
0: 在深扎县买巴乡木鸠措边上，另一对黑颈鹤也在辛勤地孕育着下一代。他们的窝就在放牧点上，不时有牧民的牛羊经过，有时还有棕熊出没。

黑颈鹤是高原湿地重要的旗舰物种，邻居中相对温和的是红脚鹬。它们来自南方，特别喜欢在湿地里洗澡。

草原上的天气没有这么温和，冰雹狠狠地砸在黑颈鹤妈妈们的背上，孵化却未停止。

0: 天晴，木纠错边上的这对黑井和夫妻却遭遇了惨痛的打击。他们孵化了二十来天的蛋不幸掉进了水里，一只鹤宝宝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
1: 狐狸呀、赤狐呀、什么棕熊呀，那种多得很迫害的，但那个时候我们不去管，因为都是很自然的一个那藏狐，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我们不管得的。
0: 优胜劣汰是草原上的生存法则。但是对于高高丽丽，踏青还是做不到完全自然，孵化日复一日，累了夫妻俩就轮班倒。蛋的温度十分关键，需要不时地给蛋翻个身，晒晒太阳。蛋壳的颜色逐渐变深，距离破壳的时间就越来越近。高原的夏季十分热闹，同在湿地里孵化的燕鸥夫妻俩，丈夫忙着给辛苦孵蛋的妻子不断投喂食物，在经历了34天的漫长孵化期后，高高丽丽的第一个小宝宝出生了。

小鹤棕黄色的绒毛很快就被藏北的风吹干了。莉莉继续孵化第二个孩子，出生一天的小宝好奇地探寻新世界。

第二个小宝宝也成功破壳而出。几年了，高高丽丽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1100多只黑颈鹤也陆陆续续地孕育出下一代。

从崖壁上纵身跳下，是对新出生的小斑头雁勇气和体能的双重考验，因为他们的窝在崖壁上。只有经历了这个挑战，未来才能飞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黑颈鹤养育孩子会居住得更分散，高高丽丽一家也搬到了郊区。小鹤们见风长，绒羽慢慢换掉，可以开始学习飞行了。赶在秋天第一次迁飞南方前，储备好体能和技能，这也是候鸟们的生存法则。小鹤们在学习飞行技能，科学家们也在研究它们的栖息环境。青藏高原蔚蓝色的大湖是亚洲水塔的关键核心区，色林错、纳木错、扎日南木错等多种类型的湖泊组成了中国最大的高原水乡和湿地生态系统，为黑颈鹤们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包括第二次青藏科考队的队员们。

0: 旺不旺不？
1: 然后拿一下采样设备吧，然后我们一会儿马上出发了。好。
2: 因为全球变暖，瑟林措等高原大湖的面积一直在扩张。为了了解黑颈鹤栖息环境受到的影响，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与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成联合调查队，在瑟林措、马旁雍措等流域展开湿地生态环境综合调查。他们采集土壤、水样、环境 DNA、 藻类、底栖动物和鱼类等样品，全面解析黑颈鹤的生境特征等。
1: 我们利用这个水土壤里面的这个微量的残留的这个生物的DNA 分子呢，进行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分析，对我们黑颈鹤的栖息地的一个生境特征呢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为我们黑颈鹤未来的保护以及我们黑颈鹤栖息地的一个恢复呢提供重要的一个科学数据。

而在色林措东南方向，海拔4730米的纳木措，中国、德国、瑞士、英国和美国等组成多国联合科考队，

0: 开全球海拔最高的纳木错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2024年7月，科学家们在湖底钻探了7个钻孔，提取了951.12米长的岩芯，钻探深度达到510.2米，创造了中国湖泊钻探最深纪录。
1: 现在我们这个岩芯是在150米左右的深度处，这个从刚才采上来的效果来看，是非常典型的深湖相的沉积物，颜色是以这个灰黑色为主。
2: 像这个岩芯所在的位置应该是10几万年，即使有微生物的话，可能也需要用 DNA 方式才能测量出来。
0: 纳木错的最大水深约100米，湖底沉积物超过700米厚，水里也栖息着大量的纳木错螺蛳。科学家们通过分析岩芯里面的微生物等数据，了解青藏高原过去100万年以来气候环境变化，这对研究黑颈鹤密集繁殖的藏北大湖区气候环境变化具有重要作用。
3: They are preserved in the lake sediments very easily, and studying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the morphology, the geochemical composition tells us a lot about the paleo environment. So, about climatic chang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lake level changes, for instance, so the monsoon intensity, for instance. I hop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speci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The Lake Biota。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冰川融水是青藏高原河流湖泊最重要的补给，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亚洲水塔正在变暖、变湿、变绿。它的地表

0: 总储水量超过10万亿立方米，约为黄河200年的径流总量。湖泊湿地面积扩大了，黑颈鹤的栖息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将要面对更多的环境挑战。在色林措以北400多公里的纳曲市双湖县，分布着全球中低纬度地区最大的普若岗日冰原。这里的冰川厚度探测近400米，是青藏高原最厚的冰川。2024年10月，中外科学家们在海拔6100米的十号冰川钻取了长度为324米的冰芯，创造了全球中低纬度冰川最长冰芯的新纪录。
1: 65。
0: 这些记录对于研究地球第三极气候环境变化具有重要作用。
2: 确实发现了全球变暖影响以后，普若岗的冰原变化以后呢，它对下游地区的湖泊生态方方面面的影响。一个是冰芯记录，工业革命以后温度增加的比以前厉害多了。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碳的观测，因为冰芯里边它的一个很完整的记录是把整个的10多万年到现在的二氧化碳都有很好的记录。
3: 如果是幼鸟失散了，它会发出这种比较急促的这种那种叫声。
0: 对于黑颈鹤的习性研究还在继续。冬月十五，月圆之时，摄制组跟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武和启博士一路追踪到云南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希望能记录到梭羽鹤。
3: 飞过来了，飞过来了，梭羽鹤飞过来了。
0: 幸运的是，这个小小的村庄汇集了171只黑颈鹤、14只灰鹤、2只梭羽鹤。
3: 我想做的是给这些鹤发一张身份证，精准识别、精准定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下，那未来对黑颈鹤的保护，它会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0: 在全球鹤类科学家的努力下，人们组建了一个信息共享的黑颈鹤保护网络，也正在策划打通中亚迁飞通道的保护。或许未来新的 AI 动物追踪技术还将带来新的发现。科学家们已初步掌握了中国黑颈鹤的迁徙规律。对于生活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的高原人家，他们与鹤又有怎样的故事？请继续收看第三集《鹤舞雅江》。

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0: 在海洋中生活着500多种鲨鱼，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令人惊叹。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其中的鲨鱼栖息地也最多。太平洋的面积超过了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在长达4亿年的时间里，这片水下天地提供了鲨鱼繁衍生息所需的一切。现在，鲨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隐藏着鲨鱼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对于鲨鱼至关重要，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这里觅食、繁衍和躲避危险。我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了寻找鲨鱼栖息地的迫切任务。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对鲨鱼生存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如何保护它们。我们的旅程从太平洋东部的一座小岛开始，虽然这座小岛极为偏远，但它吸引了大量鲨鱼前来。
1: 经过3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了科科斯岛，鲨鱼的乐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了，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科科斯岛距哥斯达黎加海岸约550公里，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屿。鲨鱼造访此地，必然是因为这里能满足它们的某种需求，不过从水面上暂时看不出是什么。
1: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尖礁，是一座山的山顶，确切地说是一座火山，从海洋深处升起。

0: 耸立在海面之上。
1: 要明白海底的火山吸引鲨鱼的原因，我必须进入鲨鱼的世界。只要一进入其中，原因自然就明朗了。是因为食物。太平洋强劲的洋流撞击海底山的陡峭岩壁时，水流向上，把海底的硝酸盐和磷酸盐带到浅水处，为大量的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因为海底山的阻挡，养分从深海输送到了较浅的海水中，养分滋养了小鱼，小鱼又成为砷等其他掠食鱼类的美味。食物链的顶端是鲨鱼。
1: 这么多的鱼，捕食者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
2: 那是什么？
1: 然而最先出现的鲨鱼却是为了吃浮游生物而来。
2: 地球上最大的鱼类，鲸鲨，它是自然的神奇杰作。瞧它的身体真大，就像一辆大巴车。
1: 这条雌性鲸鲨背部的白色斑点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图案都不同。鲸鲨为了觅食会进行迁徙，为了来到这里，这条雌性鲸鲨可能跋涉了上万公里。由于海底山的阻挡，水流把重要的营养物质冲到水面，令这里的水域充满了微生物。这条雌性鲸鲨的长途跋涉总算有了收获。
2: 就是因为科克斯岛会吸引鲨鱼前来，它才对我意义非凡，我们都应该保护鲨鱼。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太壮观了。
1: 鲸鲨等众多鲨鱼来到科克斯岛栖息，表明这里对鲨鱼的生存意义重大。幸运的是，科克斯岛的价值已经得到了重视。该岛现在是保护区，其他的鲨鱼栖息地就没这么幸运了。寻找并保护这些地方已成为鲨鱼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鲨鱼的生存不仅依赖食物，在繁殖期它们往往最需要可靠的庇护所。在科克斯岛的西北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太平洋数千年的冲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不毛之地，水面之下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冰冷的水域中，巨藻茁壮成长，高大的巨藻减缓了汹涌的海浪，为鲨鱼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也为幼鲨提供了庇护所。这种鲨鱼名为东太平洋绒毛鲨，只在东太平洋出现。它们来到这片海底森林繁殖。在茂密的巨藻森林中寻找伴侣并不容易。东太平洋

绒毛鲨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发光，照射到东太平洋绒毛鲨上时，皮肤上的特殊分子会将其转换成绿光。它们的眼睛有独特的晶状体，能够看到这种绿光。这片宁静的港湾不仅能帮助鲨鱼寻找伴侣，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怀孕的东太平洋绒毛鲨需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生产，确保幼鲨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与许多鲨鱼不同的是，东太平洋绒毛鲨不是胎生。这个精致的袋子是东太平洋绒毛鲨的鱼卵，里面藏着自然的奇迹，一条小鲨鱼。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卵壳会附着在此，周围游动着掠食者。躲避它们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隐蔽。巨藻森林中隐藏着许多鲨鱼卵。

如果鲨鱼卵不幸脱落，很快就会被吃掉。悬挂牢固的鲨鱼卵最终会孵出幼鱼，它们的外形和成年鲨鱼相似。 经历了艰难险阻，他们活了下来。长期以来，巨藻森林为东太平洋绒毛鲨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源，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变。 当这条小鲨鱼需要孕育后代时，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隐藏鱼卵了。受海洋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巨藻森林规模减少了90%以上。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鲨鱼的关键栖息地，了解并保护这些地方，否则它们将永远消失，鲨鱼也会随之灭绝。为了寻找关键栖息地，我们回到了科克斯火山岛。有信息表明， 这里是各种鲨鱼聚集觅食的重要地点。虽然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每种动物的基本需求，但鲨鱼的到来还有其他原因，这与鲨鱼的生存息息相关。

0: 我正在寻找一种鱼群，它们与鲨鱼有着独特的联系。
1: 围绕在我身边的是约翰兰德蝴蝶鱼，它们色彩鲜艳，身体扁平宽大，聚集在这里为其他更大的生物提供服务。这里是一个清洁站，清洁工正是这些约翰兰德蝴蝶鱼。
0: 保持身体清

0: 冰姐对鲨鱼来说极为重要，即便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浩瀚海洋，陆式双髻鲨也能准确找到这样的地方。标志性的锤状头部是卓越导航能力的关键，它们的头部充满了名为洛伦奇尼瓮的电感受器，所以有第六感，可以感知无形的地球电磁场。科科斯岛由海底火山形成，岩石中有铁，因此电磁场特别强大。这条磁性陆式双髻鲨自带的导航系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它来到清洁站。
1: 当陆式双髻鲨靠近约翰兰德蝴蝶鱼时，它们会左右摇摆身体，向小鱼发出信号，表明已做好清洁身体的准备了。
0: 约翰兰德蝴蝶鱼大胆地上前吃掉死皮和寄生虫，同时清理伤口。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交易。
1: 这完美的展示了共生现象，两种动物和谐共处，合作无间。
0: 这条雌性陆式双髻鲨的清理结束了，不久他的同伴也过来了，他们都耐心地排队等候着。
1: 这里的大多数陆式双髻鲨都是雌性，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前往清洁站，就像去美容院。雌性陆式双髻鲨们仿佛在开姐妹聚会。
0: 寄生虫和感染的伤口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导致鲨鱼失明、衰弱，甚至死亡。这些特别的地点能拯救鲨鱼的生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鲨鱼依赖不同的环境，这些关键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比如清洁、觅食和繁殖。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它们不仅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还能在合适的时间抵达那里。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哇，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向南太平洋的中心区域前行6000多公里，就来到了法卡拉瓦。一群分隔的环礁，和科科斯岛一样，这些偏远的岛屿为鲨鱼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吸引它们从太平洋各处前来。鲨鱼出于某种原因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固然令人惊叹，它们对时机的把握也同样出人意料。在法卡拉瓦，时机至关重要。现在是全年潮水最高的时候，顿稳真鲨聚集在一个海底峡谷周围，它们的数量已增至数百条，都在水流中等待着时机。清水石斑鱼通常独来独往，但会数千条的聚集在海底峡谷产卵。潮落时，受精的卵被送往深海，远离掠食者的威胁。一年里，这一事件仅在此时发生，持续的时间很短。顿稳真鲨会趁机捕食产卵的清水石斑鱼。一年一度的盛宴对顿稳真鲨至关重要，能让它们补充能量。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奥秘才逐渐揭开。为了更好地保护顿稳真鲨，科学家需要深入了解此类事件。由劳伦特·巴列斯塔率领的海洋生物学家和影片制作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5: 人们普遍认为鲨鱼就像野蛮人，头脑简单，嗜血如命。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他们的行为其实有惊人的条理性。
4: 通过最先进的水下拍摄设备，劳伦特能够放慢顿稳真鲨的动作影像。并定格。他发现了一种科学界不曾了解的鲨鱼行为。清水石斑鱼比顿稳真鲨小得多，按理说它们隐藏在珊瑚中是能够躲开顿稳真鲨的。但视频的超慢速回放显示，在一片混乱中，顿稳真鲨的帮手出现了，灰三尺鲨。它和顿稳真鲨同属真鲨科，最关键的是，它的体型小到可以将清水石斑鱼从藏身处赶出来。在开阔的水域内， 当鲨群

0: 到来时，清水石斑鱼毫无胜算。通过相互配合，体型较小的灰三尺鲨发挥作用，使顿稳真鲨的捕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这种行为展示出他们的智力。劳伦特的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鲨鱼及其能力的认识。
1: 谈到鲨鱼的捕食过程，人们常用疯狂来形容，其实并不疯狂，而且是很有策略的。
0: 法卡拉瓦环礁改变了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在太平洋以及全球各地，科学家们都在开展类似的研究。他们正一步步揭示鲨鱼在特定地点的活动方式，以及去往那里的时间，希望这些知识有助于保护它们，而保护鲨鱼如今前所未有的紧迫。

0: 每年的鲨鱼捕捞量接近上亿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已减少了至少71%。它们在恐龙出现之前便开始演化，在恐龙灭绝后仍然存在，却可能会在未来的百年内灭绝。我目睹了鲨鱼面临的困境：海水温度升高，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等。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捕鱼活动。无论是作为直接捕捞对象，还是在渔船捕捞其他物种时被误捕，捕捞活动都对鲨鱼数量造成了惊人影响。太平洋的捕捞量巨大，在这里，鲨鱼毫无疑问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了探寻保护鲨鱼的方法，我们将前往雷维利亚西赫多群岛，距离墨西哥西海岸大约800公里。它由4座岛屿构成，其中最小的是罗卡帕蒂达岛，也是一个庞大海底火山的山尖。罗卡帕蒂达岛是一座特征明显的海岛，景色壮丽，从这里往东航行整整一天才能抵达陆地。这附近的海底平均深度是3700米。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也开展了鲨鱼保护工作。它所属的雷维利亚西赫多国家公园是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禁止捕鱼活动。在水下，保护成果清晰可见。
1: 他们的翼展可达8米之宽。
0: 作为鲨鱼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在太平洋其他区域常常遭到捕杀，再加上繁殖缓慢，这些温和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濒临灭绝。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迁徙的它们可以安然觅食，恢复活力。鲨鱼也是如此。
1: 成群结队的连撞真鲨。世界各地的连撞真鲨已经濒临灭绝，而这里的连撞真鲨可能多达100条，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0: 连撞真鲨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艰难地躲避渔船的猎捕。

0: 怕地打倒。有些鲨鱼却可以一生都在这个保护区安然度过。
1: 每一个岩架和裂隙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灰三尺沙，它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紧贴在一起。我想这与许多人对鲨鱼的印象大不相同，可能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是凶狠而活跃的掠食者，不会是现在这样，就像周日的午餐后，一家人舒服地依偎在沙发上。有些还没我的胳膊长，他们是幼鲨，看样子可能几周之前才刚刚出生。
0: 灰三尺鲨一出生就能游泳，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自己。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舒适，幼鲨们挤在一起，像待在婴儿室里怡然自得。

一条幼鲨勇敢地外出巡游。对幼鲨来说，广阔的海洋充满了危险。 所以他很快就回去了。他很幸运，周围的海域有他一生所需的一切，他不需要冒险离开这个庇护所。正是因为得到了保护，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 多样的生物得以生息，这个岛屿稳固地屹立于东太平洋，是鲨鱼的希望。庇护所和安全区域对鲨鱼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想进一步了解超大型保护区对保护鲨鱼的多样性有着怎样的作用。大堡礁位于太平洋西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 它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大堡礁不仅守护着鲨鱼，还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绵延近2300公里。 四十多年来，大部分区域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尽管如此，大堡礁还是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它是近9000种生物的家园。澳大利亚的鲨鱼和鳐鱼种类更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有一种鲨鱼完美诠释了这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尖章鲨，珊瑚礁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所以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不起眼的尖章鲨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让它在竞争中轻松脱颖而出。 每天，潮水会退去2次，锯齿状的礁石露出水面，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其他鲨鱼会随着潮水回到深水处，以免被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困住。尖章鲨却不会，在渐渐干涸的水坑中， 它轻轻地扇动鱼鳃，这并不是垂死前的挣扎，

0: 在无水情况下，鱼鳃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将心率减半并关闭非必需的大脑功能，它能够生存长达一个小时。 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对鱼来说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开始爬行，以鳍为脚，在粗糙不平的珊瑚上缓缓移动。 这看起来或许像是艰难的挣扎，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谓是聪明的策略。他赢得了什么呢？一个专属于他的宜居之所，在这里，他独享顶级掠食者的地位。 这种惊人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鲨鱼种类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保护鲨鱼赖以觅食、繁衍和健康生长的栖息地，才能让多样性得以延续。像大堡礁这样的庇护所，却是凤毛麟角，且相隔遥远。
1: 太平洋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得到保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
6: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
1: 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回到科科斯岛周围的水域，与鲨鱼研究团队一起探讨一个对于鲨鱼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游出保护区后会经历什么？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5: 如果鲨鱼在海底山之间迁徙，而又允许在这里捕鱼，鲨鱼就可能被捕捞殆尽。我们急需根据科学调查，制定更高效的管理和保护计划。
4: 兰德尔的团队正在研究陆氏双髻鲨离开科科斯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游向太平洋时的情况。他们正在收集可靠的信息，以证明陆氏双髻鲨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重要栖息地之间迁移。
6: 根据这里的地形，海底的地形，这里好像有大片深海区域，还有一些海脊，对吧？
5: 至少有证据显示，鲨鱼会沿着海底的科科斯脊，从科科斯岛游向加拉帕克斯群岛，所以这里有一座磁性极强的海脊。我们认为陆氏双髻鲨会跟随地球磁场游动，将它们的路线命名为科科斯加拉帕克斯水道。
4: 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线穿越了捕鱼量巨大的水域，这可能是它们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5: 2019年12月，陆氏双髻鲨被列为极危物种。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警告大家，人类的行为危害到了鲨鱼的生存。未来20年，如果没有改变，陆氏双髻鲨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内灭绝。
4: 兰德尔正努力收集证据，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保护鲨鱼栖息地，更要保护栖息地之间的海洋通道。今天的任务是将一个信号发射器安装在陆氏双髻鲨身上，如果能追踪鲨鱼的行动，兰德尔的团队将获得更多证据。兰德尔，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5: 要下潜到15至20米的深度，找一个清洁站，然后等待陆氏双髻鲨出现，看能不能给它装一个信号发射器。
4: 这根杆子的末端有一个追踪装置，可以记录陆氏双髻鲨长达10年的活动。我的任务是测量陆氏双髻鲨的体型，再根据体型估算它的年龄。
7: 光束是持续的，只要照射到陆氏双髻鲨的侧面，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大小。
4: 这条陆氏双髻鲨约3米长，是一条完全成熟的雌性，大约16岁。它与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要成功装上信号发射器，我们与陆氏双髻鲨的距离必须在几米内。兰德尔发现了机会。

0: 又在背心下方，太棒了。希望信号发射器能提供那条陆氏双髻鲨的位置信息。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种鲨鱼和它们的迁徙规律，明白如何保护它们。
1: 信号发射器不会对陆氏双髻鲨造成伤害，反而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未来。科克斯岛因陆氏双髻鲨的大规模聚集而

可能只有二三十条，仔细一看会发现有数百条路是双击杀。

0: 掠食者如此大量的聚集，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1: 有观点认为，陆氏双髻鲨这种罕见而神奇的聚集与其复杂的交配仪式相关。在它们之中，有我们要追踪的那条陆氏双髻鲨，它承载着繁衍的希望。
0: 科克斯岛在内的许多海岛对陆氏双髻鲨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海岛，陆氏双髻鲨就没有未来。但关键在于，当它们游出受保护的区域，进入开阔海域以后，是什么情况？
1: 为了探寻鲨鱼的秘密生活，我潜入了世界的三大洋。我目睹了非凡的鲨鱼如何完美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也看到了它们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我仍然怀有希望。只要我们有所行动，鲨鱼的传奇故事就不会画上句号。在太平洋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拍摄鲨鱼是多么难。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地点是偏远的科克斯岛，它是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小岛。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拍摄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我们共有六位影片制作人员，两吨重的设备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历经36个小时的旅途，我们来到了科克斯岛。岛上人迹罕至的丛林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周围的海域水流涌动，是拍摄陆氏双髻鲨群的绝佳地点。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鱼船，现在这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用于鲨鱼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2: 这艘船就像是在为过去赎罪，它曾经是一艘捕鱼船，现在用在了鲨鱼保护事业上，是个很好的变化。
1: 同行的还有曾在电影节获奖的摄影师马克·沙曼，他熟知鲨鱼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
3: 要带着巨大的相机下潜到海底，
4: 还要不影响鲨鱼的自然行为，这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还要多次潜水，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
1: 兰德尔建议我们下潜到一个突出的岩石附近拍摄。在之前的研究考察中，他看到很多陆氏双髻鲨在那里聚集。
5: 陆氏双髻鲨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尝试，希望能看到他们。
6: 3、2、1，走。
1: 马克和我各有一名随行安全潜水员，我们携带了超高清摄像机，并与水面上的罗西·格洛林导演保持通信联系。
7: 潜水队，潜水队，船上呼叫。
0: 我是史蒂夫，一切正常。我们正滑下海底山的坡面，进入深水。

0: 海水中已经有陆氏双髻鲨的轮廓了。
1: 在辽阔的太平洋中，陆氏双髻鲨会迁徙数千公里，辗转于觅食地、繁殖地和聚集地。科科斯岛海域便是聚集地之一，它们有时会大量汇聚于此。不过，我们无法预测它们何时会出现，是否会出现。
2: 要碰运气，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才能遇到陆氏双髻鲨。它们似乎喜欢有洋流的地方，可洋流不能太强，水温也要合适。它们喜欢阴天，正好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遇到它们。
1: 这里的陆氏双髻鲨似乎有所防备。
0: 我觉得我们最好躲在一边，尽量不那么显眼，以免惊扰陆氏双髻鲨。
1: 摄制组隐蔽起来后，陆氏双髻鲨开始靠近了。我们拍到了一些很难得的画面。就在我们觉得有所进展的时候，
0: 哇，那里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五六条陆氏双髻鲨猛地散开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1: 这次肯定不是我们。
0: 快看，有好多，上面有海豚。一听到海豚的叫声，看到它们出现，所有陆氏双髻鲨就马上离开了。
1: 显然，陆氏双髻鲨不仅害怕潜水员，还对海豚心存畏惧。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海豚，却不见陆氏双髻鲨的影子。
3: 赶走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想海豚把鲨鱼吓跑。
1: 要拍摄陆氏双髻鲨群游的壮观景象，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据说每年有四个月，陆氏双髻鲨会聚集在科科斯岛海域，而这段时间正值雨季，天气变化也极为剧烈。
3: 一个巨大的低气压系统正笼罩着我们，可能还会演变成热带气旋。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加快了。
1: 在偏远海域潜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在这种天气潜水更是风险倍增。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摄制组很有可能被强劲的水流冲散，带到深海。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水下停留的时间越长，拍到陆氏双髻鲨群的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开始下水拍摄。
3: 人们说哥斯达黎加是个好地方，有热带岛屿是人间仙境，阳光、海浪、沙滩，
1: 拍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
0: 马克，今天还是一样，没有陆氏双髻鲨。
1: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怀疑，没能遇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栖息于此？过去16年中，兰德尔曾多次潜入科科斯岛海域，亲眼目睹了陆氏双髻鲨数量的逐渐减少。
4: 2004年，我第一次到科科斯岛，那时候能看到大群的陆氏双髻鲨，如果数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到150-160条，之后就数不清了。现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大量捕杀它们。
1: 在科科斯岛等保护区之外，上百万条陆氏双髻鲨会遭到捕杀。据科学家估算，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近90%，所以它们大量聚集的情景比以往更加罕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记录陆氏双髻鲨聚集的决心，不然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3: 再来一次。
0: 陆氏双髻鲨从右边游过来了，很大一群，看到了吗，马克？哇哦，哇哦，天哪，好多陆氏双髻鲨！
1: 经过水下30个小时。

0: 小时的等待，我们似乎终于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成百上千的陆氏双髻鲨正聚集而来。
1: 哇哈哈哈哈，太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0: 拍下这些画面，就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极度濒危的鲨鱼，分享它们动人心魄的故事。
1: 这是大自然中最令人惊叹的景象之一，身处其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位于奥地利西部的阿尔贝格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高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通行山口，还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这里的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它们需要争夺领地，更需要应对高海拔地区的极端自然条件。水在以各种形式改变着这里的面貌。冬季，阿尔贝格地区被冰雪覆盖，再勇敢的攀岩高手也需要喘息片刻。

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季节更替的节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适应新的规则。阿尔贝格地区的有些角落静谧幽深，循着风声与雪痕，让我们一起聆听深山中的生灵密语。

阿尔贝格山口位于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生长在当地的矮赤松。矮赤松散发出清新的树枝香。

代赤松林是阿尔卑斯山脉亚高山带的重要植被，它们为众多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有些时候矮赤松还能让动物们蹭痒。旱獭也会选择住在矮赤松周围，它们在金雕眼中是理想的猎物。旱獭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现在时间不多了。高山上的夏季总是很短暂，阿尔贝格地区通常只在七月和八月才完全看不到积雪，到八月末天气开始逐渐转凉。这对赤狐来说不算是大问题，赤狐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善于把握时机，它不怎么挑食，但这样的大块头可不能去招惹。秋天是欧洲马鹿繁殖后代的季节，一只雄性欧洲马鹿用鹿角晃动着树枝宣示自己的领地，它的第一个挑战者已经出现。雄性欧洲马鹿搅浑溪水，并混入自己的尿液，随后它让身体沾上这些混合物，以便吸引雌性的注意，同时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雄性欧洲马鹿在激素的影响下展开决斗，胜利者将获得与领地中雌性交配的权利，这是一份丰厚的奖赏，对阵双方全力以赴，即便遍体鳞伤都在所不惜。经验丰富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向对手发起攻击，显然他已经占据了上风。挑战者落荒而逃。在繁殖季，雄性欧洲马鹿的生活重心会发生转变，繁衍后代比进食更为重要。这只重约250公斤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减轻约20%的体重。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的力量一直影响着阿尔贝格地区的景观。这里的泥炭沼泽形成于大约11000年前，在末次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冰器物堆积成堰塞湖，耐寒的苔藓再次安家，而后草本植物蓬勃生长，丰富的有机质不断堆积，演变为富含泥炭的沼泽。大量的降水也让这些泥炭沼泽能够长期保持湿润。林蛙就生活在海拔1500多米的泥炭沼泽中，这里长满了梁耳草和泥炭藓。泥炭沼泽是一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栖息地，具备多种生态功能，比如吸纳雨水和泛滥的河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泥炭沼泽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贝格地区是奥地利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云雾缭绕的山峰是这里久负盛名的美景，这是阿尔贝格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的。阿尔贝格地区包括位于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的山脉群，由北向南的高山形成了巨大的屏障，拦截了来自西方和西北方的水汽，这里因此拥有了尤为充沛的降水。然而，气候变化给阿尔贝格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九月末，高山上已有冬日的寒意，而在海拔较低的山区，天气依然暖和。当雪花真正飘落时，动物们就要想方设法抵御酷寒了。阿尔贝格地区迎来了滑雪季，在造雪机的助力下，滑雪场早早开始营业，从山顶到山谷的雪道很快建设完成。此时的高海拔地区已经被冰雪覆盖，黑琴鸡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在更高的地方栖息着真正的攀岩高手，这是阿尔卑斯原羊，它们主要依赖夏季储备的脂肪过活。积雪下的灌木丛和枯草并不好找，而且这些植物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异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寒冷的冬季，动物们很难补充营养，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避免能量消耗。灰暗低垂的云层逐渐聚拢，预示着强降雪的来临。此时的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水蒸气会出现凝滑现象。水蒸气会在微小的尘埃或花粉上结晶积聚，最后形成片片雪花。多数雪花都呈六角形，但每一片都不相同。在飘落地面的过程中，哪怕温度和湿度出现丝毫差别，雪花的造型也会千差万别。强降雪时，通常气温不会特别低，空气中的湿度越高，雪花的冰晶分支就会越多，结构就会越精细。在一些寒冷的年份，阿尔贝格地区的积雪能有4到8米厚，这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冰雪乐园。不过近些年来，阿尔贝格的冬季来得越来越晚。据估算，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摄氏度以上。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温度变化更明显，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将近2摄氏度。贝格山口附近有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对于那些地方的气温变化，人们还在了解当中。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野生动物们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陆地活动的赤狐，还是空中翱翔的金雕。这只巨大的猛禽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寻找猎物。这片山区虽然也有人类造访，但更多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滑雪者不会出现在这里，在此生活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受到打扰。异羚在雪中踩出的路径纵横交错，待新雪降下，这些痕迹又会

消失不见。进入十一月，异灵的繁殖季到了，一只年轻雄性异灵想主动挑衅，可没等到对手反应就怯场了。争斗会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年长的异灵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会利用较厚的腺体标记领地。如果无法通过气味或者气势让对手退缩，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就会主动发起攻击。他们的心跳可以从每分钟约40下迅速提升到每分钟约200下，因此尽管身处高海拔地区，异灵依然能够快速奔跑。异灵的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米，单次跳跃距离可以超过6米，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高山上空气稀薄，雄性异灵奔跑起来却身手矫健，反应敏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强大的心肺功能。异灵的血液中红细胞数量较多，这有助于提高血液的送氧能力。异灵的身体已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山环境。这只雄性异灵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而是有其他原因。它专注地嗅闻着，捕捉附近雌性异灵释放的信息素，把握交配机会。山上的积雪有时会覆盖松树的树干，只有顶部的枝叶显露在外，这些立于积雪之中的松树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雪崩的发生，它们还为一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这只柳雷鸟。柳雷鸟堪称伪装大师，它们的羽毛会根据季节变化改变颜色，在冬季柳雷鸟几乎全身雪白，即便它紧邻雪道也很难被人们发现。柳雷鸟很适应冬季的气候，需要时针叶也可以用来充饥。当雪道上热闹起来时，柳雷鸟很乐意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柳雷鸟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冬季会变慢，它们会换上厚实保暖的冬装，连脚趾都会长出羽毛，能抵御-50摄氏度的低温。空中飞过的金雕没有识破柳雷鸟的伪装，可这样的方法难以持续奏效。冬日里的暖阳让柳雷鸟感到不适，它需要躲起来。如果冰雪融化的时间提前，柳雷鸟来不及换羽，白色的羽毛就会让它成为裸露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在阿尔贝格，天气变化有时来得猝不及防，此时这片冰雪世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人们尽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突然山间出现了一个云团，这里的地形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汽聚拢在一起，看来一场大雪即将降临，大家都要找地方躲躲了。阿尔贝格地区展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天气突变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并不少见。在阿尔贝格，受地理位置和周围山脉走向的影响，来自西北方向的潮湿空气被高山拦截，并顺着山势攀升，水汽遇冷凝结，云层逐渐变厚，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的水汽，从而形成降水。夏季是降雨，而冬季便是降雪。一些动物被困在山崖上进退。

0: 两难，看来今天找不到食物了。雌性异灵和幼崽冬季会结成松散的小群体，由年长的雌性担任首领。这些六个月左右大的幼崽基本已经断奶，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熬过寒冬。针叶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异灵和很多高山动物一样，需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抵御寒冬。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陕西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暴风雪过后总会迎来阳光，但晴好天气并不意味着安全无虞。山脊上的积雪在风的作用下形成了悬空的雪岩，随时可能崩塌。异灵为了寻找食物走进了危险的区域，山坡越陡，雪崩的风险越高，每次降雪都会带来新的积雪，有些地方的雪堆比较紧实，有些地方却很松散。有时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自然灾害。千万吨级别的雪崩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也许每次雪崩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生命而言，任何雪崩都极具危险性。而那些躲过灾害的动物则等来了轻松捕食的机会。喜鹊最先发现了死去的异灵，可惜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金雕也发现了这只异灵。通常缺乏经验的年轻异灵更容易在雪崩中丧生，在食物匮乏的严冬，这是一份难得的大餐。很快更多的猛禽被吸引而来，胡兀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他们还不清楚金雕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胡兀鹫一度绝迹，他们后来被重新引入，并在阿尔贝格建立起了新的领地。空中体型庞大的对手令金雕感到不安，是继续进食还是尽快离开？或许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是他的猎物，是他的领地。金雕迎战两只胡兀鹫，他们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胡兀鹫和金雕很少发生冲突，胡兀鹫喜欢吃腐肉，尤其是骨头，而金雕喜欢捕食活的猎物，只有冬天才会对腐肉感兴趣。金雕在空中一次次地翻转身体，用尖利的爪子袭击胡兀鹫。以一敌二，金雕终究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撤退。

0: 每种动物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应对冬日的严寒。黄嘴山鸭通常生活在林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它们在冬季以及不繁殖的季节里喜欢聚集成群，有时单个鸟群的成员数量可达200只。如果感觉天气即将变化，黄嘴山鸭就会飞到山谷里躲藏，一些当地人会通过观察它们来预测坏天气。当然，很多情况下黄嘴山鸭进入山谷是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是杂食动物，种子、昆虫、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冰冻的果实也很美味。田东对这些果实很感兴趣，大山雀也在大快朵颐。尽管仍有冰雪覆盖，阿尔卑格地区的冬季气温却在逐渐升高，降水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年降雪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方，降雨量增多，而不再是降雪。这条位于蒂罗尔州的高山河流被称为莱西河，它从源头地弗拉尔贝格州一路流到这里，此后水流量逐渐增大，这增加了冬季河水泛滥的风险。鹤鹑的繁殖季通常在10月到次年1月，在此期间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上游，雌性鹤鹑会在河底挖坑产卵，它们通常会寻找富含氧气的浅水河段，雌性和雄性鹤鹑只有在产卵时才会聚集到一起。雄性鹤鹑率先发出邀请，它用尾鳍拍打雌性的身侧。另一条雄性来晚了，雌性鹤鹑可以在浅坑中产下上千枚卵，受精完成后鹤鹑父母就会离开，不会继续照料这些卵。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
5: 您。
6: 哇，
5: 嗯，
6: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0: 旺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水流蜿蜒前行，来到阿尔贝格地区的一个偏僻之处，这里像是用冰雪铸成的童话世界。在阿尔卑斯山脉，总有一些水流不被冻结，自由流淌。

州马路在冬季减少了活动，任何行动都会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他们只有在寻找食物或面临危险的时候，才会在森林中奔跑。赤狐对欧洲马路不构成威胁，欧洲马路继续去觅食了。在冬季，欧洲马路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下降，他们的呼吸变慢，心跳也降到每分钟40下左右。同时，他们的进食量会减少，连消化器官也会缩小。冬季投喂不仅能帮助欧洲马路过冬，还能使它们留在原有栖息地，避免受到人类活动的伤害。因为山谷中为人类提供便利的道路等设施，频繁使用时会给动物带来麻烦。这些设施无法阻碍黄嘴山鸭，它们会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觅食。这里有一个喂食器，可是空间太小了，黄嘴山鸭无法获取喂食器里的食物。于是这些聪明的鸟类在一旁等待，这只松鼠钻进喂食器里吃到了食物，同时很多食物掉落到地上。人类社区已经成为黄嘴山鸭冬季时的重要觅食地。进入3月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阳光强度也与日俱增。阿尔贝格地区的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这里冬季的时长缩短了至少3周。

东阳位置，一场舞蹈竞技即将开始，他们都希望凭借魅力赢得雌性的关注。有的雄性黑琴鸡感觉竞争无望，索性在一旁观战。展开翅膀，翘起尾羽，佯装进攻。目标是争抢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有占据这里，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舞台上还有很多表演者，这样的比拼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在雌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黑琴鸡的叫声。嘈杂的声音引来了一只赤狐，它是打算发动偷袭吗？黑琴鸡确实是不错的猎物，但赤狐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黑琴鸡拍拍翅膀就能飞走，不值得付出太多精力。

就被冰雪覆盖着，而海拔较低处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山谷里一些植物长出了新芽，异灵又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了。柳雷鸟换上了春装，它的羽毛不再只有白色。阿尔贝格地区又恢复了生机，温度的升高唤醒了已经冬眠六个月的旱獭。异灵贪婪地啃食着枝头的嫩芽，高处的嫩芽或许更美味。旱獭刚刚醒来，首先要确认下周围的环境。赤狐找到了一具几乎被吃光的异灵残骸，阿尔卑斯原羊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新的体验伴随着新的风险，由于水分的渗入，岩石被冻裂，出现了松动和崩解，在山上跨出的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气候变化使零摄氏度等温线的位置越移越高，冰雪消失，地面颜色变深，无法反射阳光，地表热量逐渐累积。只有背风面还能看到一些积雪。春天的暖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林蛙从冬眠中醒来，当地人将它们称为露水蛙或三月蛙。无需催促，林蛙一醒来便直奔水塘寻找交配的机会。雌性林蛙在湖底产下了大量的卵，数量可超过4000枚。雄性林蛙趴在雌性背上，在雌性产卵的过程中同步排出精子，

林蛙抱对繁殖只持续几天时间，这种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行为也被称为爆炸式生殖。然后它们便会返回夏季栖息地，比如沼泽或者水塘边。贝格地区的山脉群是黑海和北海在欧洲大地上的主要分水岭之一，山上的水流也有不同的方向。

贝格山口西侧和南侧的水流会经由莱茵河汇入北海，而北面和东面的水流会经由多瑙河汇入遥远的黑海。妈的海洋，对野生动物而言，鲜嫩的青草和新叶都是春季暖阳带来的美味。即便如此，某些动物的日子却变得越来越难。由于气温持续偏暖，植物的花期不断提前，怀孕的异龄和刚出生的幼崽很难像之前那样找到可口的食物。植物生长节奏的改变让一些动物来不及适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雌性异龄会结束近六个月的孕期，陆续产下幼崽。雌性异龄会找个僻静的角落完成生产。舔舐不仅能清理幼崽的身体，还能强化异龄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情感联系。异龄母子之间可以通过气味或者叫声辨别彼此的身份。雌性异龄和幼崽会组成15到30名成员的族群。周围温度越来越高，异龄习惯了高山的低温气候，十几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让它们感到不适。异龄幼崽想尽快离开出生的地方，它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都要努力站起来。异龄幼崽现在还站不稳，不过很快它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爬上山巅。用不了几个小时，异龄幼崽就会跟妈妈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山上其他区域也有新的生命诞生。阿尔贝格地区泥炭沼泽中的林蛙数量一直很稳定，根据不同的温度，蝌蚪孵化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蝌蚪需要用鳃呼吸，它们的眼睛闪烁着蓝色的微光。从幼体到成体，蝌蚪需要经过变态发育的过程。两个多月之后，这些蝌蚪就会变成林蛙。大约两年之后，它们也会回到这里产下自己的后代。赤狐顺利熬过了寒冬，汉塔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可空中还有别的捕食者，看来跑得太慢了，强悍的金雕收获了自己的猎物。赤狐觉得机会来了，它就在附近，而且敢于向金雕发起挑战。金雕几下就把赤狐赶得远远的。看起来胜负已定。然而赤狐并不善罢甘休，它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金雕只有在空中才具备优势。金雕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赤狐终于赢得了胜利，猎物太大了，没办法一次吃光。

很聪明，懂得把猎物带走，藏在事先找好的地方。但藏食物的地方太远，金雕看准机会过来抢夺猎物。第二轮交锋已经开始，双方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回头再看那只引发争斗的汉塔，他已经趁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逃走了。赤狐的嗅觉比金雕更灵敏，可以在复杂的山地上迅速找到汉塔的藏身之处。金雕最终还是放弃了争夺。劳而无果对金雕来说已是常事，他们每十次捕猎中可能只有一两次能够成功。欧洲马鹿妈妈带着幼崽进入树林，以躲避空中的威胁。不远处的异灵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欧洲马鹿幼崽这样躲藏，不容易被金雕发现。雌性异灵要喂养幼崽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异灵在演化过程中适应了植被的生长周期，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的抽芽时间提前了。如果雌性异灵无法通过营养丰富的新鲜嫩草补充营养，它的产奶量就会下降，有些幼崽或许会因此熬不过接下来的冬天。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区夏季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不管在高耸的山巅，还是低洼的山谷，夏季都变得越来越热。

当地的年降水量虽然还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这里的环境与以往相比明显变得更加潮湿了。此外，在包括阿尔贝格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天气变得越来越反常，夏天要么连日干旱，要么大雨倾盆。强降雨导致河水流量加大，冲击力陡然增加，沿途会带走更多的泥土和沙石。

暴雨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同时又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栖息地。擅长开疆拓土的动植物也因此扩散到了更多地方。当然，只有在河流畅通无阻、水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动植物们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家园。大自然需要空间，需要不受打扰，以展现出真实野性的一面。一只渡鸦试图赶走这只金雕，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为了保护领地和争夺资源，不时会发生冲突。这只金雕显得很兴奋，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巢穴。金雕通常会在领地内建造好几个巢，然后轮换使用。这个巢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就住在旁边，真是麻烦。他们会集结很多同伴一起对付金雕。渡鸦在养育后代时更具攻击性，这几只雏鸟再过几天就可以练习飞行了。到那时，金雕便会趁机捕食它们。不过，渡鸦在养育后代时，同类之间会彼此照应。金雕低估了渡鸦的群体合作能力，大群渡鸦开始向它发起进攻。这只金雕的体型大概是渡鸦的两倍，体重是渡鸦的三倍左右，但渡鸦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金雕，面对这么多渡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后，金雕躲进树林里，才逃过了一劫。阿尔贝格地区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很有必要，野生动植物群落可以借此机会得到恢复。当地还启动了动物保护和物种引进项目，比如引进狐兀鹫，大约有40只狐兀鹫重返奥地利的野外。2019年，阿尔贝格地区更是迎来了该物种的首例成功繁育，狐兀鹫的翼展超过2米，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

月的阿尔贝格地区已进入仲夏，山口处基本看不到积雪，溪流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周边景色秀丽的山峰又成了旅游的好去处，人们喜欢进入山中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时找到了新的机遇。滑雪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白斑赤血雀的家园，它们通常在岩石缝隙和啮齿动物的洞里筑巢，而现在缆车的横梁看起来也不错。多数白斑赤血雀每年繁殖两窝雏鸟，成年白斑赤血雀需要捕捉大量昆虫来为雏鸟提供营养。阿尔卑斯连绵的群山构建了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天气变化时常会给大地披上亮丽的新装。这些是欧洲金莲花，随着这里气候变暖，山中的花海渐渐往山顶蔓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一摄氏度，这些野花逐渐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区。等到山顶也绽放出遍地野花时，汉塔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柳雷鸟呢？和汉塔不同，柳雷鸟对季节更替尤为敏感，它们的羽毛颜色会随着季节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汉塔喜欢选择较厚的土层来挖掘洞穴，虽然越往上走气温越低，但高山上没有合适的土层，汉塔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挖洞冬眠。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动物都会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遇到困境，动物们都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阿尔贝格地区的阿尔卑斯原羊也不例外。这里的阿尔卑斯原羊群规模庞大，成员数量多达400只，

阳光正好，他们正聚在山顶上悠闲地晒太阳。温度升高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给动物们带来了健康威胁。寄生虫和疾病困扰着阿尔卑斯原羊，让他们处境艰难。山坡下的树林边缘，欧洲马鹿正在想办法对抗高温。他们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量，靠河水降低体温，或是躲在树林庇荫处。有些欧洲马鹿走进水塘泡澡，泥浆可以帮他们抵御阳光和麻烦的虫类。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里，阿尔贝格地区的天气变幻莫测，冷空气带来了第一场降雪。由于地面温度还没有大幅下降，积雪很快就融化了。冷空气骤临，秋日的暖阳又拖慢了冬天的脚步。草甸逐渐脱掉绿色的外衣，山路再一次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模样。

0: 在冬天来临前，异灵必须抓紧时间储存能量，为过冬做好准备。欧洲马鹿再次聚集到求偶的赛场，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准备迎接对手的挑战。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迎来实力的终极比拼。阿尔卑斯山脉的动植物都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人类的保护行为同样举足轻重。唯有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阿尔贝格这片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才能继续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郎。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

西高指山脉在雨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住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5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

是。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 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 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 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 却让他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他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 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 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不过它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止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雌性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交配开始了，两条眼镜王蛇交缠在一起，缓慢地扭动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待在一起进行多次交配。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交配结束后，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 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

阔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他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边，寻找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蟾蜍。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

它们会在树上搭建巨大的群聚巢，看上去就像一个悬空的堡垒。巢穴的入口位于底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进入。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用身体后部缠绕树枝，借此稳住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之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空空如也，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 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1: 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他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85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永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85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55，认准虚度牌商标。
3: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回到西高指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眼镜王蛇所到之处，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毒液。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它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

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他终于咬到了猎物，他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幼蛇捕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 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这是比威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比威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

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他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伊维蒙。

比威猛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比威猛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 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它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 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它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飘摇，他们都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彼此相爱，不被拆离。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

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0: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1: 我是塔城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塔城被称为油画塔城，画画的老师呢就比较多了。
0: 从美术老师到专业画家，刘正涛选择了一条漫长而独立的探索之路，用水墨画表现新疆丰富的民俗和人物，是他一直坚持的方向。
1: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0: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1: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体性，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0: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河谷地带，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刘正涛深知，这一张张面庞都是他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
2: 像不像你？
1: 经常我去深入的农区去采风，人文上面都特别吸引我。
2: 平时的时候就你
0: 每次来到牧区写生，刘正涛都会现场进行创作。
2: 一会儿我再给你画个头像，我画个送你，好吧？
0: 他总是画两份，一份送给牧民作为礼物，另一份自己珍藏，让对方在画上留下签名。
2: 谢谢你。哇，这个地方景色太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那种颜色。
1: 包尔江，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太阳的光板，这样斜那个呗，它就更有生活味儿了，就更好了。然后那个房子有影子，那这现在你这方有影子，看这影子，这它没影子，它就那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想或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说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铁力克替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千百年来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任务。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着很多的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的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果尔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卫国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某些人类的共同理想，留存着游牧民族和自然对抗、为生存而战的集体记忆。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旗，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旗，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1: 要是就光拿这个传统来传承的话，这个肯定会有面临失传的问题。毕业回来考到了西安哈的乌兰牧旗，从那开始就跟一些这个志同道合上的朋友们研究了，把这个传统的江格尔改变现代的这个新的唱法。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江格尔，尼玛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将长调、呼麦、口弦琴等新元素融入了古老的史诗中。但这些尝试能打动年轻人吗？

0: 是。
1: 那咱们。
2: 江浙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现在这个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江浙文化。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江浙文化。

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尼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

塔城地区额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胡达伊·别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莉莉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抬垃圾，跑哪去了？来人！
1: 三十多年来，丽丽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2: 像我跟丽丽是老师做，我的爱人是他太太做，儿媳妇是我做。
1: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她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在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十九世纪，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共酿的。
0: 烤箱预热200度就可以了。
3: 行，你们这个不大的，小小的，大的给你，
0: 小星星米饭米了，是不是？

0: 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
1: 啊。我妈妈的那个饮食总结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饮食。我小时候我也是五六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就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2: 半小时后，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
0: 酥酥的，
2: 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3: 酥酥的。
4: 这气球应该是够了。
5: 哎，请把一张东西给我摆在这。
6: 看，就是你。
2: 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一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孩子正式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塔城每个看似平常的院落里，总有动人的故事发生。邻里守望，亲友相聚，各民族日常而珍贵的交往，如同阳光洒落，温暖而真实。

0: 王光胜，他成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庭博物馆。
1: 大概讲讲这个萨马尔咋用。你看这个萨马尔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了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时才可能3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
2: 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0: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3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1: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0: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3: 太少。
0: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

0: 举办一年一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1: 1 2 3 2 3 4 5 6 7 8 5 6 7 8，精神力度都能找好看啊，4 5 6 7 8。
0: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
2: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0: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

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十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底色。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0: 细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无际的荒野，神秘的迁徙，生与死的较量，在亚洲最大的陆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羌塘，它们栖息繁衍。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它们组团跃动，南来北往，飞翔在雪山草原，春去秋来，栖息于河谷农田。青藏高原，全球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与科学家一起揭开黑颈鹤的迁徙之谜，沿着人与自然的文明脉络，探寻高原精灵的生命旅程。

藏北的春天从五月开始，高原大湖告别冰封，陆续开湖。在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湿地里生机勃勃，蒿草、高原萝李，为从南方迁飞回来的黑颈鹤们储备了能量大餐。一年一度的繁殖季进入到最关键的孵化期，色林措湖面海拔约4530米，面积为2460平方千米，仅次于青海湖，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四周群山环抱，湖盆平坦开阔，湿地纵横交错。这里既是藏北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更是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等候鸟夏季栖息繁育后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0: 色林错西南方向的纳曲市深扎县，县城边上的一对黑颈鹤夫妻高高丽丽正忙着加固巢穴。黑颈鹤的巢一般会选择在湿地中间的小丘上，可以更好地避开其他动物的干扰。这几年他们都会回到这里孵化，但结果都不太理想。
1: 去年也他们两个那个蛋被水淹了，没有孵化成功。
0: 37岁的茨城塔青

在县里当野保员已有15年。高高丽丽的名字是塔青取的，意思是

0: 藏北的繁殖季节主要集中在四到七月，四月筑巢，五月孵化，六月破壳。狼、狐狸、棕熊都是黑颈鹤孵化时的潜在威胁。色林措流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28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相互串联。四城塔青沿着湖岸巡逻，来回要一天的时间。通过监测，他们发现了323个黑颈鹤繁殖巢，
1: 600多只那种黑颈鹤孵化。现在这几天的话，43个也不用天天去那个巡逻，这几天是最忙的一工作。
0: 在深扎县买巴乡木鸠措边上，另一对黑颈鹤也在辛勤地孕育着下一代。他们的窝就在放牧点上，不时有牧民的牛羊经过，有时还有棕熊出没。

黑颈鹤是高原湿地重要的旗舰物种，邻居中相对温和的是红角鹬，它们来自南方，特别喜欢在湿地里洗澡。

草原上的天气没有这么温和，冰雹狠狠地砸在黑颈鹤妈妈们的背上，孵化却被停止。

0: 消防们不去管，因为都是很自然的一个那个葬火，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我们不管的。
1: 优胜劣汰是草原上的生存法则。但是对于高高丽丽，踏青还是做不到完全自然。孵化日复一日，累了夫妻俩就轮班倒。蛋的温度十分关键，需要不时地给蛋翻个身，晒晒太阳。蛋壳的颜色逐渐变深，距离破壳的时间就越来越近。高原的夏季十分热闹，同在湿地里孵化的燕鸥夫妻俩，丈夫忙着给辛苦孵蛋的妻子不断投喂食物，

0: 天晴，木纠错边上的这对黑井和夫妻却遭遇了惨痛的打击。他们孵化了20来天的蛋不幸掉进了水里，一只鹤宝宝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
1: 狐狸呀，赤狐呀，什么棕熊呀，那种多得很迫害的，但那个

小鹤棕黄色的绒毛很快就被藏北的风吹干了。莉莉继续孵化第二个孩子，出生一天的小宝好奇地探寻新世界，

第二个小宝宝也成功破壳而出。几年了，高高丽丽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1100多只黑颈鹤也陆陆续续地孕育出下一代。湿地从大产房变成了大幼儿园。

从崖壁上纵身跳下，是对新出生的小斑头雁勇气和体能的双重考验，因为它们的窝在崖壁上。只有经历了这个挑战，未来才能飞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黑颈鹤养育孩子会居住得更分散，高高丽丽一家也搬到了

客们见风长，荣誉慢慢换掉，可以开始学习飞行了。赶在秋天第一次迁飞南方前，储备好体能和技能，这也是候鸟们的生存法则。小鹤们在学习飞行技能，科学家们也在研究它们的栖息环境。青藏高原蔚蓝色的大湖是亚洲水獭的关键核心区，色林错、纳木错、扎日南木错等多种类型的湖泊组成了中国最大的高原水乡和湿地生态系统，为黑颈鹤们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包括第二次青藏科考队的队员们。

0: 旺不旺不？
1: 然后拿一下采样设备吧，然后我们一会儿马上出发了。好。
2: 因为全球变暖，瑟琳措等高原大湖的面积一直在扩张。为了了解黑颈鹤栖息环境受到的影响，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与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成联合调查队，在瑟琳措、马旁雍措等流域展开湿地生态环境综合调查。他们采集土壤、水样、环境 DNA、 藻类、底栖动物和鱼类等样品，全面解析黑颈鹤的生境特征等。
1: 我们利用这个水土壤里面的这个微量的残留的这个生物的DNA 分子呢，进行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分析，对我们黑颈鹤的栖息地的一个生境特征呢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为我们黑颈鹤未来的保护以及我们黑颈鹤栖息地的一个恢复呢提供重要的一个科学数据。

0: 而在色林措东南方向，海拔4730米的纳木措，中国、德国、瑞士、英国和美国等组成多国联合科考队，展开全球海拔最高的纳木措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2024年7月，科学家们在湖底钻探了7个钻孔，提取了951.12米长的岩芯，钻探深度达到510.2米，创造了中国湖泊钻探最深纪录。
1: 现在我们这个岩芯是在150米左右的深度处，这个从刚才采上来的效果来看，是非常典型的深湖相的沉积物，颜色是以这个灰黑色为主。
2: 像这个岩芯所在的位置应该是10几万年了，即使有微生物的话，可能也需要用 DNA 方式才能测量出来。
0: 纳木措的最大水深约100米，湖底沉积物超过700米厚，水里也栖息着大量的纳木措螺蛳。科学家们通过分析岩芯里面的微生物等数据，了解青藏高原过去100万年以来气候环境变化，这对研究黑颈鹤密集繁殖的藏北大湖区气候环境变化具有重要作用。
3: They are preserved in the lake sediments very easily, and studying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the morphology, the geochemic composition tells us a lot about the paleo environment. So about climatic chang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lake level changes, for instance. So the monsoon intensity, for instance. I hope to.

0: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speciation and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the lake biota.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冰川融水是青藏高原河流湖泊最重要的补给。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亚洲水塔正在变暖、变湿、变绿。它的地表总储水量超过10万亿立方米，约为黄河200年的径流总量。湖泊湿地面积扩大了，黑颈鹤的栖息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将要面对更多的环境挑战。在色林措以北400多公里的纳曲市双湖县，分布着全球中低纬度地区最大的普若岗日冰原。这里的冰川厚度探测近400米，是青藏高原最厚的冰川。2024年10月，中外科学家们在海拔6100米的10号冰川，钻取了长度为324米的冰芯，创造了全球中低纬度冰川最长冰芯的新纪录。
13: 65。
12: 这些记录，对于研究地球第三极气候环境变化，具有重要作用。
14: 确实发现了全球变暖影响以后，普若岗的冰原变化以后呢，它对下游地区的湖泊生态方方面面的影响。一个是冰芯记录，工业革命以后温度增加的比以前厉害多了， 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碳的观测，因为冰芯里边它的一个很完整的记录是把整个的十多万年到现在的二氧化碳都有很好的记录。
4: 如果是幼鸟失散了，它会发出这种比较急促的这种那种叫声。
12: 对于黑颈鹤的习性研究还在继续。冬月十五，月圆之时，摄制组跟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武和启博士一路追踪到云南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希望能记录到梭羽鹤。
4: 飞过来了，飞过来了，梭羽鹤飞过来了。
12: 幸运的是，这个小小的村庄汇集了171只黑颈鹤、14只灰鹤、2只梭羽鹤。
4: 我想做的是给这些鹤发一张身份证，精准识别、精准定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下，那未来对黑颈鹤的保护，它会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2: 在全球鹤类科学家的努力下，人们组建了一个信息共享的黑颈鹤保护网络，也正在策划打通中亚迁飞通道的保护。或许未来新的 AI 动物追踪技术还将带来新的发现。科学家们已初步掌握了中国黑颈鹤的迁徙规律。对于生活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的高原人家，他们与鹤又有怎样的故事？请继续收看第三集《鹤舞雅江》。

0: 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能源大多来自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但是化石能源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迟早会枯竭。风能和水力发电无法普及各地，人类该如何解决终极能源问题呢？答案是核聚变能。核聚变能源会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洁净、最环保、最可靠的能源之一。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核聚变环境中。地球上生命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能量来自太阳，而每天照耀大地的阳光就来自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所发出的能量。
1: 核裂变是由重的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或多个质量小的原子核的一种核反应。原子弹和核电厂的能量来自核裂变，而核聚变则是由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形成。

0: 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的反应。当聚合发生时，能量就被释放出来，生成光和热。
1: 在太阳心部，每秒钟有6亿吨的氢经过核聚变反应变成氦，并释放出3.9×10^26的能量。正是这巨大的能源带给了我们光和热。我们无法把一颗恒星安放在地球上来利用核聚变能，但是我们可以复制出一个类似恒星的环境。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就建有一座被称为东方超环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也被称为中国的人造太阳。
2: 核聚变其实早已实现氢弹的爆炸，但要实现可控的核聚变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需要极高的温度、极高的密度，同时希望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
1: 然而，地球上可控物质的最大密度要远低于太阳心部的密度，而且人造物理环境也很难实现太阳心部的2500多亿倍大气压的高压。因此，想要让核聚变能够发生，只能制造出比太阳更极端的高温环境，将物质加热到上亿度，成为高温等离子体状态，才能发生核聚变，发出太阳般的光和热。除此之外，还需要将核聚变反应约束在可控范围内，因为如果不可控，就会像氢弹爆炸那样，能量无法利用。而让核聚变可控的主流方法，则是磁约束。
2: 磁约束就是通过线圈产生强大的电流，产生一个磁场，使得等离子体中的带电粒子沿着磁零线运动。
1: 这个高11米、直径8米、重400吨的庞然大物，就是人造太阳的主基部分。当聚变原料进入装置后，就会被电离形成高温的等离子体。在全超导线圈超强磁场的约束下，等离子体在环形腔体内运行，发生着聚变反应，人造太阳能源就此产生。2023年4月12日，东方超环成功实现403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刷新了此前101秒的世界纪录。长时间稳态运行为人造太阳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2: 我们希望产生聚变的等离子体连续存在的时间能够满足未来能源的需求，这是我们的梦想，这是我们的追求。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

0: 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在海洋中生活着500多种鲨鱼，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令人惊叹。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其中的鲨鱼栖息地也最多。太平洋的面积超过了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在长达4亿年的时间里，这片水下天地提供了鲨鱼繁衍生息所需的一切。现在，鲨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隐藏着鲨鱼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对于鲨鱼至关重要，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这里觅食、繁衍和躲避危险。我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了寻找鲨鱼栖息地的迫切任务。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对鲨鱼生存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如何保护它们。

0: 我们的旅程从太平洋东部的一座小岛开始，虽然这座小岛极为偏远，但它吸引了大量鲨鱼前来。
1: 经过3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了科科斯岛，鲨鱼的乐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了，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科科斯岛距哥斯达黎加海岸约550公里，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屿。鲨鱼造访此地，必然是因为这里能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不过从水面上暂时看不出是什么。
1: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尖礁，是一座山的山顶，确切地说是一座火山，从海洋深处升起，耸立在海面之上。
0: 要明白海底的火山吸引鲨鱼的原因，我必须进入鲨鱼的世界。只要一进入其中，原因自然就明朗了，是因为食物。太平洋强劲的洋流撞击海底山的陡峭岩壁时，水流向上把海底的硝酸盐和磷酸盐带到浅水处，为大量的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因为海底山的阻挡，养分从深海输送到了较浅的海水中，养分滋养了小鱼，小鱼又成为砷等其他掠食鱼类的美味。食物链的顶端是鲨鱼。
0: 这么多的鱼，捕食者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
2: 什么？
0: 然而最先出现的鲨鱼却是为了吃浮游生物而来。
2: 地球上最大的鱼类，鲸鲨，它是自然的神奇杰作。瞧它的身体真大，就像一辆大巴车。
0: 这条雌性鲸鲨背部的白色斑点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图案都不同。鲸鲨为了觅食会进行迁徙，为了来到这里，这条雌性鲸鲨可能跋涉了上万公里。由于海底山的阻挡，水流把重要的营养物质冲到水面，令这里的水域充满了微生物。这条雌性鲸鲨的长途跋涉总算有了收获。
2: 就是因为科科斯岛会吸引鲨鱼前来，它才对我意义非凡，我们都应该保护鲨鱼。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太壮观了。
0: 鲸鲨等众多鲨鱼来到科科斯岛栖息，表明这里对鲨鱼的生存意义重大。幸运的是，科科斯岛的价值已经得到了重视。该岛现在是保护区，其他的鲨鱼栖息地就没这么幸运了。寻找并保护这些地方已成为鲨鱼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鲨鱼的生存不仅依赖食物，在繁殖期它们往往最需要可靠的庇护所。在科科斯岛的西北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蜿蜒

言曲折。太平洋数千年的冲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不毛之地，水面之下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冰冷的水域中，巨藻茁壮成长，高大的巨藻减缓了汹涌的海浪，为鲨鱼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也为幼鲨提供了庇护所。这种鲨鱼名为东太平洋绒毛鲨，只在东太平洋出现。它们来到这片海底森林繁殖，在茂密的巨藻森林中寻找伴侣并不容易。东太平洋绒毛鲨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发光。

当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东太平洋绒毛鲨上时，皮肤上的特殊分子会将其转换成绿光。它们的眼睛有独特的晶状体，能够看到这种绿光。在巨藻叶的掩护下，它们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交配。这片宁静的港湾不仅能帮助鲨鱼寻找伴侣，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怀孕的东太平洋绒毛鲨需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生产，确保幼鲨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与许多鲨鱼不同的是，东太平洋绒毛鲨不是胎生。这个精致的袋子是东太平洋绒毛鲨的鱼卵，里面藏着自然的奇迹，一条小鲨鱼。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卵壳会附着在此，周围游动着掠食者。躲避它们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隐蔽。巨藻森林中隐藏着许多鲨鱼卵。

如果鲨鱼卵不幸脱落，很快就会被吃掉。悬挂牢固的鲨鱼卵最终会孵出幼鱼，它们的外形和成年鲨鱼相似。 经历了艰难险阻，他们活了下来。长期以来，巨藻森林为东太平洋绒毛鲨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源。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变。 当这条小鲨鱼需要孕育后代时，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隐藏鱼卵了。受海洋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巨藻森林规模减少了90%以上。这为

聚集觅食的重要地点。虽然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每种动物的基本需求，但鲨鱼的到来还有其他原因，这与鲨鱼的生存息息相关。

0: 我正在寻找一种鱼群，它们与鲨鱼有着独特的联系。
1: 围绕在我身边的是约翰兰德蝴蝶鱼，它们色彩鲜艳，身体扁平宽大，聚集在这里为其他更大的生物提供服务。这里是一个清洁站，清洁工正是这些约翰兰德蝴蝶鱼。
0: 保持身体清洁对鲨鱼来说极为重要，即便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浩瀚海洋，陆氏双髻鲨也能准确找到这样的地方。标志性的锤状头部是卓越导航能力的关键，它们的头部充满了名为洛伦奇尼瓮的电感受器，所以有第六感，可以感知无形的地球电磁场。科科斯岛由海底火山形成，岩石中有铁，因此电磁场特别强大。这条磁性陆氏双髻鲨自带的导航系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它来到清洁站。
1: 当陆氏双髻鲨靠近约翰兰德蝴蝶鱼时，它们会左右摇摆身体，向小鱼发出信号，表明已做好清洁身体的准备了。
0: 约翰兰德蝴蝶鱼大胆地上前吃掉死皮和寄生虫，同时清理伤口。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交易。
1: 这完美的展示了共生现象，两种动物和谐共处，合作无间。
0: 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的清理结束了，不久他的同伴也过来了，他们都耐心地排队等候着。
1: 这里的大多数陆氏双髻鲨都是雌性，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前往清洁站，就像去美容院。雌性陆氏双髻鲨们仿佛在开姐妹聚会。
0: 寄生虫和感染的伤口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导致鲨鱼失明、衰弱，甚至死亡。这些特别的地点能拯救鲨鱼的生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鲨鱼依赖不同的环境，这些关键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比如清洁、觅食和繁殖。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它们不仅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还能在合适的时间抵达那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向南太平洋的中心区域前行6000多公里，就来到了法卡拉瓦。一群风格的环礁，和科科斯岛一样，这些偏远的岛屿为鲨鱼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吸引它们从太平洋各处前来。鲨鱼出于某种原因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固然令人惊叹，它们对时机的把握也同样出人意料。在法卡拉瓦，时机至关重要。现在是全年潮水最高的时候，顿稳真鲨聚集在一个海底峡谷周围，它们的数量已增至数百条，都在水流中等待着时机。清水石斑鱼通常独来独往，但会数千条的聚集在海底峡谷产卵。潮落时，受精的卵被送往深海，远离掠食者的威胁。一年里，这一事件仅在此时发生，持续的时间很短。顿稳真鲨会趁机捕食产卵的清水石斑鱼。一年一度的盛宴对顿稳真鲨至关重要，能让它们补充能量。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奥秘才逐渐揭开。为了更好地保护顿稳真鲨，科学家需要深入了解此类事件。由劳伦特·巴列斯塔率领的海洋生物学家和影片制作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8: 人们普遍认为鲨鱼就像野蛮人，头脑简单，嗜血如命。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他们的行为其实有惊人的条理性。
7: 通过最先进的水下拍摄设备，劳伦特能够放慢顿稳真鲨的动作影像。并定格。他发现了一种科学界不曾了解的鲨鱼行为。

0: 清水石斑鱼比盾纹真鲨小得多，按理说它们隐藏在珊瑚中是能够躲开盾纹真鲨的。但视频的超慢速回放显示，在一片混乱中，盾纹真鲨的帮手出现了。灰三尺鲨，它和盾纹真鲨同属真鲨科。最关键的是，它的体型小到可以将清水石斑鱼从藏身处赶出来。在开阔的水域内，当鲨群到来时，清水石斑鱼毫无胜算。通过相互配合，体型较小的灰三尺鲨发挥作用，使盾纹真鲨的捕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这种行为展示出他们的智力。劳伦特的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鲨鱼及其能力的认识。
1: 谈到鲨鱼的捕食过程，人们常用疯狂来形容，其实并不疯狂，而且是很有策略的。
0: 法卡拉瓦环礁改变了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在太平洋以及全球各地，科学家们都在开展类似的研究。他们正一步步揭示鲨鱼在特定地点的活动方式，以及去往那里的时间。希望这些知识有助于保护它们，而保护鲨鱼如今前所未有的紧迫。

0: 每年的鲨鱼捕捞量接近上亿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已减少了至少71%。它们在恐龙出现之前便开始演化，在恐龙灭绝后仍然存在，却可能会在未来的百年内灭绝。我目睹了鲨鱼面临的困境，海水温度升高，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等。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捕鱼活动，无论是作为直接捕捞对象，还是在渔船捕捞其他物种时被误捕，捕捞活动都对鲨鱼数量造成了惊人影响。太平洋的捕捞量巨大，在这里，鲨鱼毫无疑问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了探寻保护鲨鱼的方法，我们将前往雷维利亚西赫多群岛，距离墨西哥西海岸大约800公里。它由4座岛屿构成，其中最小的是罗卡帕蒂达岛，也是一个庞大海底火山的山尖。罗卡帕蒂达岛是一座特征明显的海岛，景色壮丽，从这里往东航行整整一天才能抵达陆地。这附近的海底平均深度是3700米。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也开展了鲨鱼保护工作，它所属的雷维利亚西赫多国家公园是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禁止捕鱼活动。在水下，保护成果清晰可见。
1: 他们的翼展可达8米之宽。
0: 作为鲨鱼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在太平洋其他区域常常遭到捕杀，再加上繁殖缓慢，这些温和

0: 海峡，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连撞针鲨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艰难地躲避渔船的猎捕。渔船可能是为了获取鱼翅，也可能是在捕捞金枪鱼时不小心捕到了连撞针鲨。
1: 双吻浅口福分和连撞针鲨因迁徙的生活方式，仅仅路过罗卡帕蒂达岛，有些鲨鱼却可以一生都在这个保护区安然度过。每一个岩架和裂隙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灰三尺鲨，它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紧贴在一起。 我想，这与许多人对鲨鱼的印象大不相同。可能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是凶狠而活跃的掠食者，不会是现在这样，就像周日的午餐后，一家人舒服地依偎在沙发上。有些还没我的胳膊长，他们是幼鲨，看样子可能几周之前
0: 才刚刚出生。灰三尺鲨一出生就能游泳，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它们必须依靠自己。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舒适，幼鲨们挤在一起，像待在婴儿室里，怡然自得。

一条幼鲨勇敢地外出巡游，对幼鲨来说，广阔的海洋充满了危险，所以它很快就回去了。它很幸运， 周围的海域有它一生所需的一切，它不需要冒险离开这个庇护所。正是因为得到了保护，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多样的生物得以生息。这个岛屿稳固地屹立于东太平洋，是鲨鱼的希望。 庇护所和安全区域对鲨鱼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想进一步了解超大型保护区对保护鲨鱼的多样性有着怎样的作用。大堡礁位于太平洋西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它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 大堡礁不仅守护着鲨鱼，还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绵延近2300公里。40多年来，大部分区域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尽管如此， 大堡礁还是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它是近9000种生物的家园，澳大利亚的鲨鱼和鳐鱼种类更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有一种鲨鱼完美诠释了这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尖章鲨。珊瑚礁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所以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不起眼的尖章鲨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让它在竞争中轻松脱颖而出。

每天潮水会退去两次，锯齿状的礁石露出水面，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其他鲨鱼会随着潮水回到深水处，以免被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困住。 尖章鲨却不会，在渐渐干涸的水坑中，它轻轻地扇动鱼鳃，这并不是垂死前的挣扎。

0: 在无水情况下，鱼鳃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将心率减半并关闭非必需的大脑功能，它能够生存长达一个小时。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对鱼来说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开始爬行，以鳍为脚，在粗糙不平的珊瑚上缓缓移动。这看起来或许像是艰难的挣扎，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谓是聪明的策略。他赢得了什么呢？一个专属于他的宜居之所，在这里，他独享顶级掠食者的地位。这种惊人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鲨鱼种类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保护鲨鱼赖以觅食、繁衍和健康生长的栖息地，才能让多样性得以延续。像大堡礁这样的庇护所却是凤毛麟角，且相隔遥远。太平洋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得到保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南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回到科科斯岛周围的水域，与鲨鱼研究团队一起探讨一个对于鲨鱼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游出保护区后会经历什么？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2: 如果鲨鱼在海底山之间迁徙，而又允许在这里捕鱼，鲨鱼就可能被捕捞殆尽。我们急需根据科学调查，制定更高效的管理和保护计划。
1: 兰德尔的团队正在研究陆氏双髻鲨离开科科斯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游向太平洋时的情况。他们正在收集可靠的信息，以证明陆氏双髻鲨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重要栖息地之间迁移。
3: 根据这里的地形，海底的地形，这里好像有大片深海区域，还有一些海脊，对吧？
2: 至少有证据显示，鲨鱼会沿着海底的科科斯脊，从科科斯岛游向加拉帕戈斯群岛，所以这里有一座磁性极强的海脊。我们认为陆氏双髻鲨会跟随地球磁场游动，将它们的路线命名为科科斯加拉帕戈斯水道。
1: 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线穿越了捕鱼量巨大的水域，这可能是它们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2: 2019年12月，陆氏双髻鲨被列为极危物种。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警告大家，人类的行为危害到了鲨鱼的生存。未来20年，如果没有改变，陆氏双髻鲨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内灭绝。
1: 兰德尔正努力收集证据，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保护鲨鱼栖息地，更要保护栖息地之间的海洋通道。今天的任务是将一个信号发射器安装在陆氏双髻鲨身上，如果能追踪鲨鱼的行动，兰德尔的团队将获得更多证据。兰德尔，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2: 要下潜到15至20米的深度，找一个清洁站，然后等待陆氏双髻鲨出现，看能不能给它装一个信号发射器。
1: 这根杆子的末端有一个追踪装置，可以记录陆氏双髻鲨长达10年的活动。我的任务是测量陆氏双髻鲨的体型，再根据体型估算它的年龄。
4: 光束是持续的，只要照射到陆氏双髻鲨的侧面，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大小。
1: 这条陆氏双髻鲨约3米长，是一条完全成熟的雌性，大约16岁。它与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要成功装上信号发射器，我们与陆氏双髻鲨的距离必须在几米内。兰德尔发现了机会。

0: 就在背鳍下方，太棒了。希望信号发射器能提供那条陆氏双髻鲨的位置信息。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种鲨鱼和它们的迁徙规律，明白如何保护它们。
1: 信号发射器不会对陆氏双髻鲨造成伤害，反而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未来。科克斯岛因陆氏双髻鲨的大规模聚集而闻名，装上发射器的陆氏双髻鲨逐渐游远，和他的同类汇合了。

看，可能只有二三十条，仔细一看，会发现有数百条路是双击杀。

0: 掠食者如此大量的聚集，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1: 有观点认为，陆氏双髻鲨这种罕见而神奇的聚集与其复杂的交配仪式相关。在它们之中，有我们要追踪的那条陆氏双髻鲨，它承载着繁衍的希望。
0: 科科斯岛在内的许多海岛对陆氏双髻鲨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海岛，陆氏双髻鲨就没有未来。但关键在于，当它们游出受保护的区域，进入开阔海域以后，是什么情况？
1: 为了探寻鲨鱼的秘密生活，我潜入了世界的三大洋。我目睹了非凡的鲨鱼如何完美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也看到了它们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我仍然怀有希望。只要我们有所行动，鲨鱼的传奇故事就不会画上句号。在太平洋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拍摄鲨鱼是多么难。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地点是偏远的科科斯岛，它是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小岛。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拍摄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我们共有六位影片制作人员，两吨重的设备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历经36个小时的旅途，我们来到了科科斯岛。岛上人迹罕至的丛林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周围的海域水流涌动，是拍摄陆氏双髻鲨群的绝佳地点。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鱼船，现在这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用于鲨鱼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2: 这艘船就像是在为过去赎罪，它曾经是一艘捕鱼船，现在用在了鲨鱼保护事业上，是个很好的变化。
1: 同行的还有曾在电影节获奖的摄影师马克·沙曼，他熟知鲨鱼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
3: 要带着巨大的相机下潜到海底，
4: 还要不影响鲨鱼的自然行为，这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还要多次潜水，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
1: 兰德尔建议我们下潜到一个突出的岩石附近拍摄。在之前的研究考察中，他看到很多陆氏双髻鲨在那里聚集。
5: 陆氏双髻鲨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尝试，希望能看到他们。
6: 3、2、1，走。
1: 马克和我各有一名随行安全潜水员，我们携带了超高清摄像机，并与水面上的罗西·格洛林导演保持通信联系。
7: 潜水队，潜水队，船上呼叫。
0: 我是史蒂夫，一切正常。我们正滑下海底山的坡面，进入深水区域。海水中已经有陆氏双髻鲨的轮廓了。
1: 在辽阔的太平洋中，陆氏双髻

0: 鲨会迁徙数千公里，辗转于觅食地、繁殖地和聚集地。科科斯岛海域便是聚集地之一，它们有时会大量汇聚于此。不过，我们无法预测它们何时会出现，是否会出现。
1: 要碰运气，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才能遇到陆氏双髻鲨。它们似乎喜欢有洋流的地方，可洋流不能太强，水温也要合适。它们喜欢阴天，正好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遇到它们。
0: 这里的陆氏双髻鲨似乎有所防备。
2: 我觉得我们最好躲在一边，尽量不那么显眼，以免惊扰陆氏双髻鲨。
0: 摄制组隐蔽起来后，陆氏双髻鲨开始靠近了。我们拍到了一些很难得的画面。就在我们觉得有所进展的时候，
2: 哇，那里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五六条陆氏双髻鲨猛地散开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0: 这次肯定不是我们。
2: 快看，有好多，上面有海豚。一听到海豚的叫声，看到它们出现，所有陆氏双髻鲨就马上离开了。
0: 显然，陆氏双髻鲨不仅害怕潜水员，还对海豚心存畏惧。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海豚，却不见陆氏双髻鲨的影子。一直有各种故事，海员和沉船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说海豚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把鲨鱼都赶走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想海豚把鲨鱼吓跑。要拍摄陆氏双髻鲨群游的壮观景象，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据说每年有四个月，陆氏双髻鲨会聚集在科科斯岛海域，而这段时间正值雨季，天气变化也极为剧烈。
3: 一个巨大的低气压系统正笼罩着我们，可能还会演变成热带气旋。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加快了。
0: 在偏远海域潜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在这种天气潜水更是风险倍增。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摄制组很有可能被强劲的水流冲散，带到深海。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水下停留的时间越长，拍到陆氏双髻鲨群的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开始下水拍摄。
3: 人们说哥斯达黎加是个好地方，有热带岛屿是人间仙境，阳光、海浪、沙滩，
0: 拍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
2: 马克，今天还是一样，没有陆氏双髻鲨。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怀疑，没能遇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栖息于此？过去16年中，兰德尔曾多次潜入科科斯岛海域，亲眼目睹了陆氏双髻鲨数量的逐渐减少。
4: 2004年，我第一次到科科斯岛，那时候能看到大群的陆氏双髻鲨，如果数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到150-160条，之后就数不清了。现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大量捕杀它们。
0: 在科科斯岛等保护区之外，上百万条陆氏双髻鲨会遭到捕杀。据科学家估算，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近90%，所以它们大量聚集的情景比以往更加罕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记录陆氏双髻鲨聚集的决心，不然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3: 再来一次。
2: 一大群陆氏双髻鲨从右边游过来了，很大一群。看到了吗，马克？哇哦，天哪，好多陆氏双髻鲨，

0: 经过水下30个小时的等待，我们似乎终于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成百上千的陆氏双髻鲨正聚集而来。
1: 哇哈哈哈哈，太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0: 拍下这些画面，就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极度濒危的鲨鱼，分享它们动人心魄的故事。
1: 这是大自然中最令人惊叹的景象之一，身处其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

位于奥地利西部的阿尔贝格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高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通行山口，还有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峰。这里的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它们需要争夺领地，更需要应对高海拔地区的极端自然条件。水在以各种形式改变着这里的面貌。冬季，阿尔贝格地区被冰雪覆盖，再勇敢的攀岩高手也需要喘息片刻。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季节更替的节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适应新的规则。阿尔贝格地区的有些角落静谧幽深，循着风声与雪痕，让我们一起聆听深山中的生灵密语。

阿尔贝格山口位于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和蒂鲁尔州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生长在当地的矮赤松。矮赤松散发出清新的树枝香。

矮翅松林是阿尔卑斯山脉亚高山带的重要植被，它们为众多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有些时候矮翅松还能让动物们蹭痒。旱獭也会选择住在矮翅松周围，它们在金雕眼中是理想的猎物。旱獭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现在时间不多了。高山上的夏季总是很短暂，阿尔贝格地区通常只在七月和八月才完全看不到积雪，到八月末天气开始逐渐转凉。这对赤狐来说不算是大问题，赤狐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善于把握时机，它不怎么挑食，但这样的大块头可不能去招惹。秋天是欧洲马鹿繁殖后代的季节，一只雄性欧洲马鹿用鹿角晃动着树枝宣示自己的领地，它的第一个挑战者已经出现。雄性欧洲马鹿搅浑溪水并混入自己的尿液，随后它让身体沾上这些混合物以便吸引雌性的注意，同时让竞争对手知难而退。雄性欧洲马鹿在激素的影响下展开决斗，胜利者将获得与领地中雌性交配的权利，这是一份丰厚的奖赏，对阵双方全力以赴，即便遍体鳞伤都在所不惜。经验丰富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向对手发起攻击，显然他已经占据了上风。挑战者落荒而逃。在繁殖季，雄性欧洲马鹿的生活重心会发生转变，繁衍后代比进食更为重要。这只重约250公斤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减轻约20%的体重。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水的力量一直影响着阿尔贝格地区的景观。这里的泥炭沼泽形成于大约11000年前，在莫茨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冰器物堆积成堰塞湖，耐寒的苔藓再次安家，而后草本植物蓬勃生长，丰富的有机质不断堆积，演变为富含泥炭的沼泽。大量的降水也让这些泥炭沼泽能够长期保持湿润。林蛙就生活在海拔1500多米的泥炭沼泽中，这里长满了梁耳草和泥炭藓。泥炭沼泽是一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的栖息地，具备多种生态功能，比如吸纳雨水和泛滥的河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泥炭沼泽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贝格地区是奥地利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云雾缭绕的山峰是这里久负盛名的美景，这是阿尔贝格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的。阿尔贝格地区包括位于弗拉尔贝格州和蒂罗尔州之间的山脉群，由北向南的高山形成了巨大的屏障，拦截了来自西方和西北方的水汽，这里因此拥有了尤为充沛的降水。然而气候变化给阿尔贝格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九月末，高山上已有冬日的寒意，而在海拔较低的山区天气依然暖和。当雪花真正飘落时，动物们就要想方设法抵御酷寒了。阿尔贝格地区迎来了滑雪季，在造雪机的助力下，滑雪场早早开始营业，
从山顶到山谷的雪道很快建设完成。此时的高海拔地区已经被冰雪覆盖，黑琴鸡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在更高的地方栖息着真正的攀岩高手，这是阿尔卑斯原羊，它们主要依赖夏季储备的脂肪过活。积雪下的灌木丛和枯草并不好找，而且这些植物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异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寒冷的冬季，动物们很难补充营养，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避免能量消耗。灰暗低垂的云层逐渐聚拢，预示着强降雪的来临。此时的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水蒸气会出现凝化现象。水蒸气会在微小的尘埃或花粉上结晶积聚，最后形成片片雪花。多数雪花都呈六角形，但每一片都不相同。在飘落地面的过程中，哪怕温度和湿度出现丝毫差别，雪花的造型也会千差万别。强降雪时通常气温不会特别低，空气中的湿度越高，雪花的冰晶分支就会越多，结构就会越精细。在一些寒冷的年份，阿尔卑格地区的积雪能有4到8米厚，这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冰雪乐园。不过近些年来，阿尔卑格的冬季来得越来越晚。据估算，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摄氏度以上。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温度变化更明显，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将近2摄氏度。阿尔卑格山口附近有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对于那些地方的气温变化，人们还在了解当中。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野生动物们需要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陆地活动的赤狐，还是空中翱翔的金雕。这只巨大的猛禽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寻找猎物。这片山区虽然也有人类造访，但更多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滑雪者不会出现在这里，在此生活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受到打扰。翼灵在雪中踩出的路径纵横交错，待新雪降下，这些痕迹又会消失不见。进入十一月，翼灵的繁殖季到了，一只年轻雄性翼灵想主动挑衅，可没等到对手反应就怯场了。争斗会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年长的翼灵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会利用较厚的腺体标记领地。如果无法通过气味或者气势让对手退缩，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翼灵就会主动发起攻击。他们的心跳可以从每分钟约40下迅速提升到每分钟约200下，因此尽管身处高海拔地区，翼灵依然能够快速奔跑。翼灵的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米，单次跳跃距离可以超过6米，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高山上空气稀薄，雄性翼灵奔跑起来却身手矫健，反应敏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强大的心肺功能。翼灵的血液中红细胞数量较多，这有助于提高血液的送氧能力。翼灵的身体已完全适应了这种高山环境。这只雄性翼灵停下脚步，并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而是有其他原因。它专注地嗅闻着，捕捉附近雌性翼灵释放的信息素，把握交配机会。山上的积雪有时会覆盖松树的树干，只有顶部的枝叶显露在外，这些立于积雪之中的松树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雪崩的发生，它们还为一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这只柳雷鸟。柳雷鸟堪称伪装大师，它们的羽毛会根据季节变化改变颜色，在冬季柳雷鸟几乎全身雪白，即便它紧邻雪道也很难被人们发现。柳雷鸟很适应冬季的气候，需要时针叶也可以用来充饥。当雪道上热闹起来时，柳雷鸟很乐意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柳雷鸟的新陈代谢速度在冬季会变慢，它们会换上厚实保暖的冬装，连脚趾都会长出羽毛，能抵御-50摄氏度的低温。空中飞过的金雕没有识破柳雷鸟的伪装，可这样的方法难以持续奏效。冬日里的暖阳让柳雷鸟感到不适，它需要躲起来。如果冰雪融化的时间提前，柳雷鸟来不及换羽，白色的羽毛就会让它成为裸露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在阿尔贝格，天气变化有时来得猝不及防，此时这片冰雪世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

0: 人们尽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突然，山间出现了一个云团，这里的地形使得越来越多的水汽聚拢在一起，看来一场大雪即将降临，大家都要找地方躲躲了。阿尔贝格地区展现出了冷酷的一面，天气突变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并不少见。在阿尔贝格，受地理位置和周围山脉走向的影响，来自西北方向的潮湿空气被高山拦截，并顺着山势攀升，水汽遇冷凝结，云层逐渐变厚，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的水汽，从而形成降水。夏季是降雨，而冬季便是降雪。一些动物被困在山崖上，进退两难，看来今天找不到食物了。雌性异灵和幼崽冬季会结成松散的小群体，由年长的雌性担任首领。这些六个月左右大的幼崽基本已经断奶，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熬过寒冬。针叶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异灵和很多高山动物一样，需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抵御寒冬。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暴风雪过后总会迎来阳光，但晴好天气并不意味着安全无虞。山脊上的积雪在风的作用下形成了悬空的雪岩，随时可能崩塌。异灵为了寻找食物走进了危险的区域，山坡越陡，雪崩的风险越高，每次降雪都会带来新的积雪，

有些地方的雪堆比较紧实，有些地方却很松散。有时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自然灾害。千万吨级别的雪崩在下落过程中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也许每次雪崩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生命而言，任何雪崩都极具危险性。而那些躲过灾害的动物则等来了轻松捕食的机会。喜鹊最先发现了死去的异灵，可惜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金雕也发现了这只异灵。通常缺乏经验的年轻异灵更容易在雪崩中丧生，在食物匮乏的严冬，这是一份难得的大餐。很快，更多的猛禽被吸引而来。胡兀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他们还不清楚金雕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胡兀鹫一度绝迹，他们后来被重新引入，并在阿尔贝格建立起了新的领地。空中体型庞大的对手令金雕感到不安，是继续进食还是尽快离开？或许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是他的猎物，是他的领地。金雕迎战两只胡兀鹫，他们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胡兀鹫和金雕很少发生冲突，胡兀鹫喜欢吃腐肉，尤其是骨头，而金雕喜欢捕食活的猎物，只有冬天才会对腐肉感兴趣。金雕在空中一次次地翻转身体，用尖利的爪子袭击胡兀鹫。以一敌二，金雕终究有些力不从心，只好撤退。

每种动物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应对冬日的严寒。黄嘴山鸭通常生活在林线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它们在冬季以及不繁殖的季节里喜欢聚集成群，有时单个鸟群的成员数量可达200只。如果感觉天气即将变化，黄嘴山鸭就会飞到山谷里躲藏。一些当地人会通过观察它们来预测坏天气。当然，很多情况下，黄嘴山鸭进入山谷是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是杂食动物，种子、昆虫、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冰冻的果实也很美味。田冬对这些果实很感兴趣，大山雀也在大快朵颐。尽管仍有冰雪覆盖，阿尔贝格地区的冬季气温却在逐渐升高，降水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年降雪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方，降雨量增多，而不再是降雪。这条位于蒂罗尔州的高山河流被称为莱西河，它从源头地弗拉尔贝格州一路流到这里，此后水流量逐渐增大，这增加了冬季河水泛滥的风险。

0: 鹤鬃的繁殖季通常在十月到次年一月，在此期间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上游，雌性鹤鬃会在河底挖坑产卵，它们通常会寻找富含氧气的浅水河段，雌性和雄性鹤鬃只有在产卵时才会聚集到一起。雄性鹤鬃率先发出邀请，它用尾鳍拍打雌性的身侧。另一条雄性来晚了。雌性鹤鬃可以在浅坑中产下上千枚卵，受精完成后，鹤鬃父母就会离开，不会继续照料这些卵。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水流蜿蜒前行，来到阿尔贝格地区的一个偏僻之处，这里像是用冰雪铸成的童话世界。在阿尔卑斯山脉，总有一些水流不被冻结，自由流淌。

州马路在冬季减少了活动，任何行动都会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他们只有在寻找食物或面临危险的时候，才会在森林中奔跑。赤狐对欧洲马鹿不构成威胁，欧洲马鹿继续去觅食了。在冬季，欧洲马鹿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下降，它们的呼吸变慢，心跳也降到每分钟40下左右。同时，它们的进食量会减少，连消化器官也会缩小。冬季投喂不仅能帮助欧洲马鹿过冬，还能使它们留在原有栖息地，避免受到人类活动的伤害。因为山谷中为人类提供便利的道路等设施频繁使用时，会给动物带来麻烦。这些设施无法阻碍黄嘴山鸭，它们会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觅食。这里有一个喂食器，

是空间太小了，黄嘴山鸭无法获取喂食器里的食物，于是这些

进入三月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阳光强度也与日俱增。阿尔贝格地区的冰雪正在逐渐消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这里冬季的时长缩短了至少三周。春天来了，黑琴鸡也躁动了起来。天才刚刚亮，他就跳起了求爱舞蹈。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在雪白的舞台上拉开序幕。舞台的选择绝不能马虎，必须挑选平坦且没有遮挡的地方，以便给观众提供良好的视野。舞台上已经聚集了好几只雄性黑琴鸡，最年长、地位最高的黑琴鸡占据了中央位置。一场舞蹈竞技即将开始，他们都希望凭借魅力赢得雌性的关注。有的雄性黑琴鸡感觉竞争无望，索性在一旁观战。展开翅膀，翘起尾羽，佯装进攻。目标是争抢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有占据这里，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舞台上还有很多表演者，这样的比拼会一直持续到六月。在雌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方圆几公里都能听到黑琴鸡的叫声。嘈杂的声音引来了一只赤狐，它是打算发动偷袭吗？黑琴鸡确实是不错的猎物，但赤狐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黑琴鸡拍拍翅膀就能飞走，不值得付出太多精力。

就被冰雪覆盖着，而海拔较低处的雪已经开始融化。山谷里一些植物长出了新芽，一灵又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了。柳雷鸟换上了春装，它的羽毛不再只有白色。阿尔贝格地区又恢复了生机。温度的升高唤醒了已经冬眠六个月的旱獭。异灵贪婪地啃食着枝头的嫩芽，高处的嫩芽或许更美味。旱獭刚刚醒来，首先要确认下周围的环境。赤狐找到了一具几乎被吃光的异灵残骸。阿尔卑斯原羊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新的体验伴随着新的风险。由于水分的渗入，岩石被冻裂，出现了松动和崩解，在山上跨出的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气候变化使零摄氏度等温线的位置越移越高，冰雪消失，地面颜色变深，无法反射阳光，地表热量逐渐累积。只有背风面还能看到一些积雪。春天的暖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林蛙从冬眠中醒来，当地人将它们称为露水蛙或三月蛙。无需催

促，林蛙一醒来便直奔水塘，寻找交配的机会。雌性林蛙在湖底产下了大量的卵，数量可超过4000枚。雄性林蛙趴在雌性背上，在雌性产卵的过程中同步排出精子，

林蛙抱对繁殖只持续几天时间，这种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行为也被称为爆炸式生殖。然后它们便会返回夏季栖息地，比如沼泽或者水塘边。贝格地区的山脉群是黑海和北海在欧洲大地上的主要分水岭之一，山上的水流也有不同的方向。阿尔贝格山口西侧和南侧的水流会经由莱茵河汇入北海，而北面和东面的水流会经由多瑙河汇入遥远的黑海。冰雪消融后不久，红帆花率先绽放，不知不觉间，原来的滑雪道已经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对野生动物而言，鲜嫩的青草和新叶都是春季暖阳带来的美味。即便如此，某些动物的日子却变得越来越难。由于气温持续偏暖，植物的花期不断提前，怀孕的异龄和刚出生的幼崽很难像之前那样找到可口的食物。植物生长节奏的改变让一些动物来不及适应。从五月底到六月初，雌性异龄会结束近六个月的孕期，陆续产下幼崽。雌性异龄会找个僻静的角落完成生产。舔舐不仅能清理幼崽的身体，还能强化异龄妈妈和幼崽之间的情感联系。异龄母子之间可以通过气味或者叫声辨别彼此的身份。雌性异龄和幼崽会组成15到30名成员的族群。周围温度越来越高，异龄习惯了高山的低温气候，十几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异龄幼崽想尽快离开出生的地方，它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都要努力站起来。异龄幼崽现在还站不稳，不过很快它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爬上山巅。用不了几个小时，异龄幼崽就会跟妈妈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山上其他区域也有新的生命诞生。阿尔贝格地区泥炭沼泽中的林蛙数量一直很稳定，根据不同的温度，蝌蚪孵化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蝌蚪需要用鳃呼吸，它们的眼睛闪烁着蓝色的微光。从幼体到成体，蝌蚪需要经过变态发育的过程。两个多月之后，这些蝌蚪就会变成林蛙。大约两年之后，它们也会回到这里产下自己的后代。赤狐顺利熬过了寒冬，汉塔没有发

松对他的警惕。可空中还有别的捕食者，看来跑得太慢了，强悍的金雕收获了自己的猎物。赤狐觉得机会来了，他就在附近，而且敢于向金雕发起挑战。金雕几下就把赤狐赶得远远的。看起来胜负已定。然而赤狐并不善罢甘休，他反应迅速，动作灵活，而金雕只有在空中才具备优势。金雕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赤狐终于赢得了胜利，猎物太大了，没办法一次吃光。他很聪明，懂得把猎物带走，藏在事先找好的地方。但藏食物的地方太远，金雕看准机会过来抢夺猎物。第二轮交锋已经开始，双方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回头再看那只引发争斗的旱獭，他已经趁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逃走了。赤狐的嗅觉比金雕更灵敏，可以在复杂的山地上迅速找到旱獭的藏身之处。金雕最终还是放弃了争夺。劳而无果对金雕来说已是常事，他们每十次捕猎中可能只有一两次能够成功。欧洲马鹿妈妈带着幼崽进入树林，以躲避空中的威胁。不远处的异灵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欧洲马鹿幼崽这样躲藏，不容易被金雕发现。雌性异灵要喂养幼崽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异灵在演化过程中适应了植被的生长周期，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的抽芽时间提前了。如果雌性异灵无法通过营养丰富的新鲜嫩草补充营养，它的产奶量就会下降，有些幼崽或许会因此熬不过接下来的冬天。有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卑斯山区夏季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不管在高耸的山巅，还是低洼的山谷，夏季都变得越来越热。

当地的年降水量虽然还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这里的环境与以往相比明显变得更加潮湿了。此外，在包括阿尔贝格在内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天气变得越来越反常，夏天要么连日干旱，要么大雨倾盆。强降雨导致河水流量加大，冲击力陡然增加，沿途会带走更多的泥土和沙石。

暴雨摧毁了动物的家园，同时又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栖息地。擅长开疆拓土的动植物也因此扩散到了更多

方。当然，只有在河流畅通无阻，水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动植物们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家园。大自然需要空间，需要不受打扰，以展现出真实野性的一面。一只渡鸦试图赶走这只金雕，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为了保护领地和争夺资源，不时会发生冲突。这只金雕显得很兴奋，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巢穴。金雕通常会在领地内建造好几个巢，然后轮换使用。这个巢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杜鸦就住在旁边，真是麻烦。他们会集结很多同伴一起对付金雕。杜鸦在养育后代时更具攻击性，这几只雏鸟再过几天就可以练习飞行了。到那时，金雕便会趁机捕食它们。不过，杜鸦在养育后代时，同类之间会彼此照应。金雕低估了杜鸦的群体合作能力，大群杜鸦开始向它发起进攻。这只金雕的体型大概是杜鸦的两倍，体重是杜鸦的三倍左右，但杜鸦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取得胜利。哪怕是金雕，面对这么多杜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后，金雕躲进树林里，才逃过了一劫。阿尔贝格地区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很有必要，野生动植物群落可以借此机会得到恢复。当地还启动了动物保护和物种引进项目，比如引进狐兀鹫，大约有40只狐兀鹫重返奥地利的野外。2019年，阿尔贝格地区更是迎来了该物种的首例成功繁育。狐兀鹫的翼展超过2米，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

八月的阿尔贝格地区已进入仲夏，山口处基本看不到积雪，溪流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周边景色秀丽的山峰又成了旅游的好去处，人们喜欢进入山中呼吸新鲜空气，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时找到了新的机遇。滑雪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白斑赤血雀的家园，它们通常在岩石缝隙和啮齿动物的洞里筑巢，而现在缆车的横梁看起来也不错。多数白斑赤血雀每年繁殖两窝雏鸟，成年白斑赤血雀需要捕捉大量昆虫来为雏鸟提供营养。阿尔卑斯连绵的群山构建了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天气变化时常会给大地披上亮丽的新装。这些是欧洲金莲花，随着这里气候变暖，山中的花海渐渐往山顶蔓延。从19世纪末到现在，地球

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些野花逐渐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区。等到山顶也绽放出遍地野花时，汉塔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柳雷鸟呢？和汉塔不同，柳雷鸟对季节更替尤为敏感，它们的羽毛颜色会随着季节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可能给它们带来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汉塔喜欢选择较厚的土层来挖掘洞穴，虽然越往上走气温越低，但高山上没有合适的土层，汉塔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挖洞冬眠。阿尔卑斯山脉的很多动物都会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遇到困境，动物们都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阿尔贝格地区的阿尔卑斯原羊也不例外。这里的阿尔卑斯原羊群规模庞大，成员数量多达400只，

阳光正好，他们正聚在山顶上悠闲地晒太阳。温度升高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给动物们带来了健康威胁。寄生虫和疾病困扰着阿尔卑斯原羊，让他们处境艰难。山坡下的树林边缘，欧洲马鹿正在想办法对抗高温。他们的策略就是减少活动量，靠河水降低体温，或是躲在树林庇荫处。有些欧洲马鹿走进水塘泡澡，泥浆可以帮他们抵御阳光和麻烦的虫类。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里，阿尔贝格地区的天气变幻莫测，冷空气带来了第一场降雪。由于地面温度还没有大幅下降，积雪很快就融化了。冷空气骤临，秋日的暖阳又拖慢了冬天的脚步。草甸逐渐脱掉绿色的外衣，山路再一次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模样。

0: 在冬天来临前，意灵必须抓紧时间储存能量，为过冬做好准备。欧洲马鹿再次聚集到求偶的赛场，占优势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准备迎接对手的挑战。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迎来实力的终极比拼。阿尔卑斯山脉的动植物都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人类的保护行为同样举足轻重。唯有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阿尔贝格这片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才能继续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安沟长六油苗油沙露头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石油是从石头里渗出来的，整个这个岩性呢是非常致密的，而咱们现在在这开采石头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叫它磨刀石上闹革命。这是咱们一个
1: 陕北延长县的小河滩，每年都会吸引许多石油专业师生开展现场教学。这里蕴藏石油，却因地质条件特殊，被称为世界上最难开采的油田之一。延长，中国最早的石油开发地，如今已发展成为油气煤多种资源高效开发综合利用的大型能源化工集合体。当年，坐落在磨刀石上的油田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

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街头。车顶上的不是行李，而是煤气包。当时很多汽车只能依靠煤气运行，最高时速仅20多公里，这源于中国当时缺乏石油。1949年，全国石油产量12万吨，仅能满足10%的需求。石油短缺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此时，中国已被贫油论的阴云笼罩了近半个世纪，而这个论调的起点就在陕西盐场。

0: 1914年，美国地质学家菲德克·克拉普受雇于美孚石油公司，在盐场开展了石油勘探工作。
1: 前后呢打了7口井，就在盐场附近的2口井有少量的油气显示，那么其他5口井有3口井彻底是干井，就没有这个出油的希望。美国人认为没有前途。
0: 此后多国来华勘探石油，认定中国基本无油，中国贫油论成为主流观点。1949年，新中国组建了燃料工业部，决定进行石油勘探与建设工作。此时中国仅在陕西盐场、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以及四川中部等地区发现少量油藏。尽管此前盐场并不被外国人看好，但燃料工业部仍然决定把勘探重点定在陕北延安、盐场、盐川的三盐地区。
1: 一个呢是它交通便利，有一定的勘探基础；第二呢可能开发出大油田。那么在这个地方勘探开采出来大的油田以后，更能有力地去驳斥西方的中国贫油论。
0: 1950年5月，燃料工业部派出地质勘探队赶赴陕北，开展石油地质勘探工作。28岁的李德生也是此次勘探队成员之一，而他的石油情节源于抗战时期。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长驱直入，中国军队被迫西撤。15岁的李德生随难民西迁，沿途国破家亡之痛，让他埋下了强国的火种。抵达重庆后，一次偶遇让李德生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在重庆读大学时，一天坐校车去市区，因为燃料供不上，车子走走停停。那一刻我就立志要到有石油的地方去。
0: 大学毕业后，李德生立刻开始找石油，足迹包括台湾和甘肃。1950年，李德生奉命到盐场地区勘探。一到这里，他便扎进了山沟河谷，寻找黄土下裸露的含油盐层。
2: 沿着沟谷一条一条进行勘测，每1公里左右定一个地质点，观察并记录，测量构造、盐性等地质要素。每天可完成20到30个地质点。
0: 日行30公里是李德生和队员们的常态，但在陕北这并不容易。陕北有句土话叫看见山尖尖，走断腿杆杆。在这里直线距离虽近，但走到对面要先下深沟再爬陡坡，常走的人筋疲力尽。河谷勘探同样不易，由于河水经常泛滥，而勘探点位又大多在湿滑的滩涂或暗坡上，行走在这里稍有不慎就会有滑落的危险。就这样，李德生和队员们耗时近3年，踏遍盐场县2000余条山沟河谷，为三盐地区地质规律的研究寻找依据。 就在李德生刚到延长地去勘探时，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来。1950年2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明确苏联向中国派遣石油专家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建设石油工业。1953年11月，苏联著名石油专家特拉菲穆克率队来到延长油矿指导工作。为了让苏联专家直观地了解地质情况，李德生和工友们提前将岩芯摆放在空地上。通过观察这些从地下取出的柱状岩石样本，可以判断地下是否有石油。看过岩芯及数据资料，苏联专家组召开了讨论会。会上，特拉菲穆克肯定了延长技术人员的地质认识，认为延长地区属于裂缝性油田。
1: 含油的地方如果有裂缝，就是这些就成了一个渗出原油聚集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打井刚好打在了这个裂缝上，它就会出旺性。
0: 1954年元月，根据苏联专家结论，李德生总结出了裂缝性油田特性，提出布景原则。其中一些原则至今仍在沿用。此时，新中国一场大规模建设已箭在弦上，解决石油短缺问题刻不容缓。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启动，850个重点及大中型项目使石油需求猛增，国内产量仅能满足1/3，形势严峻。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此征询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李四光坚信中国石油蕴藏丰富，关键在于抓紧做好地质勘探工作。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地质普查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与此同时，持续了4年的陕北石油勘探结果并不理想。
1: 因为我们油都是在孔隙里边储存着，它的孔隙呢大小呢基本上就是在微米级到纳米级这么一个范围，比头发丝还要细。石油界呢把这种储存就叫做磨刀石。这种情况呢在国内外也是比较少见的啊，所以勘探难度非常大。
0: 1954年3月，石油管理总局鉴于延长油矿短期内无法大规模开发，决定撤离延长，将工作重心向西部转移。9月，随着全国勘探重点西移，李德生等一批勘探人员接到调令，前往甘肃玉门。此时，李德生的二女儿刚刚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李岩，以此铭记这段岁月。为了找石油，有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也有人留在了延长，坚守着老旧的设备，誓言为国家奉献每一滴石油。这个在菜市场买菜的人叫王德元，从青葱少年到容颜沧桑。

0: 人生从没离开过这片土地，以及地下的黑色石油。1954年，14岁的王德元家门前竖起了钻机。石油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在这个农家少年心里种下了种子。
1: 那时候，来了一批石油工人，在我们家头打了9口井，那时候就知道了，石油工人带着钢盔，穿上工作翻毛皮鞋，坐汽车上班，那是很不得了的。哎，我说这咱以后也能当个石油工人，看多好。
0: 时隔70年，王德元再次来到了最初工作的地方。1958年，18岁的他放弃西安纺织厂的工作机会，入职成为钻井工人。初到现场，人们艰难拉运4吨钻井机的情景，让王德元至今难忘。
1: 过去的没有这个轮，就是上面那一部分要搬家的时候，那就拴两根大绳，前面就是20-30个小伙子拉着走，摸着就在地上摸着走的，就这样子，还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是血肉模糊了。
0: 这是上世纪后半叶盐场油田人工作的画面。工人们用这种简陋的办法从油井中调油。这种工作方法来自于上世纪50年代。
2: 可能有个1米长左右的一个铜桶，铁桶，然后呢，把它放到井底下，然后把这个铜桶装满了，你再把这个就这么长的铜桶啊调出来，倒到铜桶，这些都成为一些铜花。
0: 每一滴石油都来之不易。这些照片记录了盐场油矿工人的下班场景。地上的黑色物是洒落的石油，人们聚在一起把它们收集起来，这被称为石油苗。油苗本指从地下渗出到地表的石油，在上世纪50年代指洒落在地的石油油滴。在那时，人们为了不浪费泥缝里的油苗，常常连泥一起挖走，
3: 然后把拾回来干泥撒的油苗放在这个桶里边，然后把水加进去，加热把温度升起来以后，油就飘在水面上了，泥撒就沉在下边了，把这个油苗从上面撇出来。
0: 为了多拾油苗，人们经常很晚回家，
1: 晚上12点或者1点2点才能回来，就那么个干，没有任何其他报酬。从矿长、通信员到下面的普通职工，没人动员，都是这么干。
0: 这些穿着油污工装的普通人，远离时代的喧嚣，扎根轰鸣的机器旁，昼夜坚守，以最朴实的付出，将日复一日的执着淬炼成值得铭记的荣光。1957年，15计划收官。此时，新疆克拉玛依、玉门鸭儿峡、青海冷湖等油田虽相继开发，却仍难满足新中国建设的需求。茫茫大地，油在哪里？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的一口油井喷出工业流油。日产原油超13吨， 这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大庆油田。

0: 几天后，李德生就赶到了这里，参与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此时他已经37岁，裤腿上沾着延长的土，玉门的沙，四川的泥，像众多勘探者一样，李德生也即将进入大庆这个战场。1960年3月，一支4万人队伍开进油田，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了。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中，石油工人们怀着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壮志。顶风冒雪，不畏严寒，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了顽强的搏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座石油丰碑。在中国一次又一次的石油会战中，都有延长人的身影。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玉门油田，到大庆油田，再到70年代的全国石油会战，延长走出了近1500位石油人，他们就像星星之火，成为中国石油的先驱者。石油的征程总是很长，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工业建设浪潮滚滚向前，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1970年，陕甘宁石油会战重回陕北大地，延长地区开始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一批来自北京的知青抵达陕北，当时还是高中生的王景芳也是其中之一。1971年12月，延长油矿开始招工，王景芳被招进油田。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钝钻机打井画面，200-300斤重的钻头被反复提起落下，砸实钻井，因此钻头需要频繁修理。
1: 你说专门打一个钻头的，就是抡大锤啊就烧红了，就拿出来一次性要干好，就是铁匠。
0: 如今在延长地区，还有很多王景芳打的井仍在使用。当年他因干活敢拼敢闯被推选为钻井队长，但他依旧冲锋在前，整日与钢铁为伴，磕碰受伤就成了家常便饭。
1: 咱们是野外工啊，受伤的人太多了。我现在你看着我好好的，我腰椎是断的，在车底下钻了一圈出来没死，都是好的。打上石膏第二天我就走，我就回来了，我没休息了。我这儿是八部钻机呢，开玩笑了呢。
0: 和王景芳并肩进厂的近300名北京知青，大多20出头，他们拜文化水平不高却身怀绝技的石油工人为师，接过了石油事业的接力棒。2025年，北京知青重返延长。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想你了。我就想你都见不上。
0: 再次与师傅掌心相握，两双手交会间，既是岁月的重逢，更是两代人扎根这片土地的精神传承。
4: 我在炼油厂工作的时候，炼油厂的师

0: 就有埋头苦干、不怕脏不怕累的这个精神。
1: 石油战线最好的传统就是干部和群众一样干，雨里一身泥，夏天一身汗。石油的老前辈，我觉得这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石油的故事将一代又一代人与陕北的黄土地紧密相连，岁月流转，沧海桑田，黄土之下储油的磨刀石始终未变，黄土之上一代代石油人不断变换，但热血的青春从未改变。

这壮志永不磨灭，这精神代代相传，这片大地之上的故事还在继续。

曾听说有人把世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每周几十辆卡车都会从百公里外驶入深山，这些卡车自重约40吨，穿越泥泞崎岖的山路，挑战极大。而更大的挑战是抵达山顶的新井场后，在这里唤醒地下的石油，

0: 程师乔红军正在石油井厂指挥工人们对地下几个平方公里的油层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油井产量能够提高数倍，这也是陕北地区开采石油的关键作业——压裂。停放整齐的卡车被称为压裂车。当压裂开始时，所有压裂车的管道汇集一处，压裂泵同步启动。管道内的液体会以高达几十兆帕的压强被注入地下，这相当于把一辆卡车的重量集中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
1: 油井现在已经顺利破压，地层已经形成了这个裂缝，从咱们这个曲线都能看得出来。咱们从50%
0: 压裂技术，如今已是盐场地区普遍使用的开采技术，但这项技术的发展却有着艰难的起步过程。20世纪70年代，中国东部的大庆、胜利等油田，由于出油多、易开采，集中了国内大量打井开采设备，产量成倍攀升。而此时位于陕西盐场地区的中国陆上第一个油田，部分油井还在用陆路吊油，工人们不得不像淘井水一样，用轮轴带动铁桶将井下的油盛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盐场地区的石油产量太低，用抽油机并不划算。在显微镜下将盐场地区储油层的照片放大2000倍，可以看到石油就藏在这些小孔中，但正是这些孔隙困住了石油。低渗透致密型油田是人们对这片区域的称呼。
2: 这种低渗致密的储存，它的孔隙的孔的直径呢只有1到2微米，就相当于只有头发丝直径的50分之1，甚至是更低，所以油在里面流动性差。
0: 要想加快石油流动的速度，必须想办法打破困住石油的细小孔隙，让石油能流出来。压力是让盐层破裂最好的工具。每次压裂施工前，研究人员都会率先测定该地区盐层的力学参数，以便压裂施工时能以最小的压力、最精细的能耗完成施工。当压力到达临界点，岩石内部就会产生裂缝，油就能流出来。为了实现低渗透油田的增产，20世纪70年代的盐场油田成为中国若干压裂技术开发试验地中的一个。工程师张永玉是当时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3: 我正在西安石油学校上课了，上到55年的7月1号分配到盐场油矿。
0: 1955年，张永玉来到盐场油田从事增产工作。然而，这个现在看来并不复杂的增压技术，张永玉却等了10多年才实现。盐场油

0: 烈的方法。
1: 咋用？用白铁皮焊着这个那么一百多毫米的一米长的炸弹，里面有雷管，两头有沥青把它封闭起好。
0: 井筒附近的岩石一旦炸得过于破碎，反而会堵塞了油流通道。延长的石油人逐渐意识到爆破不是长久之计。1971年，机遇降临到延长，四辆水泥车被燃料化学工业部由兰州调到延长油田。这些是延长地区曾使用过的水泥车，它们并不是专业的压裂车，但搅拌水泥用的压力泵经过改装后同样可以提供压力。
1: 压力设备怪得很，才只有150个大气啊，排量很小。
0: 今天的压裂车最高能产生1500个大气压的压力，而20世纪70年代的水泥车压力不到今天的1/10，很难将岩层压开。
1: 要不开炸弹的说是制造弱点，在油车需要压开的这部分保障一下，制造一点小裂缝，开始高压的施工。
0: 先爆破再压裂是当时条件下最高效的压裂办法。
1: 要看那个压力表，希望它呼呼呼上去啪下来开了，高兴的赶快开，叫他这个架倒那个架倒这个架倒，产量就上去了。
0: 1971年，陕北开始使用压裂技术开采。这一年，延长油田依靠压裂技术增产石油1500多吨，占全年总量的1/10，创造了当时延长油田采油量的最高纪录。今天的工程师们已经可以依靠实时监测技术了解井下岩层裂缝的位置、数量。地下的世界不再像往昔一样让人无力。但单单技术的突破并不足以扭转延长油田的命运。改革开放初期的延长油田，油田生产的所有原油都由国家统一调配，按计划价格收购。油田自身没有销售权和定价权，因此多产并不能多得，严重缺乏增产增收的内在动力。1982年，石油工业部顾问焦立仁率领工作组来到延长地区，在目睹了延长油田存在的问题后，组织召开了发展规划座谈会。这场会议为延长油田量身定制了发展计划。延长油田完成计划产量后，超产的原油可自行出售，收入全部反哺油田的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变让油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新井厂。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俗称为磕头机的装备就是开采石油的抽油机。抽杆上下往复的直线运动会像用吸管喝饮料一样将地下的石油吸上来。故障是这些设备在野外昼夜不停运转的代价。每当此时，延长油田的维修工人会携带齐全的工具、充足的配件来到现场，几十分钟就能修好一台抽油机。但在改革开放前，一切还并不是这样。20世纪60-70年代，延长地区油井故障频发，但维修却极为困难。

0: 那个时期，国内的配件和材料极度短缺，要更换一个专用的工具或零件，都需要打报告申请，并等待调拨。维修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更长时间。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响彻神州，市场日益发展，交易的喧闹开始渐渐变多，零件与物资开始更为广泛地流动起来。延长油田对于事故的处理方式也开始改变。在延长油田，设备遇上疑难杂症，工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找来这位老师傅。
1: 有时间的话，把刀子放上了，就是在拧这个的时间的话，拧上是。
0: 王海荣，延长油田的首席技师，他是延长油田维修变革的见证者之一。1984年，25岁的王海荣来到了延长油田，成为了一名维修工。黄土原上的各类油井是王海荣主要的维修对象。延长油田开发时间早，这里的油井并非一次建成，看着相似的油井往往相隔着几十年的时光，这使得井下结构和抽油设备也存在着极大差别。
1: 因为每个井的话出的施工也不一样，但是就是在井里面你又看不见摸不见，想把那一下子就处理上来那是不可能的。
0: 曾经落后时代带来的困难还不止于此。那时大多数油田对工人的要求是吃苦耐劳，很多工人来自农村，读书不多，有的连字也不认识。王海荣也是其中之一。
1: 不认识字的，那我每天晚上把字写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要查字典，把昨天翻的不认识的字全部都要翻一遍。
0: 依靠自学，王海荣开始了维修工作。这些他亲手写下的修井日志，记录着他几十年间奋力向上、埋头苦干的岁月。1986年，在工作2年之后，王海荣遇到了改变他未来人生的一件事：一口压裂完成的高产井，因井下油管断裂，发生了井喷事故。
1: 他就是不停地喷油，惊天动地的，因为全场都演了，我们的油打不出来，打出来之后就这样开开的白白的这个浪费掉，这多可惜啊。
0: 时代总会将最大的挑战与机遇交给那些愿意付出全部努力的人，这次井喷事故反倒激发了王海荣挑战自我的决心。为了将油井尽快修好，木匠出身的王海荣尝试自己制造一个井下打捞设备。他将那些想象中的零件用画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王海荣这些天马行空的设计在负责加工零件的师傅们眼中宛如一本天书。
1: 全公司傅说，小王你画的这是什么东西，他们看不懂呀，因为像那个土豆和萝卜的话方便嘛，那拿上刀的两家伙就把它砍成了。
0: 那几天王海荣常常工作到深夜，桌子上摆满了用土豆萝卜刻出的零件，让车间师傅照着模型生产零件是当时条件下一个基层工人所能拿出的全部办法。凭借这些土法制造的工具，王海荣解决了困扰油田数月的事故，也证明了艰苦条件下一线工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王海荣的这种做法后来被人们称为小改小革。数十年来，延长油田的石油工人们一个又一个土办法变成了数百项国家专利。整个延长油田更是设立了十几个小改小革工作室，让工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自己的发明创造，

0: 每天，工人们会对抽油机进行巡检，严格记录下各种参数，确保每台机器稳定运行。从地下缓缓采出的石油，即将被送往炼油厂完成蜕变。作为炼油厂的外操员，陈立明每天游走在这个管道纵横的浩大厂区内。这些密密麻麻的管道和高低错落的塔，是对石油进行炼化的装置。从地下采出的原油，只有在进入这个巨大的化学厨房，经过一系列专业的烹饪之后，才能变成我们熟悉的石油产品。石油是一种混合物，构成它的化学元素主要是两种，碳和氢，它们约占石油的95%以上。我们可以把石油想象成一锅以碳氢化合物为主的大杂烩，不同化合物的沸点不同，人们通过控制温度可以从石油分离出不同的产品。陈立明登上的这座塔是炼油厂的常压蒸馏装置，这里是炼油的第一道关卡。装置底部加热炉内升腾的火焰是陈立明的重点检查对象，炉内是否燃烧，燃烧是否充足稳定，决定着石油分离的质量。原油在常压蒸馏装置内被加热到350摄氏度以上，变成油气，就像水蒸气一样向上升腾。塔内部有很多塔盘，油气在上升过程中温度逐渐降低，不同沸点的物质会在不同塔盘上冷凝成液体，汽油、煤油、柴油等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被初步分离出来。但是这仅仅是石油炼化的第一步。石油产品最直观的作用是交通，汽车的发动机不同，使用的气、柴油型号也不同。航空煤油的制造更是需要满足高空、低温等一系列复杂的标准。车流奔腾，银翼翱翔，是石油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深刻变革之一。然而，要实现这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一切，并非轻而易举。这些照片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盐场炼制石油的情况。工人身后是当时的石油炼化设备炼油釜。
1: 炼油釜拿什么来控制它呢？
2: 靠人。
1: 他在总检官那个地方专门有一个操作工，就在那看着那个口，流量大了他就喊大了，你知道你的火大了你就控制火，所以说比较乐呵。
0: 炼油釜每次只能装几百公斤的石油，不稳定的火焰造成石油受热不均，底部温度高容易结胶，上部温度低炼化效果不足，同时还会产生大约一半以上当时无法利用的渣油。这些粘稠的液体就是石油初步分离后剩下的渣油，由于密度高粘度大又被称为重油，但是它们并非不可利用。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

0: 基因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动油的主要成分也是碳和氢，只不过它们的分子比汽油、柴油的分子更大、更复杂。当温度在450摄氏度以上，这些大分子的化学键会断裂重组，转化为汽油、柴油等小分子产品，这个过程叫热裂化。不过单纯依靠热裂化工艺生产的油品质量通常不太理想。这位老人叫赵恩来，20世纪60-70年代担任盐场炼厂化盐员。当时盐场的炼厂主要使用热裂化技术处理重油。
1: 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放个两天都黑了，跟酱油一样，是很不稳定的，一点灯很快就黑了，烟大。
0: 这种现代工业十分常见的圆形小球叫硅酸铝，在重油的裂化过程中能起到极大的作用。这种产品在当年的盐场油田却十分稀缺。
1: 人家催化剂的要用小球，规规矩矩的球，我就用它的这个破碎的小球，用这个小球来加工这个热裂化汽油。
0: 单纯依靠温度进行热裂化，过程难以控制，会产生部分不需要的副产品。硅酸铝催化剂的加入可以让裂化反应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进行，在更好地生成汽油、柴油等产品的同时，抑制不想要的副产品。
1: 这是一个小小的科研项目吧，从找原因开始，过程当中的成功和失败，最终呢，是把它解决了。
0: 如今盐场石油的炼油厂催化裂化技术已经实现将原油吃干榨净的程度，整个炼化过程在密闭中完成，可以一次性地生产出多种产品。每天化验员都会到油罐取样，催化裂化反应之后产出的汽油会送到实验室分装多瓶进行各种测试，确保每一批油都能高质量的出厂。石油或许是现代人类生活最不可或缺的东西，今天石油的衍生品多达上万种，人类几乎时刻在触摸着石油的延伸。塑料是如今最常见的石油衍生品，每人一年使用的塑料制品大约有50公斤，相当于1000多个矿泉水瓶的重量。除此之外，石油还能制成服装、建材、医药、化肥。石油这种深埋地下的黑色原料，从第一次被工业开采，就踏上了伴随并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征程。石油的故事早已超越了能源本身的意义。晨光为剑，春风作序，陕北大地上绵延不绝的希望正在持续书写。
2: 你可曾听说有人把时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

0: 图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9: 我们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20公里。

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住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5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眼睛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

雄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它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

肚子里的卵拖慢了他的行动。不过，他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止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雌性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3: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
4: 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液。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

交配结束后，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雄性眼镜王蛇开始寻找食物，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 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边，寻找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蟾蜍。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 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1: 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他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记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回到西高指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 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它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他终于咬到了猎物，他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幼蛇捕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它们的同类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 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这是比韦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 他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比韦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

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他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李威猛。李威猛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比威猛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他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身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在欧洲中部的一片旷野中，漫长酷热的白天就要结束了。天空中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周围瞬间变得惊悚可怖。浣熊妹妹小心翼翼地向这个陌生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浣熊妈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的两个孩子是第一次走出树洞。

他们选择的时机很糟糕。浣熊哥哥紧紧跟在妈妈身后，而浣熊妹妹却落在了后面。外面的世界要比他脚下的树枝广阔得多。浣熊妹妹只有十几周大，最近才刚刚断奶。

朦胧的晨曦，潺潺的溪流，合力打造出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蒸腾的水汽袅袅升起，宛如轻纱漫舞，这片树林一时间恍若仙境一般。

锹甲全副武装地展开了争斗，这标志着夏季的到来。随着气温的升高，他们争抢伴侣的热情也变得高涨起来。

此时正值夏季，雏菊从日出到日落，努力地追随太阳的轨迹。植物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快速生长。草丛为野兔提供了躲避猎食者的庇护所。

小弟。刚刚离家不久的浣熊妹妹早就走出了自己出生的那片森林。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他渐渐发现有树洞的大树并不好找。雕鸮非常喜欢捕捉年轻浣熊作为雏鸟的食物。

有些动物甚至能提前感知自然灾害的发生。刚才还是碧空如洗的蓝天，此时出现了像棉花球一样的小块云朵。浣熊能感知天气的突然变化吗？高积云预示着可能会发生暴风雨，它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晴朗的天空看似波澜不惊，可白鹳的举动却说明其中暗藏玄机。地表空气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上升的热气流，这些大型鸟类可以借助它们毫不费力地飞上高空。如果看到白鹳、猛禽或其他鸟类在空中聚集盘旋，就说明热气流十分强劲。此时欧亚狂、红鸢和乌鸦都感受到了气流条件的变化，纷纷行动起来。一些鸟类会表演复杂的求爱仪式，一些鸟类却想趁机展示自己强悍的力量。气温再度升高，连树荫下也超过了40摄氏度。夏日酷热如今在欧洲中部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的高温让一些湖泊甚至河流开始干涸，水分蒸发严重，植物和动物就会因缺水陷入困境。西方蜜蜂可以凭借翅膀和敏锐的触角，在水资源匮乏时获得较大的优势。它们能够找到小小的水洼，而且可以携带几乎相当于一半体重的水量。

们会用一部分水来给蜂巢降温。当水源耗尽时，生命的基础便会遭到破坏。如果植物干死，就不会有花蜜和种子，众多动物便失去了食物来源。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片陆地的景象。

乌戈东雏鸟必须找到阴凉的庇护所才能保住性命。鸟类没有汗腺，它们不会出汗，要通过大口喘气释放体内的水分，为身体散热降温。欧洲每年因为持续高温而死亡的动物数量越来越多。在太阳的炙烤下，柏油路面的温度可以超过80摄氏度。一只阔鱼正在路面上垂死挣扎。花园葱蜗牛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生存方法。首先，它们会逃离炙热的地面，然后它们会收缩肌肉，施展一种独特的技能。花园葱蜗牛会缩回自己碳酸钙质地的外壳，然后分泌粘液将入口封住，这样就可以避免身体被炎热的气温烤干。其他一些

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湖泊的干涸给水中的生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条可怜的鱼，在饥饿又缺乏经验的浣熊妹妹看来，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地面上的水分蒸发到空中，逐渐聚集。云团在风力的推挤下不断堆积，形成一条空中云廊。高耸的云层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大量热空气上升，地表空气被带动起来，起风了。微风带来凉爽的气息，一些动物感受到变化，开始采取行动。这些柔弱的幼猪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们为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需要散布到更广阔的天地。找准时机最为重要，幼猪们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借助吐出的蛛丝踏上征程。幼猪让这些蛛丝在空中自由飞舞，云层和大地之间形成的电场会将蛛丝拖拽到半空，然后幼猪们就可以出发了。它们可以借助风力升上数千米的高空，然后飘散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新的家园。云杉也会抓住天气变化的好时机，很多植物都会依靠风力散布种子或花粉。花粉可以借助风力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西方蜜蜂显得比平时更加活跃，它们成群飞出蜂巢，收集花蜜和花粉。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设计之一。在暴风雨来临前，一些植物中的花粉会变多。西方蜜蜂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满载而归的西方蜜蜂是云层中正在酝酿暴风雨的又一个预兆。蜜蜂的蜂巢可以抵御大部分自然灾害，

0: 首先到达这里的红鹤林蚁用蚁酸狠狠地教训了浣熊妹妹。强烈的疼痛给浣熊妹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小型动物更容易受到蚁酸的伤害，比如这只年轻的小林鸡鼠，它在蚁酸的攻击下迅速逃走了。小林鸡鼠也尝到了红鹤林蚁的厉害。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微小的水滴聚集在数千米高空形成云团，看起来像无数个巨大的花椰菜。暴风雨刚刚显露端倪，已经令人望而生畏。云层继续变化着，云顶出现了预示灾难的隆起。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云层中带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粒子大量堆积，就形成了风暴云。这与电池的原理相似，云团和地表之间的电场变得越来越强。有些植物的花朵比较敏感，为了保护自己会收拢起来，一些甲虫也趁机躲了进去。对他们来说，花朵既是营养来源，也是安全的庇护所。欧戈冬妈妈加紧捕捉昆虫，她也在为暴风雨做准备。

天气好的时候，欧戈东伴侣会一起捕食喂养雏鸟，暴风雨来临时就要分工合作。雌性欧戈东负责寻找食物，雄性以响亮的叫声宣示领地，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白鹳返回了自己的巢。天气炎热时，白鹳雏鸟有时会出现体温过热的问题。现在高温已经缓解，但鸟巢裸露在屋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高空的积云已经变成了积雨云，这是真正酝酿暴风雨的云团，也叫雷暴云。顶层的云团上升遇阻，便会水平扩展开来，形成针状云。这样的云团重量可以达到数百万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山毛榉树桩上的洞原本坚固的像一座堡垒，可惜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云层后方最后一次透出些许阳光，云团的下方不断靠近地面，看来这次的暴风雨来势汹汹。光线逐渐变暗，仅剩的一些花朵也闭起了花瓣。雨滴像密集的陨石碎片砸向地面，微小的昆虫很容易受到冲击。它们纷纷躲到了叶片下面。大雨可以帮助马伯等菌类繁衍后代，大量孢子凭借雨滴掉落时的冲击力散布到森林各处。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高温煎熬之后，动物们在雨中享受着难得的清凉。在草地上打滚，可以去除身上各种讨厌的寄生虫。雨水可以帮助动物们降低体表温度。

欧洲马路必须做出选择，待在树林里躲避危险，还是走出树林享受清凉的雨水。很多昆虫为了躲雨都藏了起来，欧洲马路终于可以安静悠闲地享受鲜嫩的青草了。

他们经常会趁雨势还不大，可能会因为没有遮挡而丢掉性命。野猪很喜欢下雨天，大雨可以把干旱的土壤变成可以享受凉爽的泥洼。泥土中有营养丰富的幼虫和蠕虫，野猪有时会为争夺食物发生争执。雨下得更大了，雨滴顺着树叶滑落，淋湿了巢中的欧戈冬雏鸟。幸好这些雏鸟能获得额外的保护，欧戈冬妈妈的羽毛可以防水，这是大部分鸟类共同的特征。欧戈冬雏鸟蜷缩在妈妈的天然雨伞下面，耳边传来独特的咔嗒声，这是雕鸮雏鸟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开阔地带，草地上的雨滴汇聚成了水洼。欧洲鼹鼠在地下洞穴中丝毫感觉不到危险，它毫不在意天气情况，而是专注地捕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欧洲鼹鼠一边吃一边小心地去除蚯蚓身上的沙土，

土壤中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蚯蚓也开始有些躁动不安。它们陆续钻出了地面。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下大雨的时候，不管在地面还是地下，对蚯蚓而言似乎同样危险。抗着雨滴，不断向天空喷射乙酸，大雨成了蚁群当前最大的公敌。蜂群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它们如果被困在雨中，会聚集在一起，翅膀交叠，搭建起一个巨大的保护层。来晚的同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些西方蜜蜂运气不太好，离蜂巢太远。

远，必须用其他方法在暴雨之中奋力求生。一只西方蜜蜂要独立对抗成千上万的雨滴，此时的它们就像面对着汹涌奔

大禹不会对老者和弱者手下留情。浣熊妹妹发现了另一只浣熊的尸体，她并不知道对方因何而死。可是这一幕引起了她的警觉，一场瓢泼大雨。

一道闪电出乎意料地向高空伸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白冠面对危险依然一动不动。雏鸟从妈妈身上了解到，纹丝不动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大部分白冠背对或侧对着狂风暴雨袭来的方向，

闪电击出的具体位置取决于云团中的电荷情况，闪电延伸到最后几米才能确定最终的打击目标。这些白鹳并没有被闪电击中，他们全身湿透，显得很狼狈，但好歹保住了性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暴风雨越来越猛烈，地面上刮起了狂风。

连动物们躲藏的树林也变得危机四伏。中空的陈树为外出探险的浣熊妹妹提供了庇护。

此时的瞬时风速已经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树枝上的锹甲被甩到了地上，它在无情的暴雨中奋力挣扎，

倾盆大雨改变了森林的模样，一只年轻的野兔在暴雨中丢掉了性命。积水淹没了欧洲鼹鼠洞口的土堆，地洞也变得岌岌可危。这只可怜的小动物或许会在自己的地洞中被淹死。

们都是游泳高手。大部分动物都在暴风雨中躲了起来。欧洲鼹鼠不用担心猎食者，它需要担心的是从空中砸落到地面的冰雹。有时暴风雨会裹挟着冰雹倾泻而下，大颗粒的冰雹甚至能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砸向地面。小颗粒的冰雹也可能给动物造成伤害。

还好，这场冰雹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冰雹逐渐停止，破败的树林和草地又恢复了平和的状态。躲在陈树洞里的浣熊妹妹现在怎么样了？她活了下来。闪电奇迹般的没有伤害到她。浣熊妹妹走出树洞，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难道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吗？

雨已经停了，可暴风雨过后的余波依然带有致命的危险。大量雨水从山上奔涌而下，汇入了河流，连小溪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水流湍急，势不可挡。眼前的一幕生动地展现了暴雨的威力。

远处依稀传来打雷的声音，但空中的乳状云说明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多落到积水中的西方蜜蜂也侥幸保住了性命。有些蜂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20分钟。蓝燕婷从水中爬出来，她并没有受伤，只是全身沾满了水。不过太阳可以帮她解决问题。明媚的阳光穿过云层，天空中出现了彩虹。蒲公英再次迎着光亮绽开了花朵。传粉的甲虫趁机饱餐了一顿。溪水慢慢变浅，有些流走了，有些蒸发了，显露出一些神秘的土块。藏在里面的另一位幸存者马上就会揭晓，他也趁此机会破蛹而出。天气为金花金龟的繁衍提供了便利条件。

森林经历了长久的酷热和干旱，在暴风雨中重新焕发了生机。暴风雨过后，在地面形成很多水洼，里面聚集了不少蚯蚓。这对浣熊等杂食性动物来说，可是难得的好运气。食物数量太多，这位饥饿的探险家已经开始挑食了。

阔鱼也从地下钻了出来，准备找些吃的。大雨前滚烫的柏油路如今变得湿润又便利，成群的阔鱼在湿滑的地面上四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一条欧洲华鳐也成了暴风雨的受害者。显然，除了生菜之外，阔鱼偶尔也会吃些别的东西。森林各处的暴风雨幸存者都开始出来活动，白鹳也在地面上寻找食物。黑毛蚁族群已经恢复了秩序，成群的工蚁开始修理损坏的蚁巢，搬走遮挡通道的大块障碍物。

鸟类也在忙碌地寻找材料修补自己的巢。屋顶上的白鹳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气候变化未来或许会带来强度更高和更加频繁的暴风雨。离家的浣熊妹妹通过这次经历学会了很多独立生活所必须的求生技能。或许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和哥哥了。但长满山毛榉和橡树的大森林正在热情地迎接她的到来。她找到了一片浣熊的理想家园。还遇到了另一位探险家。

没过多久，他就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以往的经历提醒着他，世界在不断变化，对这些幼崽而言，总是充满了挑战。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下一次暴风雨很快就会到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原始粗犷的岩石地貌与汹涌澎湃的大西洋共同绘就了爱尔兰岛海岸的壮丽风光。这里有一处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幻秘境，它就是坐落于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巴伦地区。初见之下，这里似乎一片荒凉，了无生气。不过，仔细一看，这处遍布着石灰岩的秘境，无声地庇护着一些行踪隐秘的野生动物，它们与古老的堡垒毗邻而居，共享这片历经时光冲刷的土地。这些顽强的生灵必须直面来自大西洋的狂风巨浪，方能在这片偏远的荒原上生存下来，并将这里雕琢成自己的家园。

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是欧洲第三大岛屿。数千年前，爱尔兰岛西部的巴伦地区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当时早期人类在此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后来大片的森林逐渐消失，广袤的石灰岩露出地表，仅有小片林地留存下来。正是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绿洲中，一些非凡的动物生存了下来。一个春日的清晨，在马拉莫尔山附近，一场小小的奇迹悄然上演。一种可爱的哺乳动物迎着细微的晨光走了过来。这种动物行踪难测，宛如森林中的一道幻影。它是一只松雕。如今，这座岛上松雕的种群数量正在恢复，巴伦地区正是它们的一处重要栖息地。这位松雕妈妈正待在一个树洞里，悉心哺育着自己的孩子。两只幼崽于四月中旬出生，如今已将近两周大了。他们完全依靠妈妈存活，在接下来的约一个月里，他们得一直待在巢穴中。在幼崽们离巢之前，松雕妈妈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白天，松雕妈妈忙着给幼崽们理毛、喂食，偶尔小憩片刻。到了傍晚，她便外出到树林里捕猎。两只幼崽则被留在家中，和所有幼崽一样，让它们保持安静着实是个难题。小家伙们并不知晓，此时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轻松时光。他们很快就要像松雕妈妈一样，在这片森林里挣扎求生。

伦地区分布着大片裸露的石灰岩，无数海洋生物的遗骸历经亿万年的压缩，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岩层。这些石灰岩形成于浅海海底，至今已有3亿年左右的历史。如今，在大西洋的这片海域

中，仍然生活着一种古老的生物，它们已经存在了至少3000万年。春天来临，海水变暖，这些庞然大物从深水区游了上来。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是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鱼类。这些饥肠辘辘的母鲨必须为晚餐全力以赴，它们是滤食性动物，主要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填饱肚子，它们每小时得借助巨大的鳃耙过滤约2000吨海水。母鲨常与一两位同伴一起巡游，但大规模集群的现象相当罕见。人们发现，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演了非同寻常的一幕。

无人知晓这些母鲨的具体数量，也不清楚它们是如何找到彼此的，更不明白它们为何聚集。它们嘴巴紧闭，显然不是为了觅食。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求偶活动。海洋

0: 约2万年前，正值末次冰期，爱尔兰岛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冰川所覆盖，大地上鲜有生命活动的踪迹。然而，随着冰川缓缓消退，一批先行者陆续以多种方式抵达了爱尔兰岛。这些远古生物的后代依然栖息，这些敏捷的小猎手战绩斐然，一晚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左右的猎物。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悠然返回巢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

0: 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4: 这座建于5000多年前的大型知识墓，是30多位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先民的长眠之所。早期定居者曾在这里砍伐森林，创建农田和牧场。遍览巴伦地区，众多石墓星罗棋布，埋葬着爱尔兰岛的早期居民。后世建造的堡垒等建筑静静矗立，与之为邻。

不过，早期居民留下的并非只有石墓与裸露的岩石之地。他们的伐林之举无意间催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野性世界。这是一座植物宝库，众多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都能在此和谐共存。仙女木原本多见于高山地带，而在此地，它们却与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血红老鹳草一同在海滨绽放。随着冬日的寒意退去，大地被染上了缤纷的色彩，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新天地。虽然巴伦地区只是爱尔兰岛的小小一隅，但它是岛上最繁盛的昆虫乐园之一。

鲜花遍地的原野看似宁静，实际上却暗藏危机。在这里，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险境。这种蟹蛛是少数能改变体色的蜘蛛之一，堪称伪装大师。它们并不依赖蛛网来捕猎。在这片小树林中，蟹蛛会主动出击，捕捉猎物。

这只蟹蛛用强有力的前足紧紧抓住猎物，同时注入毒液令其麻痹。捕猎完毕，这位胜利者退至安全之处，悠然享用美餐。

春日的阳光照亮了树林中幽暗的角落，也温暖了一些自非洲而来的访客。一只杜鹃停留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树林中。

在过去约4周的时间里，松雕妈妈一直在用乳汁哺育幼崽。不过，两个小家伙很快就要尝试固体食物了。这天，松雕妈妈带回了猎物。 他希望幼崽们能尽早熟悉猎物的味道。起初，两只幼崽茫然无措，不知这究竟是食物还是玩具。他们很快就弄明白了，而且吃得不亦乐乎。

从此以后，鸟类、野兔、鼠类都成了幼崽们的盘中餐。对松雕妈妈而言，要喂饱两只幼崽，意味着她要在林间奔波捕猎很久，

这种奇特生物的外形与蛇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名为盲缺之蜥，是一种无足蜥蜴。圆钝的舌头与可移动的眼睑说明它是一种蜥蜴，因为蛇类不会眨眼。无人知晓他们是如何抵达爱尔兰岛的，直到20世纪，人们才在岛上发现这种外来物种的踪迹。作为一名冷酷的捕食者，盲缺之蜥深谙缓慢捕猎之道。任何踏入这位猎手领地的动物都需格外小心。

爱尔兰岛西部素以多雨著称，巴伦地区也不例外。大西洋的暖湿气流给这里带来了绵绵阴雨，常常数日不绝。

雨水迅速渗入石灰岩那密密麻麻的裂缝中，然后有洞穴与裂缝构成的地下迷宫将雨水尽数排走，这使得地表趋于干燥，几乎难觅溪流。不过偶尔降雨量过大，地下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雨水便会漫过地表，在巴伦地区形成季节性湖泊。

0: 随着水分蒸发，湖泊会逐渐干涸，无人知晓它会存在多久。在这种变幻莫测的水域中求生极具挑战性，然而有一种小动物却在此安了家。三刺鱼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鱼类，也是一个十分奇妙的物种。在他们的世界里，筑巢安家是雄性三刺鱼的责任。雄性三刺鱼会在湖底精心搭建巢穴，用来供雌性三刺鱼产卵，同时
1: 它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在巴伦地区北部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昔日的人类居民早已逝去，如今这里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居所。红隼一家与一群喧闹的寒鸦比邻而居，寒鸦并不愿意分享栖居之所，可是这位红隼妈妈早早占据了一处绝佳的巢穴，俯瞰着下。红隼的飞行能力极强，可在空中悬停，寻找地面上的猎物。

两只松雕幼崽约有六周大了，它们开始对狭小的巢穴感到厌倦，渴望去探索外面的广阔世界。身体日渐强壮，自信心随之增强，松雕幼崽越发频繁地前往巢穴入口，四处张望。

宋雕妈妈意识到是时候前往更安全的居所了，因为幼崽们正是好动的时候，若他们不慎从树上跌落，极有可能身受重伤。于是宋雕妈妈将幼崽们逐个叼出，这是他们初次品尝自由的滋味，也是野外新生活的开端。

在二楼雨。或许是为了抵御敌人与大西洋的风暴，早期居民再次建造了宏伟的石堡。这些石堡至今仍屹立在阿伦群岛上。

此时正值夏日，田间生机盎然，色彩斑斓，蜜蜂与蝴蝶翩跹起舞。阿伦群岛上生活着许多种不同的蝴蝶，一个温暖的夏日或许就会上演一场蝴蝶的盛会。这些美丽的生灵也在为生存繁衍而努力。这些小小的卵可谓是大自然赠予巴伦地区的珍宝。去年夏天孵化后，金锦蛱蝶幼虫便在巢中冬眠。春回大地后，它们开始四处觅食，不断成长与蜕变。待到春末，金锦蛱蝶幼虫开启化蛹之旅，在蛹中进行奇妙的变态发育。最终，成年金锦蛱蝶破蛹而出，完成了它们非凡的生命周期。成年金锦蛱蝶通常只能存活2到3周，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们必须找到伴侣并产下卵，以确保种群的延续。

海风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这里的岩石和原野，仿佛大西洋深沉的呼吸。对于早期人类居民而言，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就像是世界尽头。海洋里栖息着诸多神奇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长须鲸的体长可达27米，体重可超过100吨。这些巨兽能以惊人的速度在海洋中穿梭，它们有时甚至可以追上一些高速航行的远洋客轮。长须鲸通常栖息于近海的深水区，不过它们偶尔也会冒险靠近海岸，让我们得以一窥它们的庞大身姿，见识其非凡的力量。

盛夏已过，太阳直射点开始慢慢向南移动。此时爱尔兰岛往往会迎来一年中最温和的天气，

载在约四个月大时，会离开巢穴，前往外面的世界探险。野生松雕的寿命仅有数年，对他们来说，出生后第一个夏天里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显得尤为珍贵。和所有的幼崽一样，当他们有游戏可玩时，就会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随着夏日尾声渐近，松雕妈妈会催促它们离巢，开始独立生活。这几个月欢乐嬉戏的时光将一去不复返。步入九月，空气中已弥漫着秋天的气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准备，野生动物们忙得不可开交。

在巴伦地区北部，一座深色的石砌塔楼默然伫立，它曾是一位著名诗人的居所。在这座塔楼的房间里，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诗篇。他深深沉醉于自然世界的奇妙与四季的更迭。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林中的小径很干燥，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把寂静的天空映照。夏末秋初，叶芝会在这片土地上漫步，耐心等候着那些自北方而来的白色精灵。

这些大天鹅在冰岛度过了夏天，当天气逐渐转冷，它们便本能地踏上了南迁的壮丽征程。这些鸟儿需耗时数日穿越茫茫大海，方能远远望见爱尔兰岛的海岸线。

成群的大天鹅选择巴伦地区作为冬日的家园。十月份抵达后，他们便迅速安顿下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凛冬。在叶芝看来，大天鹅的归来不仅标志着又一年的逝去，更意味着自己短暂生命的匆匆流逝。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痛心。

心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也是个黄昏的时分，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叶芝将自己日渐衰老的身躯与大天鹅做对比，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大天鹅美丽的形象仿佛从未改变，沉静如初。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大西洋再也按捺不住其躁动之势。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掀起狂风巨浪，将巨大的能量倾泻在支离破碎的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怯懦者最好不要踏足于此。

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日子则显得平静多了。在山岳地带，一项特殊的传统将今日的牧民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连结在一起，距离那些先民踏足此地已经过去5000多年了。芬巴尔瑞安的家族世代饲养着牛群，随着白昼渐短，芬巴尔赶着牛群前往高山上的冬季牧场，这与全球大多数牧民的做法截然相反。他们通常会将畜群对野生动物而言，食物回荡。夏日的访客基本上都已离去，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每天清晨，大天鹅都会离开湖泊边上的筑巢地，外出寻觅食物。对于出生在冰岛的大天鹅而言，即便在隆冬时节，爱尔兰岛的巴伦地区也是不错的栖息地。只要有充足的水草供应，大天鹅就能在寒冷的冬天生存下来。天寒地冻的如今，没了牛群的持续啃食，花草肆意生长，绽放出勃勃生机。随着冬日消逝，石灰岩在升起的太阳下渐渐回暖，新的生命在各个角落萌动。

松雕幼崽们也熬过了这个冬天，他们如今已经成年，开始独立生活了。时光在巴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9: 古德拉卡莫阿纽雷，
8: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0: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8: 把收获扛上车。
10: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1: 在下袁枚，字子才。我呢，爱吃，爱修建园林房屋，爱旅游，也爱花竹泉石、玉器、酒器。哎呀，名人字画更是要收藏的。至于这书嘛，一定要有。

0: 袁枚何许人也？也许你对他不熟，可是如果去问一个老饕，袁枚是谁啊？他肯定会告诉你，那可是随园食单的作者，人称食圣的那一位。你可能会猜测，食单听起来一页一页，大概就是古人的菜谱吧？对，但也不全对。千万别小看随园食单啊，它可是餐饮行业的指南之一。先生耗费40年，搜罗了300多道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将食材详尽做法连同饮食文化，先生都讲得明明白白。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文人是怎么一路出圈，写出一本中华美食宝典的呢？位列乾隆三大家的袁枚是个少年天才，天才嘛，不可能喜欢条条框框的束缚，怕麻烦就当不了高官。袁枚沦落到被外放，做了县长。7年县长生涯，老百姓不断为他打 call， 但官场的繁文缛节还是让他浑身难受。他做了个决定，裸辞。
1: 而今之媚销魂而犯双路者，不过抬升耳，吟诵耳，为大官做奴耳。
0: 给大官当奴仆，那可不干。虽然好友一再劝阻，袁枚还是毅然放弃了打工人的生活。33岁的他成了个体户，营业地点嘛，就在南京小仓山的随园。为了买下随园，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对裸辞的他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开销哦。收入断了，日子该怎么过呀？脑筋灵活的先生想到了办法，他再下血本，对随园进行了360度全方位改造。围墙全部拆掉，文人免费入园，楼台奇石、古玩藏书一点点添置进来。
2: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3: 妙哉！
0: 园子建好了，流量起来了。

0: 随缘成了文人雅集的热门去处。不过想成为一门生意，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哎，没错，是美食，这正是先生擅长的。客人酒足饭饱，顺手给先生介绍点立传写碑的活，稿费多了，先生的手头宽裕了，在随缘里张罗的聚会就更多了。随缘随缘，听起来是不是挺随意？
1: 来来来，二位过来坐。
2: 好。
0: 1768年中秋，
1: 请
0: 袁枚在随缘宴请远道而来的朋友。隆重的场合，讲规矩的他会安排什么了不得的美食呢？
3: 来我随缘吃饭，讲的就是一个随字。
4: 日常食物
3: 就地取材，也是菜中豪杰啊。
4: 深过满汉席太多了，
2: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这世上佳肴，唯此猪头。来来
0: 来，袁枚认准了，吃东西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哎，这可不是为了省钱啊。先生深信，盲目铺陈山珍海味，恰恰是不懂行的表现。日常食物也能成就满桌珍馐。就拿最普通的食材猪肉来说吧，随缘食单里详细记录了40多种烹饪方法，但是猪头就分清蒸和扒烧两种。其中扒烧整猪头这道菜一路流传至今。既是古法，难度便不会小，做好这道菜，淮扬菜新厨才算是走出了新手村。随后飞水巩固去腥的成果，调料不能马虎，生抽保证猪头色泽红润，黄酒去腥增香，啤酒嘛，主要为了让肉质嫩化。
4: 我们原先用的时候啊，是甜酒，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啤酒和黄酒啊，也有此功效。这个啤酒是什么？我没有喝过。
0: 要做好扒烧整猪头，控制火候很关键。大火煮半个小时左右，转小火慢炖。炖到什么程度呢？袁枚在随缘食单里早早点透了其中的秘密。
5: 收干以腻为度，烂喝揭开锅盖，死则走油。
0: 卤汁收干，肥腻的部分煮出来，微烂的肉里油脂又没有完全流失，就是猪头的完美状态。想成为一只合格的扒烧整猪头是有标准的，猪脸不能破相，耳微脆，舌软韧，皮肉糯烂，只要用勺子轻挖一口，轻轻颤动的皮肉就会在嘴里慢慢。有猪头下酒，有文人唱和，名声传开后，随缘成了大清热搜榜的常客。认识经济基础打好了，一旦得闲，先生的心思又回到了吃喝上面。尝到什么美味，袁枚必定挖空心思去把做法弄清楚，再小的疑问他也要寻觅答案。对美食苟且敷衍不存在的，先生可是妥妥的细节控。他就这么边吃边学边提炼总结，40多年积累下来，写出了随缘食单。这部美食宝典里满满都是心得与规矩，食圣的桂冠先生算是带稳了，都成圣了，粉丝自然少不了。
6: 我是一个老吃货嘞，正儿八经的老吃货。哎，我是野美的忠实粉丝。
0: 南京老

0: 超王丽华是袁枚的超级迷弟，粉丝向偶像学什么？一学菜式做法，二学细节控的精神。
1: 上烹调整，将用福将，现场干活，油用香油，去
2: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袁枚的饮食观里，调料事关美食的精妙之处，不可丝毫错误。粉丝王丽华也深谙这一点，单是用来做糟货的酒糟，王丽华就能按地区和味型分析得头头是道。
1: 我家糟很多，肥盐食堂上面讲，凡是吃皆可糟，这是宁波的板糟，很香。第二个就是绍兴的这个香糟。第三种是上海的糟，味道呢更偏浓一些。宁波上海人呢，他们呢喜欢偏甜一些，而这个杭州跟绍兴啊，它是比较偏咸一点。红糟在福建人用的多，福建人呢他口味啊还是比较重一点的。我们家烧肉呢是吃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夏天比较为主，哎，因为天热，这个糟呢它能解腻。
0: 随园食单写糟肉用了七个字，纤维腌再加米糟，看似轻巧的一个微字，背后可是有门道的。在袁枚所说的微腌过程里，抹上花椒盐的猪肋条轻微氧化，水分部分流失，肌肉组织收紧，肥肉的油脂慢慢脱出，瘦肉呈现淡粉的色泽，随着时间的分秒流逝，熟成的香气一点一滴飘逸出来。在入锅之前，先将腌肉上的盐花洗净，和葱姜料酒一同煮熟。糟货的灵魂糟卤是怎么来的呢？将酿酒剩下的酒糠与黄酒搅拌，

0: 静置后滤出清澈液体，再添加各种香料炖煮。好的糟卤标准很简单，正和雅。正是滋味醇厚，激发酒糟微醺的口感，雅是气味清新，透着香料的丝丝余韵。煮好的糟卤放凉，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糟货考验的是浸润的慢功夫，出锅的猪肋条在凉凉的糟卤中浸泡6小时，再取出切片。咸鲜里带着酒香，回味又有甜，加上猪肉的香气，一道肥瘦相宜的糟肉就完工了。
1: 哎呀，美女来了！
2: 哎呀，这糟肉，
3: 这糟肉，
4: 我就喜欢吃糟肉，
3: 正好吃。
5: 色香味俱佳，绝对
4: 糟味龙虾。严梅，他要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有美味，他恨不得从地下爬起来了，
5: 咱们嘴巴子都不能丢了。
6: 来，
7: 你们讲的小龙虾是什么东西？哎，我好想尝一尝。哎，
0: 有美食家形容，糟货之味比酒醇厚，比酱清淡，是阅尽沧桑后的淡泊，又带有老于世故的回味。夏日炎炎，谁能拒绝这一口清香够味儿的美食呢？
8: 欢迎品尝牛奶鸡蛋醪糟。
0: 翻看随园食单，忍不住会想，世间还有袁枚不了解的美食吗？不过有个细节说出来可能惊悚一跳，赫赫有名的食圣袁枚自己竟然不会做菜，那他那些关于美食的讲究到底是怎么来的呀？这又得说回袁枚的不拘一格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先生的家中一直聘有私厨，这其中有一位尤其特别，他的名字叫王小鱼。在当时的南京，王小鱼可算一号人物，传说他做的菜香飘10步之外，闻到的人都走不动路。真有这么厉害吗？上岗面试的时候，袁枚存心要试一试他。
9: 听说没你不会做的菜啊？
10: 那都是可以的。
9: 可是你可知道，我原本出身寒门，这每餐饭的费用不高啊。
11: 小人自有办法。

0: 想到这白菜、芋头、素烧鹅，在你手里竟能如此美味。
1: 从此你就留下来吧。
2: 这位便是先生掌握大量烹饪诀窍的关键人物了。虽说那会儿厨师的社会地位极低，但先生向来有自己的法子。碰上和他有相似美食观的王小鱼，两人一个做一个写，完美配合。随园食单的军功章上也有王大厨的一半。在众多对美食的体味中，有一项两人高度契合，那便是食材不分贵贱，只要做对了都是极好的。
3: 香瓜土豆丝瓜黄瓜土豆啊，
2: 袁枚对食材没有分别心，随园食单里对素菜的记载详尽程度不输给荤菜。据记载，中国形成专业的素菜烹饪可以从宋朝算起。到了南宋，素菜荤做的技艺也面世了，素烧鹅就是典型代表。
4: 煮烂山药，七寸为段，腐皮包，落油煎之，加秋油、酒、糖、瓜、姜，以色红为度。
2: 菜里明明没有鹅，为什么叫素烧鹅呀？因为长得像烧鹅块呗。我们的老祖宗给食物命名，既形象又透着点潇洒。
5: 原是叫鹅，素烧鹅一
6: 只。我怕你吃这个保证菜在里面。
7: 在我哪有保证菜的？
8: 保证你不叫素烧鹅。
9: 我们家的素烧鹅好吃，关键在哪回来？就是里头包了一点胡萝卜丝，再弄点黄豆芽。
2: 不光菜名随性，素烧鹅的做法也很自由，包不包馅儿，包什么馅儿，都看厨师的偏好。
10: 现在就是包入菌菇，比如香菇、松茸菌。
2: 香菇丝和松茸丝必须水煮断生，防止色与腥，撒入薄盐，鲜味才能慢慢浮现。把豆油皮浸在卤汁里，每一寸都湿透，这是为了着色和增味儿。将包裹菌丝的豆油皮卷晾干，40分钟后，素烧鹅即将迎来高光时刻。素烧鹅放入140摄氏度的油锅里炸熟，随后把温度提高到180摄氏度，再炸40秒，素烧鹅表皮变得蓬松而酥脆。卤汁是最后一步，里头也有美味的秘密。袁枚说要用秋油，也就是三伏天晒酱立秋时提取的金牌酱油。今天的厨师来做，会用老抽上色，生抽提味，炸后变蓬松的素烧鹅在卤汁里浸润6个小时。素烧鹅入口，酱汁在口中流淌，咸甜滋味让味蕾瞬间打开。豆皮弹韧油润，菌丝线饱满多汁，美味在小小一方素烧鹅里回旋荡漾。
4: 这个素烧鹅比起小鱼做的不知道更好吃吗？
2: 王小鱼替袁枚掌厨10年，选材亲赴市场，掌火目不转睛。这是袁枚在《厨者王小鱼传》里写的，替地位不高的厨师立传，先生是开了先河的，这也是他的规矩，超越主仆，成为知己，不该立传纪念吗？
11: 老爷，今日有心事。知我者，小鱼也。以你的手艺，待在这随园，不去高官富商家，你不委屈吗？
12: 我们初入庖厨之人，也讲知心知意。
4: 何谓知心？就劳烦小鱼在我这随园之中精进喽。
11: 我看就终老在这里吧。
1: 先贤说教学乡长。小鱼，
7: 嗯，
1: 你也是我的老师啊。
7: 不敢，味儿不错，就是太烫了。
2: 人活一世，要守一辈子的规矩，看似容易，其实很难。但袁枚不信这个邪，他裸辞、寻味、写随园食单、给厨师立传啊，背后都是自己的规矩。
1: 你先忙，先忙。
2: 人活着，只做想做的事，一旦做了，就坚定地走下去。谁都爱自由自在，但他们从哪里来？先生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1: 美食，美文，大美人间呐！
2: 下一集，跟随袁枚开启老年特种兵之旅，到美食之都广州继续吃吃玩玩。人老心不老，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13: 陶鲁叔啊，我是懂的。

0: 星下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星座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也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1: 现在这唱的不是那个
2: 你报的那个
1: 人教练我看不惯呢
2: 先教练不生带报的啊这边的不行怎么样
0: 2011年塔城地区俄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3: 兄弟，来了。
4: 小青龙，
1: 李希，今天下雪了，淋点水呀。
4: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开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4: 隐秘的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1: 快回来！
2: 你干嘛呀？
1: 是，
2: 干嘛？哎呀，
1: 快过来！
2: 快过来！快过
4: 来！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隐秘里滑雪场位于俄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4: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
0: 下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4: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4: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队上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了。
0: 隐秘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欢乐。

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

0: 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唾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2: 特别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有点多一点。
1: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
3: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
1: 卡扣了，卡好。
0: 装填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1: 后面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好了。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1: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工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4: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三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

0: 哎呀，今天的瓜包子很开得非常好。
1: 那看来你今天做的还行。
0: 嗯。
2: 马和帕尔阿依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3: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2: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4: 采红花就是用速度，你手快的呀，摘的也多。这下大概怎么样呢？哎，我不行。其实没拿那端钉子过来弄的，
5: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2: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化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4: 石化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就那个。8.6。
5: 8.6。
1: 半几分了。
6: 再分工给差不多你们。
5: 8.9
4: 地的我也没。
5: 来，大家先在那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6: 好好好，
5: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4: 谢谢。
1: 这
4: 个切的好。
5: 谢谢大叔。
4: 啊，拉赫米特，拉赫米特。
6: 谢谢。
2: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

0: 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党同从牧民好友赛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
1: 它竟然是个鹿。
0: 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2: 哦，那两个出来了。
3: 那个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跟他扑着脸，刚才坐在那跑。
4: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0: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
4: 对啊，差不多了，过去。
0: 为了方便照应，
4: 走这边这个西风。
0: 他们在赛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4: 昨儿即使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明天。但是看得很清楚。那你，
5: 赛里克，赛里克，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哎呦。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还是架的呢。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最近见东西的没有，鹿还多的很，跟你说。你妈帮着给看一下。
5: 老朋友嘛。
4: 走了啊。
5: 好，
4: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
5: 肯定的。咱们很少的时候，你们很少照顾。
3: 喜欢明天。早晨，
5: 哎呦，
4: 怎么样了啊？
0: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4: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0: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4: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0: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4: 给老师，老师，快快快快快！
0: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4: 这张
0: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4: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花开
0: 的放肆，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无际的荒野，神秘的迁徙，生与死的较量，在亚洲最大的陆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羌塘，它们栖息繁衍。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它们组团跃动，南来北往，飞翔在雪山草原，春去秋来，栖息于河谷农田。青藏高原，全球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与科学家一起揭开黑颈鹤的迁徙之谜，沿着人与自然的文明脉络，探寻高原精灵的生命旅程。

三月，温润的印度洋季风吹拂着藏东南，虎头兰、杜鹃花和桃花次第绽放。春天正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慢慢苏醒。

0: 峡谷以北的波密县，一片神秘的巨树森林隐藏其中，直到2023年才被发现。260多棵、80米以上的藏南柏木，生机盎然。其中一棵高达102.3米，直冲云霄，是目前亚洲最高的树。人们很难想象，巨树群落所在的易贡藏布流域，也是藏东南黑颈鹤种群最主要的越冬地之一。它们来自祁连山、青海湖和玉树。桃花与鹤唤醒了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春天。刘洋，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国画教授，又一次背起画板到藏东南画黑颈鹤。
1: 每一年的春天，我几乎都要来林芝，这就让我想起一首诗：朝游金谷莫东市，心意平泉深海崖，画鹤归来人不识，春风开尽碧桃花。
0: 2016年，刘洋告别了舒适的上海，作为援藏教师来到西藏大学。从西部的阿里地区到藏东南，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峡谷村庄、高原生灵，走进了他的画作。
2: 我就把整个的桃花林呢，就想象成流动的云一样的。这个鹤呢，在这个整个桃花林的这个下边呢，又有这个青稞呀，还有那个油菜花。所以说这幅画呢，我就准备给它命名，就是画鹤归来。
1: 看我手中拿的这个藏纸呢，它基本上就是50×70公分，因为这边条件的限制，它只能做大多数，只能是这么大的。但是它
0: 画鹤的纸并不是宣纸，而是更有羽毛质感的藏纸。在刘洋的笔下，跟黑颈鹤相关的画作已有30幅。
3: 我们既然要去在创作实践中描绘这个丹顶鹤，一定要对丹顶鹤的这个形态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它的整个脖颈并不完全是纯黑色的。当刘洋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述黑颈鹤的这个
0: 一堂国画写意同步线上课，把西藏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们连在一起，不管是黑颈鹤还是丹顶鹤，拉萨、南京两地的学生同步学习鹤类的画法。晴空一鹤排云上，

0: 诗情到碧霄。从汉代开始，鹤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重要的文化符号。西藏博物馆珍藏的唐卡、服饰、藏毯、挂瓶，还有白玉水滴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里面，鹤的形象植根深远，巧夺天工。而在藏族人家里，木雕、藏式家具、卡垫都显示出黑颈鹤在藏族百姓心中的尊崇地位。
1: 在这边高海拔的高原上面，人都难以生存，有很多地方，但是鹤呢，它是可以说几乎在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它存在的。鹤呢，它这种精神啊，它这种传说代表的这种寓意啊，都是融合在我们这个生活在青藏高原这个人的心里边的。
0: 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雅鲁藏布江西段冰水渐融，黑颈鹤们玩着冰，出生不到一年的小鹤顽皮地啄着妈妈的腿，再过几天，小家伙们将飞过无尽的旷野，迎来上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北非考验。

0: 在日喀则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一年一度的春耕仪式让村里热闹起来。巡护员旦增爷爷的家里忙里忙外，按照习俗，家家户户都要穿上隆重的葬装，车和马也要装扮一新。74岁的旦增看护黑颈鹤已有20多年，8个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儿女。春耕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农事活动，青稞不仅是黑颈鹤最喜爱吃的粮食之一，也关系到全村104户人家的收入。村民们捧着青稞酒和哈达，结伴来到一块提前选种的大田。
1: 刚不住小的多住住起来小家庭长松长把自己。
0: 人群里，坚达村43岁的村支书开尊忙着组织农机合作社的年轻人们开着拖拉机到地里。
1: 哦，那过足喽。
0: 2024年，村里第一次启动了青稞产业数字化春耕。拖拉机的驾驶室里装上了智能监测系统。拉孜是西藏有名的堆鞋之乡，人们用欢快的六弦琴和踢踏舞祈祷着好的收成。拉孜是西藏越冬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一个县，仅曲马乡和附近乡镇一带就有2400多只。县林业和草原局统筹了不少青稞种子，给黑颈鹤补口粮。在家人的陪伴下，旦增去县里领了10麻袋。

0: 青稞地里，黑颈鹤们和他们的邻居斑头雁安逸地吃着。
1: 进步了，可能这个年代都可以，但是在这边都别的啊，可能赶紧够错了啊，安呐，我这真的错的真比不了太多了。都是干什么的？在云南子的，太怎么让么子？我那么些都不干的，可能那样头你就讲。

巡护黑颈鹤的补贴每年有8000元，虽然不高，但是但增一直尽心尽力地干着。

0: 哎呦！
1: 三月下旬，洁白的仙鹤成双结对，从雅江之畔飞向北边的羌塘草原，飞向西边的阿里神山圣湖，飞向南边珠峰脚下的彭曲河，生儿育女，繁衍生命。人与鹤，生生世世的眷恋，千山万水是这样的远，下一次见面又是秋天。
0: 辛苦收了，这外场了，着急怎么怎么的，这打扮的，啊，你这这就是结了。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一场下雨过后，雅江沿岸迎来了最重要的

0: 春播时节。有400多年历史的平措林寺附近，珍贵的黄牡丹悄然绽放。初夏的拉鲁湿地，草地里铺满了蒲公英，167种鸟类，435种植物，生机勃勃。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一场户外湿地动植物科普课在拉鲁湿地举行。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张继峰教授给小学生们介绍青藏高原的鱼类。
1: 小朋友回答对了。然后我们首先看第一种鱼，第一种鱼呢就是我们西藏，我们青藏高原最典型的裂腹鱼，这是其中的一种，叫拉萨罗列考。这种裂腹鱼呢，它长得非常怎么样？
2: 长。
1: 哇，但小朋友们都特别聪明啊，长得特别长。而且裂腹鱼呢，它身体表面是光滑的，因为我们的青藏高原，西藏是从大海里上来之后呢，很多鱼它就生活在静水的环境中，不在河流里面，慢慢的它表面的鳞片就退化掉了。
0: 6月，拉萨开始进入雨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使得湿地的水下世界更加神秘。在张继峰教授的带领下，摄制组搭乘科考充气船，用水下机器人记录了正在绽放的娇小的睡莲。它们根系深入水底，随波摇曳。湿地、黑颈鹤、睡莲，这种奇妙的组合，在海拔4500米的珠峰地区定节县也能看到。这些嫩黄的睡莲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睡莲种群。为了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拉鲁湿地首次展开了生态健康综合调查项目。全自动水质检测无人艇以及采水样无人机的使用，使得湿地里一些过去难以抵达的区域也能调查到。
3: 往左侧来一点，左侧来一点，差不多就是从这儿采水样嘛，包含了就是说从鸟类到鱼类，然后到植物，到我们水里面的微生物，包括藻类、浮游动物、底栖动物，还有包括我们的土壤，还有包括我们的水质健康。通过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的这些研究呢，将来有更多的黑颈鹤，然后冬季的时候飞到我们的拉鲁湿地来栖息、来生活，让我们的湿地更美。
0: 高原的夏天十分短暂，黑颈鹤夫妻飞走了，体型娇小的红脚鹬却从3000公里外的孟加拉湾一路向北，途经拉鲁湿地休整。很快他们也会继续飞到藏北的色林措，甚至更远的地方。当黑颈鹤们在湿地草甸上生儿育女，雅江中游的人们也在青稞地里辛勤忙碌着。

八月，农区迎来了庆祝丰收的旺果节。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村民们身着盛装从家里走出来，举着经幡，背着酥油茶、青稞酒，还有经书。

0: 围绕村里丰收在望的青稞地绕行祈福，感谢风调雨顺带来的好年景。果是转圈的意思。2014年，望果节这项传统民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祈福之后，还有传统的赛马和唱歌跳舞。开尊和诞增两家都派出精英参赛。乡间赛事最快乐的是过程。因为海拔的原因，曲马乡真正的秋收是在10月。2024年，坚达村的青稞数字化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亩产同比增加100斤。丰收了，林州的诞增爷爷一家再次来到水库，孙女儿共桑错母拿起画笔画起了黑颈鹤。
1: 中中找不到雪梯下，刚把他那错都赶个不找雪梯下，他一年弄起来我的错成的，现在那错弄我你找不到雪梯下雪梯的。
0: 冬季黑颈鹤的粪便也是青稞地里的天然肥料，赠予与受益是大自然的平衡。冲冲回来了，林州的诞增爷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鹤之路。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刘洋教授的家在高原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顺利开展。40幅作品中，与鹤有关的占到1/5。
2: 鹤就是代表着吉祥，代表着智慧。从孵蛋到破壳到出来成长，我感觉特别特别感动。就是家在高原这种感觉，那就太舒服了。

亚江边上，林州黑颈鹤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正在为藏历新年排练舞蹈《家园》。音乐、绘画与鹤，或许是孩子们幸福童年的美好记忆。不管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还是藏北草原，乃至更远的地方，千飞区域是融合了数千年来原住民智慧的生态系统。人们与候鸟共同生活，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也产生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多元文化形态。对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人们来说，从藏历新年到春耕仪式，从春播到望果节，从结婚生子到各种祈福，洁白的仙鹤贯穿始终，爱鹤护鹤，就像六弦琴与踢踏舞，早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

黑颈鹤比人更早地来到高原，他们南来北往，履行着生命的约定，飞翔的喜悦，离别的伤楚，成熟的充盈，周而复始。人与鹤共同生活在候鸟迁飞通道上，共同守护着生命家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它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葵科蛇类，简称蛔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蛔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5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很长时间。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他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它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

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它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它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它就得先把它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

0: 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古腹丝葵没有固定的配偶， 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哺乳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4: 99% 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在接下来的4-5个月里，雌性古腹丝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腹丝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

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 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香味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她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支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它决定主动出击。它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

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父斯葵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0: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 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1: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

0: 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丝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 加蓬丝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 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丝葵很不舒服。于是，它在鳞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鳞被一些东西挂住，它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它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富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他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 古富斯奎即将生产，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 雌性古富斯奎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思奎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思奎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思奎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

蟹。和他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灵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世界上有记载的100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中，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抵御住大地震冲击的建筑，才能成为人们安全的庇护所。
1: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们准备测试地震波。
0: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有一个能够制造地震的实验室。这就是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它是能提前测试建筑抗震性能的考官。考场是一个20米长、16米宽的大型震动台台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1/4的大小，可以在台面上1:1等比例阻尺还原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实物形式对其内部进行抗震性能测试。
2: 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所有的地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复现。
0: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地震波段。
1: 好的，测试开始。
0: 如何让这个自重800多吨、载重可达1350吨、堪比400头大象重量的实验台震起来呢？
3: 我们为了驱动46条作动器的运动，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液压油源系统。
0: 每个作动器能够瞬时出力至少达250吨，相当于50辆满负荷的中型货车的重量。通过作动器的相互配合，模拟横向、纵向的地震波，让台面上放置的楼房、大坝等实体模型震动起来。在实验中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水上考场，长95米、宽69米的水下震动模拟装置，面积相当于6个比赛泳池。大水池里的核心是2个水下震动台，其中一个固定于底部，另外一个可以沿着轨道自由移动，最大跨度可达60米，从而为长跨度的涉水工程提供试验环境，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实现地震波流耦合激励模拟的试验平台。
4: 行，我们造个2维波，它的波高是0.2米，周期是2秒，造波时间200秒。好，开始造波吧。我们这个造波机呢，一共是191块，每块上面呢有一个轴来共同推动它，就可以实现不同那个波浪的模拟。
0: 然而，模拟波浪却没那么容易。
5: 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波浪会一直传递下去。然而，在有限的水池空间里，波浪会受到反射。想要模拟真实海洋环境，必须进行消波处理。
0: 为了避免干扰，还原真实的水动力环境，科学家在造波机对面设置了消波装置，让多余波浪没了踪影。真实的海洋环境除了表面的波浪，还有水下的洋流，所以水下震动模拟装置还需要造流。
6: 我们大概测10几个工况，
4: 大概测10几个工况。然后跑船的时候，就根据咱们那个目前的测点进行跑船的项目。
0: 这艘船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探测装置，科研人员利用它测试水体的流速情况。
7: 流速大概多少？
8: 围绕在
7: 0.1左右。
9: 我们布置一个混凝土的廊道，在水池的南侧和北侧各设置了24台水泵。
0: 24台全灌流潜水泵推动水体，一侧水泵向水池注水，另一侧水泵将水抽出，从而实现造流。地震大装置搭建开放共享的试验平台，守护建筑更加安全可靠，不断向科学更深处探索。

是由经亿万年的地质演变而来，在人类的时间尺度里，它不可再生。中国每年消耗的原油超过70%需从国外进口，

年，当钻探的深度不断挑战极限，地下的黑色黄金是否终将枯竭？这片土壤还能否孕育新的生机？答案就在黄土高原上每一个被信念驱动的一往无前的背影里。

0: 2025年9月，一早，齐鸿鹏和同事们出发，驱车前往山区，踏勘新的石油井位。陕北，沟壑纵横，受地形限制，石油开发只能在山川褶皱中艰难展开。2003年，齐鸿鹏进入勘探科，开始在黄土高原上一座山头接着一座山头的攀爬。如今，踏勘新井的艰辛已由专业无人机接手。透过放大的镜头，哪里适合部署井场，何处需要开辟新路，答案一目了然。最忙时，齐鸿鹏一天能看49个井位。仅仅20余年，在陕北，关于石油的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黄土高原地质上又被称作鄂尔多斯盆地，这是一个巨大的沉积盆地，地表之上它覆盖着连绵黄土，地表之下则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誉为中国能源聚宝盆。2007年，为支撑国家经济高速发展，10000多口新井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投产，新增产能190余万吨。同年，此地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一举跻身国家重量级油田行列。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高光时刻，但资源自有其规律。这条依赖开采新井来维持产量的道路，又能走多远呢？在西安市雁塔区的这栋大楼里，一个扎根于石油领域的专业智库——盐场石油研究院坐落于此。如今，这个团队已有数百人，平均学历在硕士以上。但18年前，研究院刚成立时，只有一个光杆司令。2007年，博士后刚出站的王湘增来到这里，他的使命是为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油田开发寻找一条新路。
1: 因为油田的区域有限，平面上面积有限，你今年打10000口，明年打10000口，第一呢没那么多钱，第二个你就是有那么多钱也没地方打了，所以当时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晚上老睡不着觉。
0: 面对即将到来的资源接替困局，2008年，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王湘增和团队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向深层找油。过去100年，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石油开采集中在埋藏较浅的地层，业内人士将它们统一称作上组合，而埋藏更深、地质条件更复杂的地层则被称作下组合。这里最近多次勘探会展，却始终未获规模发现。要叩开下组合的勘探大门，意味着要重新构建对这片土地的地质认知。

0: 我当时还是很有信心的，为啥有信心呢？这个原来有一些老井嘛，有的有显示，有的也出油了。第一个我就判断他肯定能成厂。
1: 2025年，吴起县的一处采油场中，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了7个多小时。他们正在等待的，是从2000多米深的下作和地层中取出的岩芯。这根裹挟着原始泥浆的圆柱体，长达7.5米。
2: 为了便于运输，它将被切分成段，即便是碎片，也会放入其中，各就各位。好了，这是好了。这些粗粒的石块是科学家们解读大地的原始密码。
1: 像这一块会比较好一些，下一步我们就回我们的这个原始库。每一段上都会标注编码。 确保它与原生地层精确对应。通过现场简单的荧光灯和分析试管，齐鸿鹏发现，这块来自下作和地层的岩芯含铀性不错。之后，剩余的部分将被送进实验室。 2008年，在岩长石油研究院的实验室中，正是通过这些岩芯，揭开了下作和地层的地质奥秘。一种新的石油储藏理论被提出来，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下作和地层，岩石孔隙极小，像一块致密铁板。传统理论认为。 石油储藏的环境需要疏松多孔的岩层，下作和地层由于缺乏这样的岩层，石油无法再次储存。而王湘曾和团队发现，下作和岩石在亿万年前本是多孔地层，它在被压实、逐渐变得致密的同时，石油也争分夺秒地渗入其中，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油层。 这一认识打破了陕北下作和致密层难以成藏的固有观念，为鄂尔多斯盆地的深部勘探打开了全新局面。如今，陕北下作和地层已被评估出近20亿吨的石油资源量，它们作为战略储备，大多仍封存于地下，静候未来的召唤。
2: 对于这片土地的石油人而言，延长地下找延长的梦想已逐渐成为现实，开采新井也不再是漫无边际的摸索。油层、地层，它基本是不变的，但是人的思维会一直变，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石油这一块是我们国家能源的一个安全、战略的一个安全。
1: 这一块必须我们自己要用。在中国传统的能源格局中，除了煤炭、石油，还有一种更为高效、清洁的化石能源——天然气。相比煤炭，天然气能够减排二氧化碳约60%，是替代煤炭实现从高碳向低碳平稳过渡的现实选择。然而， 中国的天然气资源并不丰富，对外依存度较高。向更复杂的地质挑战，探寻更多天然气储备，关乎国家经济巨轮的发展。这些套管即将一根套一根地被送进4000米深的地下，它们的作用是固定住天然气井的井壁。 在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埋藏的比石油更深。这里的人们对于天然气开发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37万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盆地，一度有南油北气的说法，因为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盆地南部，天然气资源则主要富集在盆地北部。盆地南部真的没有天然气吗？2003年，一支新组建的团队毅然转身，向鄂尔多斯盆地南部这片被贴上贫气标签的地层发起挑战。浓雾中的这口气井如今已废弃多年，这是2003年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打出的第一口天然气井。历时3个多月的艰辛，这口井被打至3000多米，被发现不具备开采价值。随后的几年中，人们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相继钻探了10来口新气井，仅有一口达到开采标准。面对连续的挫败，部分团队成员心灰意冷，选择离开。
2: 我们聘请了一些专家，专家的意见是，我们这个沿岸气田这个位置不会有大的地质发现的，是给我们泼了凉水的。
1: 尽管前景尚不明朗，工程师严云奎却始终未曾动摇过信心。他的判断源于一份关键的历史佐证。1954年，在盐城地区打的一口地质探井，记录着清晰的天然气显示。正是这份信念，稳住了团队的阵脚。他们顶住压力，开启了一条最笨拙也最执着的道路，不断开拓新井，探索新的勘探数据，向地球深处寻找答案。
3: 这个做的是一个剖面，然后看一下这个气层的这个事。
1: 在大量数据支撑下，盐城石油人决定向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发起地质攻坚。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组织研究院往2个方向发展。第一，就是可能不能大规模的成藏。第二个呢，将来我们要是下一步勘探的时候，有利区在哪儿。
1: 2025年，盐场天然气研究院院长林进带队，与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专家一同赴陕西省韩城市开展野外地质勘探。韩城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南缘，由于远古板块运动的挤压，深埋地下的岩层得以抬升裸露，成为一扇观察鄂尔多斯盆地地质结构的天然剖面窗。
4: 这套地层在这个界面以下，以泥岩和页岩为主体，这里边有大量的生物的化石，这是形成石油天然气的重要的母质。
1: 裸露在外的岩层为人们了解天然气形成的基础条件提供了有利环境。为了寻找可供开采的天然气资源，这样的地质考察也持续多年。2008年，为了在古老的盆地南部追寻气田的踪迹，盐昌石油人与多家高校、科研院所进行联合攻关，开启了对陕北地质的重新认识。仅仅1年后，一种全新的地质理论认识被提出。天然气主要储存在疏松多孔的砂岩中。传统理论认为，10000年前，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临近阴山的区域才有砂岩，但盆地南部是宁静的深水，北部大颗粒的砂岩无法搬运过来，因此

0: 缺乏砂岩形成的地质条件。而新的研究证实，盆地南部并非深水，而是一片平缓广阔的浅水。风浪和水流将水底的砂岩搅起，持续地推动搬运至盆地南部，经层层沉积形成多孔储层，为天然气储存提供了理想空间。在理论层面突破了原有地质认知后，为了检验天然气的储量能否落实，开采工艺是否匹配，盐场石油人开始尝试建设先导试验区。然而刚开始实验的几口井效益并不好，人们发现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天然气开发技术并不适用于南部。
1: 今天下午是跟中国石油大学的吴克柳吴教授就咱们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进行一次交流。
2: 我们想重点是关注它整个开采的过程当中，它生意其实怎么。
0: 宋家轩博士与团队正在探讨的是沿岸气田的井网部署推进工作。自2009年起，为解决盆地南部的气藏开发难题，王湘增带领着这支研究团队首创了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
1: 我们的地表环境就是这样，典型的黄土原地貌，它是沟壑纵横的。井场的选择呢，其实是相对比较受限的。有效的气层就是这个黄色的区域嘛，它其实是分布的非常不均匀的。
0: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气层分布极不规律，如果将这里的储积岩层比喻为一个多层的大蛋糕，那又小又散的气层就像是蛋糕里零星出现的巧克力脆片。采用常规井网的开发方式，往往难以兼顾多个脆片，成本太高。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通过精准的设计气井在地下的轨迹，让气井以最优路径依次串起上下多个气层，就像串糖葫芦一般，大幅提升了资源整体动用程度和开发效益。广袤的黄土高原上，零散分布着一座座井场，其下气井如根须般深入不同气层。如何让有限的井场与复杂的地下轨迹进行精准匹配，对井网设计提出了极大考验。
1: 我们会用到一种算法，看哪个靶点和下面一层的靶点能够形成一种最优的组合。那么如果采用人工的这个去布景的方式呢，它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耗时一个月几个月才能完成。研发了智能部署平台之后，平台就会帮我们去计算很多参数，布景的时间就可以从一个月缩短到半天。
3: 现在这时候正在建的这个26年太平2路11方，
4: 一共是几个块啊？
5: 八个块，
4: 50亿，是吧？
0: 2025年9月，盐场天然气研究院开始部署来年的气井规划。这一年年初，沿岸气田探明储量为1.28万亿立方米，规模位居全国第四。从只产油不产气，到天然气年产量突破120亿立方米的跨越，一场地质革命正在改写鄂尔多斯盆地的能源版图。多年来，这里的人们一次次挑战着固有认知，不断向真相迈进。正是这种坚持，促成了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能源变革。随着清洁能源的崛起，中国的能源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2024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历史性达到58.2%，首次超越火电。在这场不可逆转的能源变革中，化石能源必将被深刻重塑，它 探索新的角色与使命，关乎行业未来。这条看不见尽头的产品线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的一个化工园区，包装袋里的产品被细分成99种型号，既可上天入地，又可融入日常生活。它们被称作工业大米，是各种高端塑料制品的基础原料，而其源头来自鄂尔多斯盆地馈赠的天然化石能源。2008年，为响应国家能源转型号召，盐场石油人决定在现有化工产业基础上开拓一条新路，将这片土壤里蕴藏的三种资源——煤、石油和天然气结合，探索出一条新型化工生产工艺路线。化工产品的分子骨架主要由碳元素和氢元素构成。传统的煤化工中，煤碳多氢少，为了补氢必须额外加水去造气，而天然气化工则相反，气氢多碳少，碳元素被白白浪费。在煤油气综合利用技术中，煤提供丰富的碳，天然气提供宝贵的氢，渣油作为两者的补充，各原料间取长补短，精准配平，既避免了碳元素的浪费，也无需额外消耗新的能源。如今，这条生产线已实现年产200万吨的稳定生产能力。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能源化工的壁垒，更为化石能源的转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开拓之路。
6: 我们确实是这个相当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的程度上积累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数据，为后续的这个工业化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吧。
7: 煤油气三种原料把它结合在一起来生产这种先例啊，是在全球来说应该没有，被联合国树为就是全球首套的煤油气结合的这一个项目。
0: 在广袤的土地上，关于能源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的人重新书写。无论是盆地深部沼油的坚持，盆地南部沼气的远见，还是多种资源综合利用的智慧，都彰显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永不枯竭的开拓创新精神。

你可曾听说有人把世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警场是由挣脱地层首次亮相的地方。严涛一个人值守着这座警场，对现场设备突发异响的判断，管线微漏的细致察觉，恶劣天气下的灵活应对等等，都是当前科技暂时无法替代的，必须依靠人工。
1: 在井上一个月要住22天，就相当于第二个家了，因为基本上在这里待的可能说是比家都时间长。
0: 像守井人这样油田一线的最基础工作，从1905年中国陆上石油工业在黄土高原诞生开始，100多年来似乎没有太多变化，但有些与时代发展相伴随的伟大变革正以不被察觉的速度呼啸而来。

0: 黄土之下是一个古老的地质构造单元，鄂尔多斯盆地。
1: 人不够多，
2: 一二。
0: 在这片中国陆上石油工业诞生的土地上，每天的石油生产仍在继续，只是生产技术早已不再是100多年前落后的模样。更令人惊叹的是，曾经的石油人立足于对鄂尔多斯盆地地质构造的了解，不断探索着全新能源产业的领域。进入鄂尔多斯盆地深处，这里不仅蕴藏着石油，远古植物经过尘埋转化形成了煤，10000年前湖盆中生物的遗骸蜕变成石油，在植物成煤生物成油的过程中，天然气伴随而生，它们都是深埋地下的化石能源。
3: 总额从鄂尔多斯盆地从深度来看，天然气这个埋存就是这个2000多米到4000米吧，油呢就是这个1000到2000米，就是煤的大概就是3到500米。
0: 中国约1/3的煤炭资源蕴藏在鄂尔多斯盆地，如今这种古老的能源积淀正与最新科技进行着跨时空对话。地下550米，采煤机按预设轨迹正在切割煤层。高压配电室内，机器人正自动巡检。75个红绿灯让地下交通网井然有序。
4: 这就是我们进站，你看，我们沿线的一块设备。这条航道也是全部。5G 覆盖，
0: 陈立明，巴拉苏煤矿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具体负责人。他正在调试的是支撑整座煤矿智能化开采的心脏 5G 网络信号基站，功能类似手机信号塔。这是中国目前井下最深的 5G 信号网络基站之一。
4: 我们现在身处井下将近600米的深处，这是我们的 5G 基站。我们把我们的 5G 基站比作我们矿井的心脏，因为有了它，就能够实现与我们井下各类设备的互联互通。我们井下的数据和信息就像血液一样，与我们井上的大脑进行互联互通。
0: 巴拉苏智控中心，整座煤矿的大脑。一块显示面积达270平方米的屏幕上，矿井各类实时生产信息，井上井下动态传输，一览无余。AI 视频识别、故障诊断、大数据管控平台等智能系统帮助下，工作人员在这里一键操作，就可以对全矿设备运转进行精准的远程操控。
5: 课程画面咱们可以选择里边一共有10几类警示教育，
6: 基本上把它们
0: 这样的智能化煤矿已经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煤矿开采的认知。
7: 我们的一键启动、规划切割和少人化生产至少比原来我们在工作面要减少6个人。通过智能化的利用，我们的效率反而提高了。
0: 每天约5万吨煤炭从井下进入封闭廊道，被注入洗煤厂。2023年，中国约5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60%左右。 汽笛声中，运煤专列驶入巴拉苏。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开采，让每年约1500万吨煤炭被运往电厂、化工厂等地。当这些黑色宝藏奔赴远方，另一场关于能源安全的智慧守护正在展开。
1: 等着啊，
5: 对，
1: 简单点。
5: 然后，这块减震垫这些支架，平时一定要多检查。
0: 一场无人机搭载设备的升级实验即将进行。作为智能化软硬件技术团队的成员，顾涛与队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
5: 管道巡检的时候，一个特别
2: 邮电混动无人机，我们搭载是甲烷检测仪。甲烷检测仪主要是针对我们管道的微泄漏，可以实时的传感回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0: 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无色无味，易燃易爆。为了安全，天然气从采集到净化处理，再到外输利用，

0: 全部流程几乎都用管道衔接运输。只是把这种危险的气体束缚在管道里也并不是万无一失。
1: 什么山体滑坡啦、地质灾害等等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管道有没有裸露，管道有没有形变，
0: 这次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无人机搭载的甲烷探测仪能不能及时侦测到管道破损泄漏。
1: 堵路啊，小心点哦。
2: 安全第一。
1: 管道一般泄露的时候大概就是3毫米小裂缝微泄露，一般不容易发现。
0: 与甲烷气体罐衔接的细管被埋入地下1.5米，与天然气管道的深度一致。打开气阀，开始模拟甲烷微量泄露。所谓微泄露，是类似管道出现约3毫米左右的微小裂痕。
3: 准备起飞。
2: 收到。
1: 今天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平时设定的航线进行盲飞的，他也不知道泄露点具体是哪里。我们这个实验做过了有8-9次吧，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测到，因为山高的话风大。
0: 无人机正飞抵试验现场上空。中控室，甲烷泄漏警示灯亮起。
1: 今天测出来这个点，我们还是比较兴奋，因为它这个测出的值数据吧，大概是准确度能达到70-80%吧。
0: 当空中卫士俯瞰着大地上的能源脉搏，当人类的智慧被机器注入智能化灵魂，一条传统能源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正变得愈发清晰。那将不再只是如何获取，而是如何更负责任地开发与利用。这家煤化工工厂中，两个大球罐里装着液态二氧化碳，温度零下30摄氏度，容量1000吨。二氧化碳就来自化工厂的排放。在鄂尔多斯盆地，同时蕴藏着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多种化石能源，这也催生了一座座化工厂拔地而起。它们如同消化系统，将能源转化为化工产品。只是化石能源由远古生物遗骸演变而来，碳含量普遍都在60%以上，这让它们在利用过程中会产生高碳排放。延长石油的科学家们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温室气体补给起来，加以利用后进行封存，这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技术选择，英文简称 CCUS。
4: 利用陕北地区能源化工基地的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把这部分二氧化碳来拉过来，我既可以去油，还可以封存。
0: 在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开采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当下的开采，注水或二氧化碳驱油是必不可少的方式。这是因为石油大量抽出后，地层压力像泄了气的皮球，石油会失去自然涌向井筒的动力。这时就需要向地层注水或二氧化碳来补充能量并维持压力，将石油再次驱赶着流向油井。
5: 原来是2008年，
0: 延长石油的科研团队

0: 开始尝试用二氧化碳代替水来驱油。
1: 我们通过研究呢发现，这个注二氧化碳比注水这个效果要好，因为二氧化碳呢粘度低，扩散性强，它呢又比这个水的分子小，它可以进到这个微小孔隙里边去，把油取替出来。
2: 相信整个还是比较效果比较好做的。
0: 二氧化碳是如何把石油驱赶出来的？我们把微观运仪放大65倍，可以直观看到。
1: 这是岩石，这是孔隙，里边的黑颜色的是油，在动这个呢，这白点点呢，它是二氧化碳。从整个我们做实验的结果来看，你看这边二氧化碳去油去的效果比较好。
0: 槽车车队满载着从煤化工工厂补给来的二氧化碳，经3小时运输抵达采油厂注气总站。检查球罐，接上管线，这些经过补给运输的液态二氧化碳正注入容量500吨的球罐，等待驱油与封存。零下近30摄氏度的低温使管道很快结霜。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驱油后，怎么才能确保它已经被牢牢关住了呢？
1: 从地质上来说，鄂尔多斯这个盆地呢，它地层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断裂，也就是二氧化碳注到地层以后封闭性比较好。
0: 除了地理区块的先天优势，在盐场地区，科学家们还形成了一整套二氧化碳监测体系。
3: 为了确保二氧化碳封存安全，从这个地下、地表一直到地上，建立了一整套的三位一体的监测体系。
0: 再难走的水库、湖泊，他们都要定期采集水样，分析成分。这是感知二氧化碳是否发生泄漏、影响地表水环境的灵敏试纸。从2021年，杏子川采油厂运用二氧化碳驱油封存开始，方圆几十公里，黄土沟壑间布满了这支监测团队的脚步。
3: 我们不断地进行取样分析测试，然后呢进行数据的对比，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呢实际上跟我们在二氧化碳注入前的数据相比呢没有这个太大差异，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二氧化碳到底有没有发生泄漏。
1: 这套监测体系呢，从过2012年我们实施到现在，通过这个监测呢，还没有发现二氧化碳泄漏的现象。
0: 未来，建成每年5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是盐场持有人正在努力的目标。如果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是给温室气体排放做减法，那么在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化工园区，另一种更彻底的化工污染免疫革命正在进行。
4: 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这是一家极其特殊的化工厂。七平方公里的厂区内没有一个污水排放口，生产中不向外排出一滴工业废水。对传统化工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水几乎贯穿了化工生产的每个环节，只是这个过程全部在这些封闭的金属设备中进行，从原料清洗、系统冷却到产品提纯。随之而来的是水无可避免地与原料杂质相融，化为成分复杂的废水。
1: 煤化工企业主要是耗水量大，然后排污量大，按照咱们每一天取水量的设计的话，可能有数以万计的水都排放每天。
0: 为了不向自然界排放，化工厂里所有工业废水正经过一套庞大的系统进行蜕变。这是一套全国首创废水近零排放系统，理念就是既然无法避免产生废水，就把它层层过滤循环利用，剩下的废物再变废为宝。水池里工业废水进入第一道过滤，此时水中的杂质最多。张小娟与同事每天都会来这里取样进行化验分析。
1: 第一个模块可以分为净水区、反应区、混凝区、澄清区，就像咱们在水里面落上了一些落叶，就把这些机器拿掉，把它请出去。
0: 取回的水样看上去清澈，滴入蓄凝剂可以让大量隐形杂质快速凝固现形，这些杂质沉淀后可以从水中被滤除，而这还只是工业废水变废为宝的第一道环节。过滤掉大型杂质的废水来到这个车间，每一个白色装置都是一个巨大水质过滤器，原理跟我们家中的净水器相似。在这儿，化工废水再次深度净化后，有超过80%的废水再生为清澈的纯水，被重新注入生产线循环利用。最后剩余的一小部分是高盐废水，含盐浓度是海水的近10倍，这部分废水也不会被浪费。车间里正将高盐废水变废为宝，经过烘干、结晶等多道工序后，当初的废水成了洁白剔透的工业用盐。
1: 这套系统的主要突破点在于将煤油气盐大项目的一个综合废水能够全部实现了资源化，每年可以减少新鲜水2000万方以上，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8%以上。
0: 节省水资源也是这套废水近零排放系统建设的初衷。化工厂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中南部，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这里年均降水量约在200到400毫米之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这里年平均蒸发量约为2500毫米，远远高于降水量。在这片水资源稀缺的土地上，如何利用好每一滴水，节约更多的水，将是从事能源化工产业的人们不断追寻的命题。夜晚来临，灯光渐起，他们像散落大地的星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座24小时不停运转的化工厂，正用自己的时间为能源化工产业提供着绿色方案。凌晨5点，整座山谷还在沉睡，严涛开始巡检井场。自从2014年他成为一名守井工人，已经值守了11年井场。11年， 4000多个日与夜，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延长石油还有很多像严涛一样的人，他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鄂尔多斯盆地的黄土褶皱间。回首1905年，当石油工业在这里诞生的时候，一群身着长袍的探路者用最原始的工具叩响了地壳之门。30多年后，一群怀揣工业报国理想的青年人奔赴这里，用苦干为抗战解放蓄力。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他们将炽热的年华注入林立的钻塔，为这片荒原染就了青春底色。120年前，多少曾经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消失于浩瀚的时空，但有大地为证，这片土地记得那些青春曾经来过。铭记让很多稍纵即逝的时刻成为永恒。
2: 你可曾听说有人把世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意识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堑之合。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

0: really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city.
1: 非常的惊讶，
2: 让我了解中国文化。
3: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感兴趣。
4: 我觉得每个人生活中要至少一次来中国。来。
5: 大家来自世界各地，
6: 因为啊，我们这一次啊是公布一张画，
7: 菠菜叫什么？叫波斯菜，
8: 叫酸菜。

0: 唐代有一种特殊的礼仪，称之为插手礼。插手礼呢很好学，男士呢左手包右手，女士右手包左手。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为了体现礼仪，所以呢一般拿武器的右手用左手来包起来，所以男士是左手包。
1: 唐代的洛阳今天怎么样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来自日本、哈萨克斯坦、萨尔瓦多、马里、莫桑比克等国的青年们开启了一场文化探访之旅。短短三天，他们寻古问礼，穿越了十三朝古都，数千年的繁华。
2: 考古时候发现的一块唐代路面的遗址，大家在上面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坑洼，我们发现它是骆驼蹄印。那么这些骆驼蹄印的出现呢，就印证了咱们在当时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往来的。当时呢，这里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1: 定鼎门，隋唐时期外郭城的正门，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直到北宋末年才逐渐被废弃，使用时间长达530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使用时间较长的古代都城城门。
3: 像这块展示的就是一些在定鼎门出土的，或者是整个隋唐时期洛阳城内出土的跟丝路相关的一些展示。像这里有一个文人俑，这个人他的面孔看就跟我们中原人长得是不一样的，
4: 非常的壮观，特别是那个骆驼的脚印，可能我之前想象到的是马的脚印会多一点，但没想到有骆驼的。
1: 2014年6月22日，定鼎门遗址作为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遗址点之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是从唐朝开始，洛阳牡丹走入礼仪文化。牡丹会、花朝节，每逢喜庆节日，人们都会聚集赏花，并以牡丹为礼品，表达花开富贵的美好祝福。
5: 好，再往这边再来一点。
6: 对，再往那边。
5: 往
6: 这边。
5: 往这边。
6: 再
5: 来
7: 一点。一、二、三，茄子。
8: 回来了。
7: 再来一点。
5: OK， 谢谢。
4: They found China as the people of China in all over the world, in all over China, they are seen. They are very humble and very nice.
1: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四月中，正值牡丹盛开，不仅仅是洛阳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人也都在为这雍容了千百年的国色天香而痴狂。
9: 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就是大红色的叫方子，然后白色的叫莲鹤。
10: 哦，莲鹤。哦，
9: 对，
10: 是日本的品种。
9: 啊，是
10: from Japanese。
11: 牡丹是中国的原生的一个品种，在大概在唐朝的时候由日本的来中国的遣
12: 唐使。出来出来，牡
11: 丹带到日本，出来的话日本又培育了非常多现状非常优良的一些牡丹品种，然后我们就中国再把日本的品种再引回来，就相当于就是牡丹的话出国，然后也是进行一个国际交流。
1: 时代丰富了牡丹的艺术形式。

0: 给牡丹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
1: Yeah, I was feeling a little hungry before I came here, but right now I'm just feeling so happy.
2: 这件文物的名称叫做兽面纹铜方鼎。鼎的功能呢，它是我们中国夏商周这三代的贵族用来盛放肉食、烹煮肉食的炊具。
0: 五千多年文明史，四千多年城市史，一千五百多年建都史，数字说明了一切，但似乎也说不明一切。只有置身于洛阳博物馆，这群青年们才真正能体会到这个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文化厚度。
3: Tells us a lo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Buddhism in China and how they spread love and peaceful to the whole world.
4: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餐具，它是有带双耳，自己喝，或者是敬客人。你比如说要用双单手啊拿起它的食碗的这种耳，左手托住它的底部，然后敬客人。对于身体的这种姿势。那么其实呢，也在全世界，我觉得好像各个国家的交往的过程中，啊，大家也是这样。
5: 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嘛，中国的有一些地区对鱼的头。朝哪一个方面是有讲究的，所以今天听到还有这个鱼头必须朝左边，鱼尾朝右边，又是一个新的知识。
4: 在这儿我们先学，你比如说学洛阳的这个美食怎么制作，到北京呢我们再一块儿做成一桌菜。
6: 老师，哎哎，对对，往前推，哎对对。
0: 洛阳有三绝，龙门石窟、洛阳牡丹、洛阳水席。洛阳水席始于唐代，其名有两个含义，一是二十四道热菜皆有汤，二是吃完一道撤后再上一道，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更新。
7: 做这个道馅做得非常好的，
6: 好吃，
8: 嗯，好吃，
6: 不错。
9: 牡丹腌菜是洛阳水席的第一道大菜。嗯，这道菜主要它一个是属于一个比较细法一点的活，一般稍微急性子干不了，粗糙一点的人也干不了。像这两边可以给它蒸一下，往这边来一点。三角这个角一定要握好，然后手指头在里面轻轻的捏一下，然后放到正中间。哎，对对，这样就可以了。
0: 洛阳号称天下之中，洛阳水席之所以能够穿越一千多年的岁月长河，除了美妙的汤汤水水，更重要的是蕴藏其中的中华礼仪文化。
6: 这是国华牡丹盘中开，鱼丝燕窝推水来，主菜浑浊成一绝，不唱王道洛阳来。
0: 认识洛阳三天只是一个起点，但一日之计在于晨，有了这一碗牛肉汤的滋润，洛阳就永远地住在了心底。
10: 下次来就得给我们免费优惠了，
11: 免费不是优惠。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最早的时候有君子六艺之说，就是作为一个君子品德高尚的人呢，应该有六种非常应该掌握的东西，叫射、御、礼、乐、书、数。射呢就是射箭，然后中国古人呢对于射箭这种东西啊，并不仅仅是一个技能，或者是仅仅是一项游戏来看待它的，它是当做一个礼仪或者是一个正心正品行的一个工具的。所以等一会儿呢，大家在体验我们射箭的时候，首先要一是身体的姿态，二是自己的心要静下来，所以我们才能把箭射好。
1: 对，整个侧过来，往后拉，慢一点，慢一点。哟，你看，对，您刚才左手握到这儿了，它这个箭就往下垂了。
2: 大拇指扣弦，食指扣大拇指。
3: 去哪里了？
4: 我摄影比较害怕你。
1: 对，还是高。
5: 来，最后一件了。
1: 什么？六。
6: 中国者，礼仪之国也。3000多年前，西周开国元勋姬旦，在这里治理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直到今天，礼乐文化仍然是各族儿女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7: 愿意尝试的，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8: 对，哎，对，对，土字土舍来判断这地下是否有这个文化遗存。
6: 一日看尽洛阳花，但文学的想象在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的窘迫。3000年的周礼潜移默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经年累月去用心体会。洛阳，我们还会再来。
9: 一会儿我也做一个好不好？我试一试，咱俩比拼一下，好吧？
8: 好的。
9: 嗯，
8: 太好了。
9: 嗯。
6: 洛阳印在了脑海。回到北京后，在导师的辅助下，这群青年各显神通，把在洛阳没时间完成的任务落到了实处。
9: 要不要试一试？
4: 这我能试吗？
9: 可以试一试，使劲。哎，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你来一个，嗯，你来一个，嗯，比他做的好啊，嗯，对，使劲，
4: 用力啊，
9: 嗯，你让这锅这样立起来，嗯，好，还没立，再来使劲。你这样，我教你一动作，你把它扣你脸上，往脸上扣，这动作就成了。
4: 对，
9: 嗯，来扣脸上。哎呀，再差一点，再来一下。哦，牛！这个太棒了，太棒了！
6: 同烹一席言，共叙一段情。世界因融合而美好，一带一路是历史的纽带，更是未来的桥梁。只要大家坐在一起，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
10: 你好，请您把这本书打开。哎，好。打开这本书，预示您打开了崭新的一页。借此机会呢，要给您端一杯开席茶。
6: 水在百味，食会盛唐。洛阳水席不仅服了这群留学生们，而且也让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了初步的认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但中华礼仪将伴随他们去开拓美好的未来。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9: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8: 把收获扛上车。
9: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它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魁科蛇类，简称魁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魁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五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

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葵，一种能长到1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隐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 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 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 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他的攻击范围。<笑>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他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

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葵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葵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他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他就得先把他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葵会互相摩擦鳞片，

0: 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 古腹丝葵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
1: 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他们更喜欢独处。爸，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6969，40080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慢点，慢点，慢点，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
2: 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赶紧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算拉倒，这样吧。
0: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接下来的4-5个月里，雌性古腹丝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 古腹丝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响尾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它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1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只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

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奎再次开始行动。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富斯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 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

他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他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斯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加蓬斯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 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斯葵很不舒服。 于是，它在林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加蓬斯葵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葵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夫斯葵刚刚饱餐了一顿，它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它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它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 古富斯葵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它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葵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古富斯葵即将生产。 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葵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雌性古富斯葵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0: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思奎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思奎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思奎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1: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
0: 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笑>

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三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林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世界上有记载的100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中，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抵御住大地震冲击的建筑，才能成为人们安全的庇护所。
1: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们准备测试地震波。
0: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有一个能够制造地震的实验室，这就是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它是能提前测试建筑抗震性能的考官。考场是一个20米长、16米宽的大型振动台台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3/4的大小。可以在台面上1:1等比例阻尺还原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实物形式对其内部进行抗震性能测试。
2: 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所有的地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复现。
0: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地震波段。
1: 好的，测试开始。
0: 如何让这个自重800多吨、载重可达1350吨、堪比400头大象重量的实验台震起来呢？
3: 我们为了驱动46条作动器的运动，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液压油源系统。
0: 每个作动器能够瞬时出力至少达250吨，相当于50辆满负荷的中型货车的重量。通过作动器的相互配合，模拟横向、纵向的地震波，让台面上放置的楼房、大坝等实体模型震动起来。在实验中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水上考场，长95米、宽69米的水下震动模拟装置，面积相当于6个比赛泳池。大水池里的核心是2个水下震动台，其中一个固定于底部，另外一个可以沿着轨道自由移动，最大跨度可达60米，从而为长跨度的涉水工程提供试验环境，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实现地震波流耦合激励模拟的试验平台。
4: 行，我们造个2维波，它的波高是0.2米，周期是2秒，造波时间200秒。好，开始造波吧。我们这个造波机呢，一共是191块，每一块上面呢有一个轴来共同推动它，就可以实现不同那个波浪的模拟。
0: 然而，模拟波浪却没那么容易。
5: 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波浪会一直传递下去。然而，在有限的水池空间里，波浪会受到反射。想要模拟真实海洋环境，必须进行消波处理。
0: 为了避免干扰，还原真实的水动力环境，科学家在造波机对面设置了消波装置，让多余波浪没了踪影。真实的海洋环境除了表面的波浪，还有水下的洋流，所以水下震动模拟装置还需要造流。
6: 我们大概测10几个工况，
4: 大概测10几个工况。然后跑船的时候是根据咱们那个目前的测点进行跑船的项目。
0: 这艘船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探测装置，科研人员利用它测试水体的流速情况。
7: 流速大概多少？
6: 围绕在
7: 0.1左右。
2: 我们布置一个混凝土的廊道，在水池的南侧和北侧各设置了24台水泵。
0: 24台全灌流潜水泵推动水体，一侧水泵向水池注水，另一侧水泵将水抽出，从而实现造流。地震大装置搭建开放共享的试验平台，守护建筑更加安全可靠，不断向科学更深处探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欧洲中部的一片旷野中，漫长酷热的白天就要结束了。天空中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周围瞬间变得惊悚。

浣熊妹妹小心翼翼地向这个陌生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浣熊妈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的两个孩子是第一次走出树洞，他们选择的时机很糟糕。但小兄妹俩并没有被吓到，浣熊一家决定先找个地方躲躲雨。浣熊哥哥紧紧跟在妈妈身后，而浣熊妹妹却落在了后面。外面的世界要比他脚下的树枝广阔得多。浣熊妹妹只有十几周大，最近才刚刚断奶。

朦胧的晨曦，潺潺的溪流，合力打造出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蒸腾的水汽袅袅升起，宛如轻纱漫舞，这片树林一时间恍若仙境一般。

锹甲全副武装地展开了争斗，这标志着夏季的到来。随着气温的升高，他们争抢伴侣的热情也变得高涨起来。

此时正值夏季，雏菊从日出到日落，努力地追随太阳的轨迹。植物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快速生长，茂密的草丛为野兔提供了躲避猎食者的庇护所。

草地成了赤狐宝宝们的游乐场。白天，浣熊很少外出活动，一般都在睡觉。刚刚离家不久的浣熊妹妹早就走出了自己出生的那片森林。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他渐渐发现有树洞的大树并不好找。雕鸮非常喜欢捕捉年轻浣熊作为雏鸟的食物。

这位年轻的探险家凭直觉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幸运地逃脱了。有些动物甚至能提前感知自然灾害的发生。刚才还是碧空如洗的蓝天，此时出现了像棉花球一样的小块云朵。浣熊能感知天气的突然变化吗？高积云预示着可能会发生暴风雨，它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晴朗的天空看似波澜不惊，可白鹳的举动却说明其中暗藏玄机。地表空气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上升的热气流，这些大型鸟类可以借助它们毫不费力地飞上高空。如果看到白鹳、猛禽或其他鸟类在空中聚集盘旋，就说明热气流十分强劲。此时欧亚狂、红鸢和乌鸦都感受到了气流条件的变化，纷纷行动起来。一些鸟类会表演复杂的求爱仪式，一些鸟类却想趁机展示自己强悍的力量。气温再度升高，连树荫下也超过了40摄氏度。夏日酷热如今在欧洲中部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的高温让一些湖泊甚至河流开始干涸，水分蒸发严重，植物和动物就会因缺水陷入困境。西方蜜蜂可以凭借翅膀和敏锐的触角，在水资源匮乏时获得较大的优势。它们能够找到小小的水洼，而且可以携带几乎相当于一半体重的水量。

他们会用一部分水来给蜂巢降温。当水源耗尽时，生命的基础便会遭到破坏。如果植物干死，就不会有花蜜和种子，众多动物便失去了食物来源。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片陆地的景象。

乌戈东雏鸟必须找到阴凉的庇护所才能保住性命。鸟类没有汗腺，它们不会出汗，要通过大口喘气释放体内的水分，为身体散热降温。欧洲每年因为持续高温而死亡的动物数量越来越多。在太阳的炙烤下，柏油路面的温度

可以超过80摄氏度。一只阔鱼正在路面上垂死挣扎。花园葱蜗牛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生存方法。首先，它们会逃离炙热的地面，然后它们会收缩肌肉，施展一种独特的技能。花园葱蜗牛会缩回自己碳酸钙质地的外壳，然后分泌粘液将入口封住，这样就可以避免身体被炎热的气温烤干。其他一些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湖泊的干涸给水中的生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条可怜的鱼，在饥饿又缺乏经验的浣熊妹妹看来，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地面上的水分蒸发到空中，逐渐聚集。云团在风力的推挤下不断堆积，形成一条空中云廊。高耸的云层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大量热空气上升，地表空气被带动起来，起风了。微风带来凉爽的气息，一些动物感受到变化，开始采取行动。这些柔弱的幼猪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们为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需要散布到更广阔的天地。找准时机最为重要，幼猪们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借助吐出的蛛丝踏上征程。幼猪让这些蛛丝在空中自由飞舞，云层和大地之间形成的电场会将蛛丝拖拽到半空，然后幼猪们就可以出发了。可以借助风力升上数千米的高空，然后飘散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新的家园。云杉也会抓住天气变化的好时机。很多植物都会依靠风力散布种子或花粉。花粉可以借助风力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西方蜜蜂显得比平时更加活跃，它们成群飞出蜂巢，收集花蜜和花粉。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设计之一。在暴风雨来临前，一些植物中的花粉会变多。西方蜜蜂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满载而归的西方蜜蜂是云层中正在酝酿暴风雨的又一个预兆。蜂的蜂巢可以抵御大部分自然灾害。

一些工蜂在外收集花粉，另一些工蜂则负责蜂巢内的建造工作。浣熊可以从很远的地方闻到蜂蜜的气味。

们和棕熊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也有相同的爱好。但这次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

0: 首先到达这里的红鹤林蚁用蚁酸狠狠地教训了浣熊妹妹。强烈的疼痛给浣熊妹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小型动物更容易受到蚁酸的伤害，比如这只年轻的小林鸡鼠，它在蚁酸的攻击下迅速逃走了。小林鸡鼠也尝到了红鹤林蚁的厉害。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微小的水滴聚集在数千米高空形成云团，看起来像无数个巨大的花椰菜。暴风雨刚刚显露端倪，已经令人望而生畏。云层继续变化着，云顶出现了预示灾难的龙旗。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云层中带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粒子大量堆积，就形成了风暴云。这与电池的原理相似，云团和地表之间的电场变得越来越强。

有些植物的花朵比较敏感，为了保护自己会收拢起来，一些甲虫也趁机躲了进去。对他们来说，花朵既是营养来源，也是安全的庇护所。欧歌冬妈妈加紧捕捉昆虫，她也在为暴风雨做准备。天气好的时候，欧歌冬伴侣会一起捕食喂养雏鸟，暴风雨来临时就要分工合作。雌性欧歌冬负责寻找食物，雄性以响亮的叫声宣示领地，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白鹳返回了自己的巢。天气炎热时，白鹳雏鸟有时会出现体温过热的问题。现在高温已经缓解，但鸟巢裸露在屋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操控的积云已经变成了积雨云，这是真正酝酿暴风雨的云团，也叫雷暴云。顶层的云团上升遇阻，便会水平扩展开来，形成针状云。这样的云团重量可以达到数百万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第一股强风悍然扫过地面，森林里树木枝叶可以在初期减缓暴风的攻势，离家探险的浣熊妹妹根据周围的各种迹象判断出她该找地方避雨了。

山毛榉树桩上的洞原本坚固的像一座堡垒，可惜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云层后方最后一次透出些许阳光，云团的下方不断靠近地面，看来这次的暴风雨来势汹汹。光线逐渐变暗，仅剩的一些花朵也闭起了花瓣。雨滴像密集的陨石碎片砸向地面，微小的昆虫很容易受到冲击。它们纷纷躲到了叶片下面。大雨可以帮助马伯等菌类繁衍后代，大量孢子凭借雨滴掉落时的冲击力散布到森林各处。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高温煎熬之后，动物们在雨中享受着难得的清凉。在草地上打滚，可以去除身上各种讨厌的寄生虫。雨水可以帮助动物们降低体表温度，

欧洲马路必须做出选择，待在树林里躲避危险，还是走出树林享受清凉的雨水。很多昆虫为了躲雨都藏了起来，欧洲马路终于可以安静悠闲地享受鲜嫩的青草了。

们经常会趁雨势还不大的时候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这群欧洲马鹿是否知道现在的小雨这是暴风雨的前奏？雨越下越大，他们开始找地方躲避。年轻的野兔蜷缩在茂密的草丛中，天气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会因为没有遮挡而丢掉性命。野猪很喜欢下雨天，大雨可以把干旱的土壤变成可以享受凉爽的泥洼。泥土中有营养丰富的幼虫和蠕虫，野猪有时会为争夺食物发生争执。雨下得更大了，雨滴顺着树叶滑落，淋湿了巢中的欧戈东雏鸟。幸好这些雏鸟能获得额外的保护，欧戈东妈妈的羽毛可以防水，这是大部分鸟类共同的特征。欧戈东雏鸟蜷缩在妈妈的天然雨伞下面，耳边传来独特的咔嗒声，这是雕鸮雏鸟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开阔地带，草地上的雨滴汇聚成了水洼。欧洲鼹鼠在地下洞穴中丝毫感觉不到危险，它毫不在意天气情况，而是专注地捕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欧洲鼹鼠一边吃一边小心地去除蚯蚓身上的沙土，

土壤中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蚯蚓也开始有些躁动不安。它们陆续钻出了地面。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下大雨的时候，不管在地面还是地下，对蚯蚓而言似乎同样危险。雨滴对一些动物同样破坏力惊人，比如弱小的红鹤鳞蚁。冰蚁像面对其他威胁一样对抗着雨滴，不断向天空喷射蚁酸。大雨成了蚁群当前最大的公敌。蜂群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它们如果被困在雨中，会聚集在一起，翅膀交叠，搭建起一个巨大的保护层。来晚的同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些西方蜜蜂运气不太好，离蜂巢太远，必须用其他方法在暴雨之中奋力求生。一只西方蜜蜂要独立对抗成千上万的雨滴，此时的它们就像面对着汹涌

大禹不会对老者和弱者手下留情。浣熊妹妹发现了另一只浣熊的尸体，她并不知道对方因何而死。可是这一幕引起了她的警觉。白鹳的巢正好位于云团的移动路径上。此时所有的白鹳都已经回到巢里，坠落的雨滴带来了冷空气，温度较低的下沉气流使空中形成了弧状云，看来不久后将会发生强烈的暴风雨。远处厚重的云层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一场瓢泼大雨。

几道闪电出乎意料地向高空伸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白冠面对危险依然一动不动。雏鸟从妈妈身上了解到，纹丝不动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大部分白冠背对或侧对着狂风暴雨袭来的方向，

这些白鹳并没有被闪电击中，他们全身湿透，显得很狼狈，但好歹保住了性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暴风雨越来越猛烈，地面上刮起了狂风。

连动物们躲藏的树林也变得危机四伏。中空的陈树为外出探险的浣熊妹妹提供了庇护。

闪电将这棵陈树拦腰斩断，躲在里面的动物只能面对可怕的命运。树枝上的锹甲被甩到了地上，它在无情的暴雨中奋力挣扎。

倾盆大雨改变了森林的模样，一只年轻的野兔在暴雨中丢掉了性命。积水淹没了欧洲鼹鼠洞口的土堆，地洞也

变得岌岌可危。这只可怜的小动物或许会在自己的地洞中被淹死，

们都是游泳高手。大部分动物都在暴风雨中躲了起来。欧洲鼹鼠不用担心猎食者，它需要担心的是从空中砸落到地面的冰雹。有时暴风雨会裹挟着冰雹倾泻而下，大颗粒的冰雹甚至能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砸向地面，小颗粒的冰雹也可能给动物造成伤害。

还好，这场冰雹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冰雹逐渐停止，破败的树林和草地又恢复了平和的状态。躲在陈树洞里的浣熊妹妹现在怎么样了？她活了下来。闪电奇迹般的没有伤害到她。浣熊妹妹走出树洞，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难道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吗？

雨已经停了，可暴风雨过后的余波依然带有致命的危险。大量雨水从山上奔涌而下，汇入了河流，连小溪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水流湍急，势不可挡。

远处依稀传来打雷的声音，但空中的乳状云说明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空中的水汽遇冷凝结，形成雨滴掉落地面，等气温升高，它们又会蒸发升腾。云层流转，阳光再次照耀大地，动物们似乎经历了一场生存能力的比拼，胜负已然揭晓。这只西方蜜蜂看来运气不错，很多落到积水中的西方蜜蜂也侥幸保住了性命。有些蜂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20分钟。蓝燕婷从水中爬出来，她并没有受伤，只是全身沾满了水。不过太阳可以帮她解决问题。明媚的阳光穿过云层，天空中出现了彩虹。蒲公英再次迎着光亮绽开了花朵。传粉的甲虫趁机饱餐了一顿。溪水慢慢变浅，有些流走了，有些蒸发了，显露出一些神秘的土块。藏在里面的另一位幸存者马上就会揭晓。

是金花金龟。雨水软化了蛹，它也趁此机会破蛹而出。天气为金花金龟的繁衍提供了便利条件。

森林经历了长久的酷热和干旱，在暴风雨中重新焕发了生机。暴风雨过后，在地面形成很多水洼，里面聚集了不少蚯蚓。这对浣熊等杂食性动物来说，可是难得的好运气。食物数量太多，这位饥饿的探险家已经开始挑食了。

阔鱼也从地下钻了出来，准备找些吃的。大雨前滚烫的柏油路如今变得湿润又便利，成群的阔鱼在湿滑的地面上四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一条欧洲华鲳也成了暴风雨的受害者。显然，除了生菜之外，阔鱼偶尔也会

吃些别的东西。森林各处的暴风雨幸存者都开始出来活动，白鹳也在地面上寻找食物。黑毛蚁族群已经恢复了秩序，成群的工蚁开始修理损坏的蚁巢，搬走遮挡通道的大块障碍物。

鸟类也在忙碌地寻找材料修补自己的巢。屋顶上的白鹳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气候变化未来或许会带来强度更高和更加频繁的暴风雨。离家的浣熊妹妹通过这次经历学会了很多独立生活所必须的求生技能。或许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和哥哥了。但长满山毛榉和橡树的大森林正在热情地迎接她的到来。她找到了一片浣熊的理想家园。还遇到了另一位探险家。

0: 没过多久，他就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以往的经历提醒着他，世界在不断变化，对这些幼崽而言，总是充满了挑战。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下一次暴风雨很快就会到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共同绘就了爱尔兰岛海岸的壮丽风光。这里有一处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幻秘境，它就是坐落于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巴伦地区。初见之下，这里似乎一片荒凉，了无生气。不过，仔细一看，这处遍布着石灰岩的秘境，无声地庇护着一些行踪隐秘的野生动物，它们与古老的堡垒比邻而居，共享这片历经时光冲刷的土地。这些顽强的生灵必须直面来自大西洋的狂风巨浪，方能在这片偏远的荒原上生存下来，并将这里雕琢成自己的家园。

在爱尔兰岛的西海岸上，大西洋的海浪遇到了一道屏障，水墙撞上了峭壁与岩石构成的壁垒。

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是欧洲第三大岛屿。数千年前，爱尔兰岛西部的巴伦地区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当时早期人类在此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后来大片的森林逐渐消失，广袤的石灰岩露出地表，仅有小片林地留存下来。正是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绿洲中，一些非凡的动物生存了下来。一个春日的清晨，在马拉莫尔山附近，一场小小的奇迹悄然上演。一种可爱的哺乳动物迎着细微的晨光走了过来。这种动物行踪难测，宛如森林中的一道幻影。它是一只松雕。如今，这座岛上松雕的种群数量正在恢复，巴伦地区正是它们的一处重要栖息地。这位松雕妈妈正待在一个树洞里，悉心哺育着自己的孩子。两只幼崽于四月中旬出生，如今已将近两周大了。它们完全依靠妈妈存活，在接下来的约一个月里，它们得一直待在巢穴中。在幼崽们离巢之前，松雕妈妈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它们。白天，松雕妈妈忙着给幼崽们理毛、喂食，偶尔小憩片刻。到了傍晚，她便外出到树林里捕猎。

两只幼崽则被留在家中，和所有幼崽一样，让他们保持安静着实是个难题。小家伙们并不知晓，此时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轻松时光。他们很快就要像松雕妈妈一样，在这片森林里挣扎求生。

伦地区分布着大片裸露的石灰岩，无数海洋生物的遗骸历经亿万年的压缩，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岩层。这些石灰岩形成于浅海海底，至今已有3亿年左右的历史。如今，在大西洋的这片海域中，仍然生活着一种古老的生物，它们已经存在了至少3000万年。春天来临，海水变暖，这些庞然大物从深水区游了上来。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是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鱼类。这些饥肠辘辘的母鲨必须为晚餐全力以赴，它们是滤食性动物，主要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填饱肚子，它们每小时得借助巨大的鳃耙过滤约2000吨海水。母鲨常与一两位同伴一起巡游，但大规模集群的现象相当罕见。人们发现，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演了非同寻常的一幕。

无人知晓这些母鲨的具体数量，也不清楚它们是如何找到彼此的，更不明白它们为何聚集。它们嘴巴紧闭，显然不是为了觅食。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求偶活动。母鲨找到合适的伴侣后，便会一起潜入深水区交配。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的答案，因为这种大规模集群的行为并不常见。看着他们，我们仿佛窥见了史前时代生机勃勃的海洋。

约2万年前，正值末次冰期，爱尔兰岛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冰川所覆盖，大地上鲜有生命活动的踪迹。然而，随着冰川缓缓消退，一批先行者陆续以多种方式抵达了爱尔兰岛，他们渴望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与猎物。时至今日，这些远古生物的后代依然栖息在这里，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过着隐秘的生活。

水鼠耳蝠常被称为水蝙蝠，因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河流和小溪附近。这里猎物丰富，美味佳肴随处可见。凭借一双敏锐的耳朵，水鼠耳蝠能在远处探测到猎物的位置，然后迅速出击，将其捕获。这些敏捷的小猎手战绩斐然，一晚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左右的猎物。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悠然返回巢穴。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巴伦地区，有一处备受瞩目的远古遗迹——伯纳布罗恩石墓。这座建于5000多年前的大型支石墓，是30多位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先民的长眠之所。早期定居者曾在这里砍伐森林，创建农田和牧场。遍览巴伦地区，众多石墓星罗棋布，埋葬着爱尔兰岛的早期居民，后世建造的堡垒等建筑。

静静矗立，与之为邻。不过，早期居民留下的并非只有石墓与裸露的岩石之地。他们的伐林之举，无意间催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野性世界。这是一座植物宝库，众多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都能在此和谐共存。仙女木原本多见于高山地带，而在此地，它们却与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血红老鹳草一同在海滨绽放。随着冬日的寒意褪去，大地被染上了缤纷的色彩，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新天地。虽然巴伦地区只是爱尔兰岛的小小一隅，但它是岛上最繁盛的昆虫乐园之一。

鲜花遍地的原野看似宁静，实际上却暗藏危机。在这里，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险境。这种蟹蛛是少数能改变体色的蜘蛛之一，堪称伪装大师。它们并不依赖蛛网来捕猎。在这片小树林中，蟹蛛会主动出击，捕捉猎物。

这只蟹蛛用强有力的前足紧紧抓住猎物，同时注入毒液令其麻痹。 捕猎完毕，这位胜利者退至安全之处，悠然享用美餐。

春日的阳光照亮了树林中幽暗的角落，也温暖了一些自非洲而来的访客。一只杜鹃停留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树林中。

在过去约4周的时间里，松雕妈妈一直在用乳汁哺育幼崽。不过，两个小家伙很快就要尝试固体食物了。这天，松雕妈妈带回了猎物。 他希望幼崽们能尽早熟悉猎物的味道。起初，两只幼崽茫然无措，不知这究竟是食物还是玩具。

从此以后，鸟类、野兔、鼠类都成了幼崽们的盘中餐。对松雕妈妈而言，要喂饱两只幼崽，意味着她要在林间奔波捕猎很久。

这种奇特生物的外形与蛇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名为盲缺之蜥，是一种无足蜥蜴。圆钝的舌头与可移动的眼睑说明它是一种蜥蜴，因为蛇类不会眨眼。无人知晓他们是如何抵达爱尔兰岛的，直到20世纪，人们才在岛上发现这种外来物种的踪迹。作为一名冷酷的捕食者，盲缺之蜥深谙缓慢捕猎之道，任何踏入这位猎手领地的动物都需格外小心。

雨水迅速渗入石灰岩那密密麻麻的裂缝中，然后由洞穴与裂缝构成的地下迷宫将雨水尽数排走，这使得地表趋于干燥，几乎难觅溪流。不过偶尔降雨量过大，地下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雨水便会漫过地表，在巴伦地区形成季节性湖泊。

随着水分蒸发，湖泊会逐渐干涸，无人知晓它会存在多久。在这种变幻莫测的水域中求生极具挑战性，然而有一种小动物却在此安了家。

0: 三刺鱼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鱼类，也是一个十分奇妙的物种。在他们的世界里，筑巢安家是雄性三刺鱼的责任。雄性三刺鱼会在湖底精心搭建巢穴，用来供雌性三刺鱼产卵，同时它们还要时刻守护巢穴与领地，以防其他雄性三刺鱼趁虚而入。这确实是一项耗神费力的任务。雄性三刺鱼利用细小的水草与杂物构筑巢穴，若有雌性三刺鱼被它吸引，便会进入巢穴产卵。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巴伦地区北部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昔日的人类居民早已逝去，如今这里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居所。红隼一家与一群喧闹的寒鸦比邻而居，寒鸦并不愿意分享栖居之所。可是这位红隼妈妈早早占据了一处绝佳的巢穴，俯瞰着下方的建筑。时值春末，红隼雏鸟们正茁壮成长，它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幸运的是，红隼妈妈是一位高明的猎手，

两只松雕幼崽约有六周大了，它们开始对狭小的巢穴感到厌倦，渴望去探索外面的广阔世界。身体日渐强壮，自信心随之增强，松雕幼崽越发频繁地前往巢穴入口，四处张望。

松雕妈妈意识到，是时候前往更安全的居所了，因为幼崽们正是好动的时候。若他们不慎从树上跌落，极有可能身受重伤。于是，松雕妈妈将幼崽们逐个叼出。这是他们初次品尝自由的滋味，也是野外新生活的开端。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戈尔维湾，有一个由三座岛屿组成的岛群——阿伦群岛。凭借美丽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石堡和浓郁的盖尔文化，阿伦群岛成为了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大约5000年前，人类第一次踏足这些岛屿，或许是为了抵御敌人与大西洋的风暴，早期居民再次建造了宏伟的石堡。这些石堡至今仍屹立在阿伦群岛上。他们还砍伐了岛上的森林，让粗粝的石灰岩显露于世。在此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岸边取来沙子与海草，混合在一起改良土壤，开垦出了许多小块田地。人们还修建围墙，围住了这些小块田地。此时正值夏日，田间生机盎然，色彩斑斓，蜜蜂与蝴蝶翩跹起舞。阿伦群岛上生活着许多种不同的蝴蝶。一个温暖的夏日，或许就会上演一场蝴蝶的盛会。这些美丽的生灵也在为生存繁衍而努力。这些小小的卵可谓是大自然赠予巴伦地区的珍宝，它们是金锦蛱蝶的卵。这种蝴蝶在爱尔兰岛不算罕见，其种群数

去年夏天孵化后，肩颈蛱蝶幼虫便在巢中冬眠。春回大地后，它们开始四处觅食，不断成长与蜕变。待到春末，肩颈蛱蝶幼虫开启化蛹之旅，在蛹中进行奇妙的变态发育。最终，成年肩颈蛱蝶破蛹而出，完成了它们非凡的生命周期。成年肩颈蛱蝶通常只能存活2到3周，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们必须找到伴侣并产下卵，以确保种群的延续。

海风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这里的岩石和原野，仿佛大西洋深沉的呼吸。对于早期人类居民而言，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就像是世界尽头。海洋里栖息着诸多神奇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长须鲸的体长可达27米，体重可超过100吨。这些巨兽能以惊人的速度在海洋中穿梭，它们有时甚至可以追上一些高速航行的远洋客轮。长须鲸通常栖息于近海的深水区，不过它们偶尔也会冒险靠近海岸，让我们得以一窥它们的庞大身姿，见识其非凡的力量。

盛夏已过，太阳直射点开始慢慢向南移动。此时爱尔兰岛往往会迎来一年中最温和的天气。

松雕幼崽在约四个月大时会离开巢穴，前往外面的世界探险。野生松雕的寿命仅有数年，对他们来说，出生后第一个夏天里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显得尤为珍贵。和所有的幼崽一样，当他们有游戏可玩时，就会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

在巴伦地区北部，一座深色的石砌塔楼默然伫立，它曾是一位著名诗人的居所。在这座塔楼的房间里，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诗篇。他深深沉醉于自然世界的奇妙与四季的更迭。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林中的小径很干燥，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把寂静的天空映照。夏末秋初，叶芝会在这片土地上漫步，耐心等候着那些自北方而来的白色精灵。

这些大天鹅在冰岛度过了夏天，当天气逐渐转冷，它们便本能地踏上了南迁的壮丽征程。这些鸟儿需耗时数日穿越茫茫大海，方能远远望见爱尔兰岛的海岸线。

成群的大天鹅选择巴伦地区作为冬日的家园。十月份抵达后，他们便迅速安顿下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凛冬。在叶芝看来，大天鹅的归来不仅标志着又一年的逝去，更意味着自己短暂生命的匆匆流逝。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痛心，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也是个黄昏的时分，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叶芝将自己日渐衰老的身躯与大天鹅做对比，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大天鹅美丽的形象仿佛从未改变，沉静如初。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大西洋再也按捺不住其躁动之势。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掀起狂风巨浪，将巨大的能量倾泻在支离破碎

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日子则显得平静多了。在山岳地带，一项特殊的传统将今日的牧民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连结在一起，距离那些先民踏足此地已经过去5000多年了。芬巴尔瑞安的家族世代饲养着牛群，随着白昼渐短，芬巴尔赶着牛群前往高山上的冬季牧场，这与全球大多数牧民的做法截然相反。他们通常会将畜群赶至低地或室内过冬。很多地方的牧民都会根据季节变化转移草场放牧，只不过巴伦地区的牧民是反向而行。究其原因，石灰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岩石在夏季吸收了大量热量，然后在冬季缓慢释放，使得牧草得以继续生长，为牛群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但即便如此，仍然只有耐寒的动物才能

对野生动物而言，食物日渐稀缺，日子越发艰难。如今白昼明显变短，太阳落山后，往往只有风声在旷野中回荡。夏日的访客基本上都已离去，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每天清晨，大天鹅都会离开湖泊边上的筑巢地，外出寻觅食物。对于出生在冰岛的大天鹅而言，即便在隆冬时节，爱尔兰岛的巴伦地区也是不错的栖息地。只要有充足的水草供应，大天鹅就能在寒冷的冬天生存下来。天寒地冻的月份里，牛群在山上悠然漫步，脚步追寻着石灰岩间顽强生长的青草。等到春天翩然而至，当地牧民就会带着牛群离开高山牧场。

花草肆意生长，绽放出勃勃生机。随着冬日消逝，石灰岩在升起的太阳下渐渐回暖，新的生命在各个角落萌动。

松雕幼崽们也熬过了这个冬天，他们如今已经成年，开始独立生活了。时光在巴伦地区静静流转，无数野生动物在这个偏远的角落，年复一年地书写着生命的传奇。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1: 在下袁枚，字子才。我呢，爱吃，爱修建园林房屋，爱旅游，也爱花竹泉石、玉器、酒器。哎呀，名人字画更是要收藏的。至于这书嘛，一定要有。

0: 袁枚何许人也？也许你对他不熟，可是如果去问一个老饕，袁枚是谁啊，他肯定会告诉你，那可是随园食单的作者，人称食圣的那一位。你可能会猜测，食单听起来一页一页，大概就是古人的菜谱吧。对，但也不全对，千万别小看随园食单啊，它可是餐饮行业的指南之一。先是耗费40年搜罗了300多道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将食材详尽做法连同饮食文化，先生都讲得明明白白。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文人是怎么一路出圈写出一本中华美食宝典的呢？位列乾隆三大家的袁枚是个少年天才，天才嘛，不可能喜欢条条框框的束缚，怕麻烦就当不了高官。袁枚沦落到被外放，做了县长。7年县长生涯，老百姓不断为他打 call， 但官场的繁文缛节还是让他浑身难受。他做了个决定，裸辞。
1: 而今之媚销魂而犯双路者，不过抬身耳，吟诵耳，为大官做奴耳。
0: 给大官当奴仆，那可不干。虽然好友一再劝阻，袁枚还是毅然放弃了打工人的生活。33岁的他成了个体户，营业地点嘛，就在南京小仓山的随园。为了买下随园，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对裸辞的他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开销哦。收入断了，日子该怎么过呀？脑筋灵活的先生想到了办法，他再下血本，对随园进行了360度全方位改造。围墙全部拆掉，文人免费入园，楼台奇石、古玩藏书一点点添置进来。
2: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3: 妙哉。
0: 园子建好了，流量起来了，随园成了文人雅集的热门去处。不过想成为一门生意，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哎，没错，是美食，这正是先生擅长的。客人酒足饭饱，顺手给先生介绍点立传写碑的活，稿费多了，先生的手头宽裕了，在随园里张罗的聚会就更多了。随园随园，听起来是不是挺随意？在里头吃饭可一点都不随便，

0: 清朝的官场宴请爱摆阔，动不动就是八小吃、十六碟、满汉席。袁枚最看不上这一套，在先生的主场吃饭不讲台场，只讲他自己的规矩。
1: 来来来，二位过来坐。
2: 好。
0: 1768年中秋，
1: 请
0: 袁枚在随园宴请远道而来的朋友。隆重的场合，讲规矩的他会安排什么了不得的美食呢？
3: 来我随园吃饭，讲的就是一个随字。
4: 日常食物
3: 就地取材，也是菜中豪杰啊，
4: 胜过满汉席太多了。
5: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这世上佳肴唯此猪头。来
0: 。袁枚认准了，吃东西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哎，这可不是为了省钱啊。先生深信盲目铺陈山珍海味恰恰是不懂行的表现。日常食物也能成就满桌珍馐。就拿最普通的食材猪肉来说吧，随园食单里详细记录了40多种烹饪方法，但是猪头就分清蒸和扒烧两种，其中扒烧整猪头这道菜一路流传至今。既是古法，难度便不会小，做好这道菜，淮扬菜新厨才算是走出了新手村。扒烧是追求完整性的艺术，整件的食材在烹饪前后不能有明显破损。想做到这一点，第一步的出骨就有大学问。厨师必须对猪头的关节部位一清二楚，检验淮扬师傅的刀工，看剔出的骨头就行。做到骨不带肉，肉不带骨，保持一张完整的猪脸，才算通过考验。猪头腥骚味重，去腥非常必要，需要用姜、葱、盐和黄酒涂抹，随后飞水巩固去腥的成果。调料不能马虎，生抽保证猪头色泽红润，黄酒去腥增香，啤酒嘛，主要为了让肉质嫩化。
3: 我们原先用的时候啊，是甜酒，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啤酒和黄酒啊，也有此功效。这个啤酒是什么？我没有喝过。
0: 要做好扒烧整猪头，控制火候很关键。大火煮半个小时左右，转小火慢炖。炖到什么程度呢？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早早点透了其中的秘密。
4: 收干以腻为度，然后揭开锅盖，此则走油。
0: 卤汁收干，肥腻的部分煮出来，微烂的肉里油脂又没有完全流失，就是猪头的完美状态。想成为一只合格的扒烧整猪头是有标准的，猪脸不能破相，耳微脆，舌软韧，皮肉糯烂，只要用勺子轻挖一口，轻轻颤动的皮肉就会在嘴里慢慢融化，仔细回味，咸鲜里还有丝丝甘甜。有猪头下酒，有文人唱和，名声传开后，随园成了大清热搜榜的常客，任谁来打卡美食都会发个朋友圈。袁枚在随园的生活有口福，也没耽误产出。他写的随园诗话和小仓山房文集都是当年的超级畅销书。他也开学堂收门生，培育下一代的诗人，经济基础打好了，一旦得闲，先生的心思又回到了吃喝上面。尝到什么美味，袁枚必定挖空心思去把做法弄清。

0: 清楚。
1: 再小的疑问，他也要寻觅答案。对美食苟且敷衍，不存在的。先生可是妥妥的细节控。他就这么边吃边学，边提炼总结，40多年积累下来，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美食宝典里，满满都是心得与规矩。食圣的桂冠，先生算是带稳了，都成圣了，粉丝自然少不了。
2: 我是一个老吃货嘞，正儿八经的老吃货哎，我是野美的忠实粉丝。
1: 南京老饕王丽华是袁枚的超级迷弟，粉丝向偶像学什么？一学菜式做法，二学细节控的精神。
2: 上烹调者，将用福将，现场干活，油用香油，去腥生熟，
3: 酒用酒酿，
2: 应
3: 去糟粕，醋用米醋，需求清冽，不可丝毫错误。
4: 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3: 哒啦，卡莫阿牛嘞，哒啦。
19: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19: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
1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在袁枚的饮食观里，调料事关美食的精妙之处，不可丝毫错误。粉丝王丽华也深谙这一点，单是用来做糟货的酒糟，王丽华就能按地区和味型分析得头头是道。
1: 我家糟很多，肥盐食堂上面讲，凡是吃，皆可糟，这是宁波的板糟。

0: 很像。第二个就是绍兴的这个香皂。第三种是上海的皂，味道呢更偏浓一些。宁波上海人呢，他们呢喜欢偏甜一些，而这个杭州跟绍兴啊，它是比较偏咸一点。红皂在福建人用的多，福建人呢他口味啊还是比较重一点。我们家烧肉呢是吃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夏天比较为主，哎，因为天热，这个皂呢它能解腻。
1: 随园食单写糟肉用了七个字，纤维腌再加米糟，看似轻巧的一个微字，背后可是有门道的。在袁枚所说的微腌过程里，抹上花椒盐的猪肋条轻微氧化，水分部分流失，肌肉组织收紧，肥肉的油脂慢慢脱出，瘦肉呈现淡粉的色泽，随着时间的分秒流逝，熟成的香气一点一滴飘逸出来。在入锅之前，先将腌肉上的盐花洗净，和葱姜料酒一同煮熟。糟货的灵魂糟卤是怎么来的呢？将酿酒剩下的酒糠与黄酒搅拌，静置后滤出清澈液体，再添加各种香料炖煮。好的糟卤标准很简单，正和雅。正是滋味醇厚，激发酒糟微醺的口感，雅是气味清新，透着香料的丝丝余韵。煮好的糟卤放凉，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糟货考验的是浸润的慢功夫。出锅的猪肋条在凉凉的糟卤中浸泡六小时，再取出切片。咸鲜里带着酒香，回味又有甜，加上猪肉的香气，一道肥瘦相宜的糟肉就完工了。
2: 哎呀，来了，
3: 好，
2: 哎，这糟肉，
3: 真糟肉，
2: 你看，我就喜欢吃糟肉，
3: 正好吃，正好
4: 吃。色香味俱佳，
5: 绝对。
2: 赵味龙虾，袁枚，他要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美味，他恨不得从地下爬起来了，
5: 拿个嘴巴子都不能丢掉。
6: 你们讲的小龙虾是什么东西？哎，我好想尝一尝。哎，
1: 有美食家形容，糟货之味比酒醇厚，比酱清淡，是阅尽沧桑后的淡薄，又带有老于世故的回味。夏日炎炎，谁能拒绝这一口清香够味的美食呢？
7: 欢迎品尝牛奶鸡蛋醪糟。
1: 翻看随园食单，忍不住会想，世间还有袁枚不了解的美食吗？不过有个细节说出来可能惊悚一跳，赫赫有名的食圣袁枚自己竟然不会做菜，那他那些关于美食的讲究到底是怎么来的呀？这又得说回袁枚的不拘一格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先生的家中一直聘有私厨，这其中有一位尤其特别，他的名字叫王小鱼。在当时的南京，王小鱼可算一号人物，传说他做的菜香飘十步之外，闻到的人都走不动路，真有这么厉害吗？上岗面试的时候，袁枚存心要试一试的。
8: 听说没你不会做的菜啊？
9: 那都是可以的，
8: 可是你可知道，我原本出身寒门，这每餐饭的费用不高啊。
10: 小人自有办法。

0: 芋头素烧鹅在你手里竟能如此美味，从此你就留下来吧。
1: 这位便是先生掌握大量烹饪诀窍的关键人物了。虽说那会儿厨师的社会地位极低，但先生向来有自己的法子。碰上和他有相似美食观的王小鱼，两人一个做一个写，完美配合。随园食单的军功章上也有王大厨的一半。在众多对美食的体味中，有一项两人高度契合，那便是食材不分贵贱，只要做对了都是极好的。
2: 香瓜土豆丝瓜黄瓜土豆，
1: 袁枚对食材没有分别心，随园食单里对素菜的记载详尽程度不输给荤菜。据记载，中国形成专业的素菜烹饪可以从宋朝算起，到了南宋，素菜荤做的技艺也面世了。素烧鹅就是典型代表。
3: 煮烂山药，切寸为段，腐皮包，落油煎之，加秋油、酒、糖、瓜、姜，以色红为度。
1: 菜里明明没有鹅，为什么叫素烧鹅呀？因为长得像烧鹅块呗。我们的老祖宗给食物命名，既形象又透着点潇洒。
4: 原素烧鹅，素烧鹅一只。
5: 我们话你吃这个包子菜在里面，
6: 那我哪有包子鸡的？
7: 包子鸡不叫素烧鹅。
8: 我们家的素烧鹅好吃，关键在哪回来？就是里头包了一点胡萝卜丝，再弄点黄豆芽。
1: 不光菜名随性，素烧鹅的做法也很自由，包不包馅儿，包什么馅儿，都看厨师的偏好。
9: 现在就是包入菌菇，比如香菇、松茸菌。
1: 香菇丝和松茸丝必须水煮断生，防止色与腥，撒入薄盐，鲜味才能慢慢浮现。把豆油皮浸在卤汁里，每一寸都湿透，这是为了着色和增味儿。将包裹菌丝的豆油皮卷晾干，40分钟后，素烧鹅即将迎来高光时刻。素烧鹅放入140摄氏度的油锅里炸熟，随后把温度提高到180摄氏度，再炸40秒，素烧鹅表皮变得蓬松而酥脆。卤汁是最后一步，里头也有美味的秘密。袁枚说要用秋油，也就是三伏天晒酱立秋时提取的金牌酱油。今天的厨师来做，会用老抽上色，生抽提味。炸后变蓬松的素烧鹅，在卤汁里浸润6个小时。素烧鹅入口，酱汁在口中流淌，咸甜滋味让味蕾瞬间打开。豆皮弹韧油润，菌丝线饱满多汁，美味在小小一方素烧鹅里回旋荡漾。
3: 这个素烧鹅比起小鱼做的，不知道更好吃吗？
1: 王小鱼替袁枚掌厨10年，选材亲赴市场，掌火目不转睛。这是袁枚在《厨者王小鱼传》里写的，替地位不高的厨师立传，先生是开了先河的。这也是他的规矩，超越主仆，成为知己，不该立传纪念吗？
10: 老爷，今日有心事。知我者，小鱼也。以你的手艺，待在这随园，不去高官富商家，你不委屈吗？
11: 我们出入庖厨之人，也讲知心知意。
3: 何谓知心？
11: 做厨如做衣，一颗真心真是百物之宜。做好的菜端上台面，这心肝也一起端上来了。

0: 那失意又怎么讲？
1: 心都掏了，若是遇不到真正懂你的人，任他泼天富贵也是白白浪费。
0: 你就不曾嫌我挑剔苛刻？
1: 若非先生明确点破，那我的技术又何以进步？
0: 如此就劳烦小鱼在我这随缘之中精进喽。
1: 我看就终老在这里吧。
2: 先贤说教学相长，小鱼，你也是我的老师啊。
1: 不敢，味儿不错，就是太烫。
3: 人活一世要守一辈子的规矩，看似容易其实很难。但袁枚不信这个邪，他裸辞寻味写随缘食单给厨师立传，背后都是自己的规矩。
2: 你先忙先忙，
3: 人活着只做想做的事，一旦做了就坚定地走下去。谁都爱自由自在，但他们从哪里来？先生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4: 美食美文大美人间呐！
3: 下一集跟随袁枚开启老年特种兵之旅，到美食之都广州继续吃吃玩玩。人老心不老，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5: 陶鲁叔啊，我是懂的。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0: 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塔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0: Kalın o ne?
1: Sen çoğulun mısın be İpoldin? Ha. Ben yine de bir şey yaptım. Yer tutur var.
2: 2011年塔城地区俄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3: Hello，
4: 哎，兄弟，来了。老板，
3: 谁听啊？
0: 李希，今天下雪了，淋点水呀。
3: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开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2: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3: 银米利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0: 快回来，
5: 你快呀，
0: 是
5: 很拉，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2: 野米里滑雪场位于俄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八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3: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
2: 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3: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2: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3: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地方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了。
2: 野米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欢乐。

0: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脱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1: 后面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有点多一点。
2: 那我就待会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
3: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
2: 卡扣子卡好。
0: 装填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2: 后面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的。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2: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4: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3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和红花的明艳。

0: 今天的瓜活得很好，开得非常好。
1: 那肯定今天做得很爽。
2: 马和帕尔阿依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

0: 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1: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0: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2: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的呀，摘的也多。这下到底什么用呢？哎，我们先。谢谢你拿那短丁能给你弄的。
3: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0: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拾花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2: 拾花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就那个8.6，
3: 八点六，半截分
4: 了。咱还分工给插多牛。
3: 8.9。
2: 8.9的都未必。
3: 来，大家先坐那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2: 好好好，
3: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2: 谢谢。
5: 这是，我们那个嫩毛，
6: 这个切得好。
3: 谢谢大叔。
2: 啊，拉米，拉米。
0: 谢谢。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党同从牧民好友赛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
3: 他坚持不了。
0: 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3: 那两个出来了。
7: 哇，那个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跟他扑进去了，刚刚坐在那里。

0: 今年完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1: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
0: 对啊，差不多了，过去。
1: 为了方便照应，
0: 走这边这个西风。
1: 他们在赛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0: 昨儿即使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明天。我是看得很清楚。那你，
2: 赛里克，赛里克，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哎呀，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
2: 啊，
0: 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还是架的呢。
2: OK，
0: 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
3: 最近见东西都没有，路还多得很，跟你说
2: 啊。
0: 你妈帮着给看一下，
3: 老朋友嘛。
0: 好，好，走了啊。
2: 好，
0: 好，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
2: 肯定的。但路很走的时候，你很深照顾。这话明天早上，
0: 哎呦，怎么样了啊？
1: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0: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1: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0: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1: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0: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1: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0: 哎，这张可以，这张。
1: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0: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花开
1: 的放肆，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此时此地，石榴正红。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无际的荒野，神秘的迁徙，生与死的较量，在亚洲最大的陆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羌塘，它们栖息繁衍。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它们组团越冬，南来北往，飞翔在雪山草原，春去秋来，栖息于河谷农田。青藏高原，全球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与科学家一起揭开黑颈鹤的迁徙之谜，沿着人与自然的文明脉络，探寻高原精灵的生命旅程。

三月，温润的印度洋季风吹拂着藏东南，虎头兰、杜鹃花和桃花次第绽放。春天正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慢慢苏醒。

峡谷以北的波密县，一片神秘的巨树森林隐藏其中，直到2023年才被发现。260多棵、80米以上的藏南柏木，生机盎然。其中一棵高达102.3米，直冲云霄，是目前亚洲最高的树。人们很难想象，巨树群落所在的易贡藏布流域，也是藏东南黑颈鹤种群最主要的越冬地之一。它们来自祁连山、青海湖和玉树。桃花与鹤唤醒了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春天。刘洋，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国画教授，又一次背起画板到藏。

0: 傍东南画黑锦鹤。
1: 每一年的春天，我几乎都要来临淄，这就让我想起一首诗：朝游金谷莫东市，心意平泉深海崖，画鹤归来人不识，春风开尽碧桃花。
0: 2016年，刘洋告别了舒适的上海，作为援藏教师来到西藏大学。从西部的阿里地区到藏东南，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峡谷村庄，高原生灵，走进了他的画作。
1: 我就把整个的桃花林呢，就想象成流动的云一样的。这个鹤呢，在这个整个桃花林的这个下边呢，又有这个青稞呀，还有那个油菜花。所以说这幅画呢，我就准备给它命名，就是《画鹤归来》。
2: 看我手中拿的这个藏纸呢，它基本上就是50×70公分，因为这边条件的限制，它只能做大多数，只能是这么大的。但是它
0: 画鹤的纸并不是宣纸，而是更有羽毛质感的藏纸。在刘洋的笔下，跟黑锦鹤相关的画作已有30幅。
3: 我们既然要去在创作实践中描绘这个丹顶鹤，一定要对丹顶鹤的这个形态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它的整个脖颈并不完全是纯黑色的。当刘洋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述黑锦鹤的这个
0: 一堂国画写意同步线上课，把西藏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们连在一起。不管是黑锦鹤还是丹顶鹤，拉萨、南京两地的学生同步学习鹤类的画法。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从汉代开始，鹤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重要的文化符号。西藏博物馆珍藏的唐卡、服饰、藏毯、挂瓶，还有白玉水滴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里面，鹤的形象植根深远，巧夺天工。而在藏族人家里，木雕、藏式家具、卡垫都显示出黑锦鹤在藏族百姓心中的尊崇地位。
1: 在这边高海拔的高原上面，人都难以生存，有很多地方，但是鹤呢，它是可以说几乎在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它存在的。鹤呢，它这种精神啊，它这种传说代表的这种寓意啊，都是融合在我们这个生活在青藏高原这个人的心里边的。
0: 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雅鲁藏布江西段冰水渐融，黑锦鹤们玩着冰，出生不到一年的小鹤顽皮地啄着妈妈的腿。再过几天，小家伙们将飞过无尽的旷野，迎来上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北非考验。

在日喀则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一年一度的春耕仪式让村里热闹起来。巡护员旦增爷爷的家里忙里忙外，按照习俗，

0: 家家户户都要穿上隆重的葬装，车和马也要装扮一新。74岁的诞增看护黑锦鹤已有20多年，8个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儿女。春耕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农事活动，青稞不仅是黑锦鹤最喜爱吃的粮食之一，也关系到全村104户人家的收入。村民们捧着青稞酒和哈达，结伴来到一块提前选种的大田。
1: 最小的团组织组织起来小家庭家送三把自己。
0: 人群里坚达村43岁的村支书开尊忙着组织农机合作社的年轻人们开着拖拉机到地里。
1: 哦，那过足喽。
0: 2024年村里第一次启动了青稞产业数字化春耕，拖拉机的驾驶室里装上了智能监测系统，拉孜是西藏有名的堆鞋之乡，人们用欢快的六弦琴和踢踏舞祈祷着好的收成。拉孜是西藏越冬黑锦鹤种群数量最多的一个县，仅曲马乡和附近乡镇一带就有2400多只。县林业和草原局统筹了不少青稞种子给黑锦鹤补口粮。在家人的陪伴下，诞增去县里领了10麻袋。青稞地里，黑锦鹤们和他们的邻居斑头雁安逸地吃着。
2: 政府的可能就是建立年代都可以，假如说都给了别的啊，或者干的苦错了啊，啊那，我就真的错的真比干不了，太多不了。

巡护黑颈鹤的补贴每年有8000元，虽然不高，但是但曾一直尽心尽力地干着。

0: 三月下旬，洁白的仙鹤成双结队，从雅江之畔飞向北边的羌塘草原，飞向西边的阿里神山圣湖，飞向南边珠峰脚下的彭曲河，生儿育女，繁衍生命。人与鹤生生世世的眷恋，千山万水是这样的远，下一次见面又是秋天。
1: 你的口说了这样，我想了多久怎么的在打扮的啊，你这个就是这个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场下雨过后，雅江沿岸迎来了最重要的春播时节。有400多年历史的平措林寺附近，珍贵的黄牡丹悄然绽放。初夏的拉鲁湿地，草地里铺满了蒲公英，167种鸟类，435种植物，生机勃勃。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一场户外湿地动植物科普课在拉鲁湿地举行。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张继峰教授给小学生们介绍青藏高原的鱼类。
2: 小朋友回答对了。然后我们首先看第一种鱼，第一种鱼呢就是我们西藏，我们青藏高原最典型的裂腹鱼，这是其中的一种，叫拉萨罗列考。这种裂腹鱼呢，它长得非常怎么样？
3: 长。
2: 哇，但小朋友们都特别聪明啊，长得特别长。而且裂腹鱼呢，它身体表面是光滑的，因为我们的青藏高原，西藏是从大海里上来之后呢，很多鱼它就生活在进水的环境中，不在河流里面，慢慢的它表面的鳞片就退化掉了。
1: 6月，拉萨开始进入雨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使得湿地的水下世界更加神秘。在张继峰教授的带领下，摄制组搭乘科考充气船，用水下机器人记录了正在绽放的娇小的睡莲，它们根系深入水底，随波摇曳。湿地、黑颈鹤、睡莲，这种奇妙的组合，在海拔4500米的珠峰地区定节线也能看到。这些嫩黄的睡莲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睡莲种群。为了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拉鲁湿地首次展开了生态健康综合调查项目。全自动水质检测无人艇以及采水样无人机的使用，使得湿地里一些过去难以抵达的区域也能调查到。
4: 往左侧来一点，左侧来一点，差不多就是从这儿采水样嘛，包含了就是说从鸟类到鱼类，然后到植物，到我们水里面的微生物，包括藻类、浮游动物、底栖动物，还有包括我们的土壤，还有包括我们的水质健康，通过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的这些研究。

0: 研究呢，将来有更多的黑颈鹤，然后冬季的时候飞到我们的拉鲁湿地来栖息、来生活，让我们的湿地更美。
1: 高原的夏天十分短暂，黑颈鹤夫妻飞走了，体型娇小的红脚鹬却从3000公里外的孟加拉湾一路向北，途经拉鲁湿地休整。很快他们也会继续飞到藏北的色林措，甚至更远的地方。当黑颈鹤们在湿地草甸上生儿育女，雅江中游的人们也在青稞地里辛勤忙碌着。

0: 八月，农区迎来了庆祝丰收的旺果节。拉孜县曲马乡坚达村，村民们身着盛装从家里走出来，举着经幡，背着酥油茶、青稞酒，还有经书，围绕村里丰收在望的青稞地绕行祈福，感谢风调雨顺带来的好年景。果是转圈的意思。2014年，旺果节这项传统民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祈福之后，还有传统的赛马和唱歌跳舞。开尊和诞增两家都派出精英参赛。乡间赛事最快乐的是过程。因为海拔的原因，曲马乡真正的秋收是在十月。2024年，坚达村的青稞数字化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亩产同比增加100斤。丰收了，林州的诞增爷爷一家再次来到水库，孙女儿共桑错母拿起画笔画起了黑颈鹤。
1: 中中找不到雪梯下，刚把他那错都的刚刚不找雪梯下，他因为农村没有的错成的，现在那错了我，我你找不到雪梯是吧？雪梯的。
0: 冬季，黑颈鹤的粪便也是青稞地里的天然肥料。赠予与受益是大自然的平衡。冲冲回来了，林州的诞增爷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鹤之路。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刘洋教授的《家在高原》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顺利开展。40幅作品中，与鹤有关的占到1/5。
2: 鹤就是代表着吉祥，代表着智慧，从孵蛋到破壳到出来成长，我感觉特别特别感动。

雅江边上，林州黑锦鹤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正在为藏历新年排练舞蹈家园。音乐、绘画与鹤，或许是孩子们幸福童年的美好记忆。不管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还是藏北草原乃至更远的地方，千飞区域是融合了数千年来原住民智慧的生态系统，人们与候鸟共同生活，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也产生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多元文化形态。对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人们来说，从藏历新年到春耕仪式，从春播到望果节，从结婚生子到各种祈福，洁白的仙鹤贯穿始终，爱鹤护鹤，就像六弦琴与踢踏舞，早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黑颈鹤比人更早地来到高原，他们南来北往，履行着生命的约定，飞翔的喜悦，离别的伤处，成熟的充盈，周而复始。人与鹤共同生活在候鸟迁飞通道上，共同守护着生命家园。

0: 世界上有记载的100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中，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抵御住大地震冲击的建筑，才能成为人们安全的庇护所。
1: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们准备测试地震波。
0: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有一个能够制造地震的实验室，这就是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它是能提前测试建筑抗震性能的考官。考场是一个20米长、16米宽的大型震动台台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3/4的大小，可以在台面上1:1等比例阻尺还原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实物形式对其内部进行抗震性能测试。
2: 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所有的地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复现。
0: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地震波段。
1: 好的，测试开始。
0: 如何让这个自重800多吨、载重可达1350吨、堪比400

0: 头大象重量的实验台震起来呢？
1: 我们为了驱动46条作动器的运动，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液压油源系统。
0: 每个作动器能够瞬时出力至少达250吨，相当于50辆满负荷的中型货车的重量。通过作动器的相互配合，模拟横向、纵向的地震波，让台面上放置的楼房、大坝等实体模型震动起来。在实验中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水上考场，长95米、宽69米的水下震动模拟装置，面积相当于6个比赛泳池。大水池里的核心是2个水下震动台，其中一个固定于底部，另外一个可以沿着轨道自由移动，最大跨度可达60米，从而为长跨度的涉水工程提供试验环境，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实现地震波流耦合激励模拟的试验平台。
2: 行，我们造个2维波，它的波高是0.2米，周期是2秒，造波时间200秒。好，开始造波吧。我们这个造波机呢，一共是191块，每一块上面呢有一个轴来共同推动它，就可以实现不同那个波浪的模拟。
0: 然而，模拟波浪却没那么容易。
3: 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波浪会一直传递下去。然而，在有限的水池空间里，波浪会受到反射。想要模拟真实海洋环境，必须进行消波处理。
0: 为了避免干扰，还原真实的水动力环境，科学家在造波机对面设置了消波装置，让多余波浪没了踪影。真实的海洋环境除了表面的波浪，还有水下的洋流，所以水下震动模拟装置还需要造流。
4: 我们大概测10几个工况，
2: 大概测10几个工况，然后跑船的时候就根据咱们那个目前的测点进行跑船的项目。
0: 这艘船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探测装置，科研人员利用它测试水体的流速情况。
5: 流速大概多少？
4: 围绕在
5: 0.1左右。
6: 我们布置一个混凝土的廊道，在水池的南侧和北侧各设置了24台水泵。
0: 24台全灌流潜水泵推动水体，一侧水泵向水池注水，另一侧水泵将水抽出，从而实现造流。地震大装置搭建开放共享的试验平台，守护建筑更加安全可靠，不断向科学更深处探索。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古德拉卡莫阿牛嘞，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really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city.
1: 非常的惊讶，
2: 让我了解中国文化。
1: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感兴趣。
3: 我觉得每个人生活中要至少一次来中国。来。
4: 大家来自世界各地，
5: 因为啊，我们这一次啊是公布一张画，
6: 菠菜叫什么？叫波斯菜，
7: 叫做这个可以。

0: 唐代有一种特殊的礼仪，称之为插手礼。插手礼呢很好学，男士呢左手包右手，女士右手包左手。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为了体现礼仪，所以呢一般拿武器的右手用左手来包起来，所以男士是左手包。
1: 唐代的洛阳今天怎么样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来自日本、哈萨克斯坦、萨尔瓦多、马里、莫桑比克等国的青年们开启了一场文化探访之旅。短短三天，他们寻古问礼，穿越了十三朝古都，数千年的繁华。
2: 考古时候发现的一块唐代路面的遗址，大家在上面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坑洼，我们发现它是骆驼蹄印。那么这些骆驼蹄印的出现呢，就印证了咱们在当时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往来的。当时呢，这里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1: 定鼎门，隋唐时期外郭城的正门，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直到北宋末年才逐渐被废弃，使用时间长达530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使用时间较长的古代都城城门。
3: 像这块展示的就是一些在女性们出土的，或者是整个隋唐时期洛阳城内出土的跟丝路相关的一些展示。像这里有一个文人俑，这个人他的面孔看就跟我们中原人长得是不一样的，
4: 非常的壮观，特别是那个骆驼的脚印，可能我之前想象到的是马的脚印会多一点，但没想到有骆驼的。
1: 2014年6月22日，定鼎门遗址作为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遗址点之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是从唐朝开始，洛阳牡丹走入礼仪文化，牡丹会、花朝节，每逢喜庆节日，人们都会聚集赏花，并以牡丹为礼品，表达花开富贵的美好祝福。
5: 好，再往这边再来一点，
6: 对对，再往那边。一、二、三、四、五、六、
7: 七、八、九、十。
5: OK， 谢谢。
8: They found China as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n all over China, they are seen. They are very humble and very nice.
1: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四月中，正值牡丹盛开，不仅仅是洛阳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人也都在为这雍容了千百年的国色天香而痴狂。
2: 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就是大红色的叫芳子，然后白色的叫莲鹤。
9: 莲鹤，
2: 对，
9: 是日本的品牌。
2: 是
9: from Japan。

0: 牡丹是中国的原生的一个品种，在大概在唐朝的时候，由日本的来中国的遣唐使，
1: 出来出来，
0: 然后带到日本，出来的话，日本又培出了非常多性状非常优良的一些牡丹品种，然后我们就中国再把日本的品种再引回来，就相当于就是牡丹的话出国，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国际交流。
2: 时代丰富了牡丹的艺术形式，也给牡丹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
3: Yeah, I was feeling a little hungry before I came here, but right now I'm just feeling so happy.
4: 这件文物的名称叫做兽面纹铜方鼎。鼎的功能呢，它是我们中国夏商周这三代的贵族用来盛放肉食、烹煮肉食的炊具。
2: 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数字说明了一切，但似乎也说不明一切。只有置身于洛阳博物馆，这群青年们才真正能体会到这个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文化厚度。
3: Tells us a lo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Buddhism in China and how they spread love and peaceful to the whole world.
5: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餐具，它是有带双耳，自己喝，或者是敬客人。你比如说要用双单手啊拿起它的食碗的这种耳，左手托住它的底部，然后敬客人。对于身体的这种姿势。那么其实呢，也在全世界，我觉得好像各个国家的交往的过程中，啊，大家也是这样。
6: 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中国的有一些地区，对鱼的头。朝哪一个方面是有讲究的，所以今天听到还有这个鱼头必须朝左边，鱼尾朝右边，又是一个新的知识。
5: 在这儿我们先学，你比如说学洛阳的这个美食怎么制作，到北京呢我们再一块儿做成一桌菜。
7: 老师，对往前推，
2: 洛阳有三绝：龙门石窟、洛阳牡丹、洛阳水席。洛阳水席始于唐代，其名有两个含义：一是24道热菜皆有汤；二是吃完一道，撤后再上一道，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更新。
8: 做这个造蟹做得非常好的，
9: 好吃，
10: 好吃，
11: 不错。
12: 牡丹腌菜是洛阳水席的第一道大菜。这道菜主要它一个是属于一个比较细法一点的活，一般稍微急性子干不了，粗糙一点的人也干不了。像这两边可以给它蒸一下，往这边来一点。三角这个角一定要握好，然后手指头在里面轻轻的捏一下，然后放到正中间。对，这样就可以了。
2: 洛阳号称天下之中，洛阳水席之所以能够穿越1000多年的岁月长河，除了美妙的汤汤水水，更重要的是蕴藏其中的中华礼仪文化。
13: 这是国华牡丹盘中菜，鱼丝燕窝提水来，主菜浑浊成一碟，不唱王道洛阳来。
2: 认识洛阳，三天只是一个起点，但一日之计在于晨。有了这一碗牛肉汤的滋润，洛阳就永远地住在了心底。
3: 下次来就得给我们
10: 免费
3: 优惠了，
10: 免费不是优惠。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最早的时候有君子六艺之说，就是作为一个君子品德高尚的人呢，应该有六种非常应该掌握的东西，叫射、御、礼、乐、书、数。射呢就是射箭，然后中国古人呢对于射箭这种东西啊，并不仅仅是一个技能或者是仅仅是一项游戏来看待它的，它是当做一个礼仪或者是一个正心正品行的一个工具的。所以等一会儿呢，大家在体验我们射箭的时候，首先要一是身体的姿态，二是自己的心要静下来，所以我们才能把箭射好。
1: 对，整个侧过来，往后拉，慢一点，慢一点。哟，你看，对，您刚才左手握到这儿了，那个箭就往下垂了。
2: 大拇指扣弦，食指扣大拇指。
3: 去哪里了？
4: 我比较害怕你。
5: 高了，
1: 对，还是高。
4: 来，最后一件了，
1: 什么？
6: 厉害！
1: 六。
7: 中国者，礼仪之国也。三千多年前，西周开国元勋姬旦，在这里治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直到今天，礼乐文化仍然是各族儿女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8: 愿意尝试的，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9: 对，哎，对，对。
10: 土字土舍来判断这地下是否有这个文化遗存。
7: 一日看尽洛阳花，但文学的想象在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的窘迫。三千年的周礼潜移默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经年累月去用心体会。洛阳，我们还会再来。
11: 一会儿我也做一个，好不好？我试一下，咱俩比拼一下，好吧？
12: 好的。
11: 嗯，
12: 太好了。
11: 嗯。
7: 洛阳印在了脑海。回到北京后，在导师的辅助下，这群青年各显神通，把在洛阳没时间完成的任务落到了实处。
11: 要不要试一试？
4: 这我能试吗？
11: 可以试一试，使劲。哎，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你来一个，你来一个，比他做的好啊，对，使劲，
4: 用力啊，
11: 你让这锅这样立起来，好，还没立，再来使劲。你这样，我教你一动作，你把它扣你脸上，往脸上扣，这动作就成了。
4: 对，

0: 扣脸上。哎呀，再差一点，再来一下。哦，
1: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这个太棒了，太棒了。

0: 哎，好。打开这本书，预示您打开了崭新的一页。借此机会呢，要给您端一杯开席茶。
1: 水在百味，实惠盛唐。洛阳水席不仅服了这群留学生们，而且也让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了初步的认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中华礼仪将伴随他们去开拓美好的未来。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1: 在下袁枚，字子才。我呢爱吃，爱修建园林房屋，爱旅游，也爱花竹泉石、玉器、酒器。哎呀，名人字画更是要收藏的。至于这书嘛，一定要有。

0: 袁枚何许人也？也许你对他不熟，可是如果去问一个老饕，袁枚是谁啊？他肯定会告诉你，那可是随园食单的作者，人称食圣的那一位。你可能会猜测，食单听起来一页一页，大概就是古人的菜谱吧？对，但也不全对。千万别小看随园食单啊，它可是餐饮行业的指南之一。先是耗费40年，搜罗了300多道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将食材详尽做法，连同饮食文化，先生都讲得明明白白。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文人是怎么一路出圈，写出一本《中华美食宝典》的呢？位列乾隆三大家的袁枚，是个少年天才。天才嘛，不可能喜欢条条框框的束缚，怕麻烦就当不了高官。袁枚沦落到被外放，做了县长。7年县长生涯，老百姓不断为他打 call， 但官场的繁文缛节还是让他浑身难受。他做了个决定，裸辞。
1: 而今之媚销魂而犯双禄者，不过抬升耳，吟诵耳，为大官。

0: 奴啊，
1: 给大官当奴仆，那可不敢。虽然好友一再劝阻，袁枚还是毅然放弃了打工人的生活。33岁的他成了个体户，营业地点嘛，就在南京小仓山的随园。为了买下随园，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对裸辞的他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开销哦。收入断了，日子该怎么过呀？脑筋灵活的先生想到了办法，他再下血本，对随园进行了360度全方位改造。围墙全部拆掉，文人免费入园，楼台奇石、古玩藏书一点点添置进来。
2: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3: 妙哉！
1: 园子建好了，流量起来了，随园成了文人雅集的热门去处。不过想成为一门生意，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哎，没错，是美食。这正是先生擅长的，客人酒足饭饱，顺手给先生介绍点立传写碑的活，稿费多了，先生的手头宽裕了，在随园里张罗的聚会就更多了。随园随园，听起来是不是挺随意？在里头吃饭可一点都不随便，清朝的官场宴请爱摆酷，动不动就是8小吃、16碟、满汉席。袁枚最看不上这一套，在先生的主场吃饭不讲排场，只讲他自己的规矩。
2: 来来来，二位过来坐。
4: 好好好。
1: 1768年中秋，
2: 请
1: 袁枚在随园宴请远道而来的朋友。隆重的场合，讲规矩的他会安排什么了不得的美食呢？
2: 来我随园吃饭，讲的就是一个随字。
5: 日常食物
2: 就地取材，也是菜中豪杰啊，
5: 胜过满汉席太多了。
4: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这世上佳肴唯此猪头。来
1: ，袁枚认准了，吃东西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哎，这可不是为了省钱啊！先生深信，盲目铺陈山珍海味，恰恰是不懂行的表现。日常食物也能成就满桌珍馐，就拿最普通的食材猪肉来说吧，随园食单里详细记录了40多种烹饪方法。但是猪头就分清蒸和扒烧两种，其中扒烧整猪头这道菜一路流传至今。既是古法，难度便不会小，做好这道菜，淮扬菜新厨才算是走出了新手村。扒烧是追求完整性的艺术，整件的食材在烹饪前后不能有明显破损，想做到这一点，第一步的出骨就有大学问。厨师必须对猪头的关节部位一清二楚，检验淮扬师傅的刀工，看剔出的骨头就行，做到骨不带肉，肉不带骨，保持一张完整的猪脸才算通过考验。猪头腥骚味重，去腥非常必要，需要用姜、葱、盐和黄酒涂抹，随后飞水巩固去腥的成果。调料不能马虎，生抽保证猪头色泽红润，黄酒去腥增香，啤酒嘛，主要为了让肉质嫩化。
0: 我们原先用的时候啊是甜酒，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啤酒和黄酒啊也有此功效。这个啤酒是什么？我没有喝过。

0: 要做好爬烧整猪头，控制火候很关键。大火煮半个小时左右，转小火慢炖。炖到什么程度呢？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早早点透了其中的秘密。
1: 收干以逆为度，然后啊，揭开锅盖，匙则走油。
0: 卤汁收干，肥腻的部分煮出来，微烂的肉里油脂又没有完全流失，就是猪头的完美状态。想成为一只合格的爬烧整猪头是有标准的，猪脸不能破相，耳微脆，舌软韧，皮肉糯烂，只要用勺子轻挖一口，轻轻颤动的皮肉就会在嘴里慢慢融化，仔细回味，咸鲜里还有丝丝甘甜。有猪头下酒，有文人唱和，名声传开后，随园成了大清热搜榜的常客，任谁来打卡美食都会发个朋友圈。袁枚在随园的生活有口福，也没耽误产出。他写的《随园诗话》和《小仓山房文集》都是当年的超级畅销书。他也开学堂收门生，培育下一代的诗人，经济基础打好了，一旦得闲，先生的心思又回到了吃喝上面。尝到什么美味，袁枚必定挖空心思去把做法弄清楚，再小的疑问他也要寻觅答案。对美食苟且敷衍不存在的，先生可是妥妥的细节控。他就这么边吃边学边提炼总结，四十多年积累下来，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美食宝典里满满都是心得与规矩。食圣的桂冠先生算是戴稳了，都成圣了，粉丝自然少不了。
2: 我是一个老吃货嘞，正儿八经的老吃货哎，我是袁枚的忠实粉丝。
0: 南京老饕王丽华是袁枚的超级迷弟，粉丝向偶像学什么？一学菜式做法，二学细节控的精神。
2: 上烹调者，将用福将，现场干火，油用香油，畜生生熟，
3: 酒用酒酿，
2: 阴
3: 虚糟粕，醋用米醋，需求清冽，不可丝毫错误。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袁枚的饮食观里，调料事关美食的精妙之处，不可丝毫错误。粉丝王丽华也深谙这一点，单是用来做糟货的酒糟，王丽华就能按地区和味型分析得头头是道。
1: 我家糟很多，肥盐食堂上面讲，凡是吃皆可糟，这是宁波的板糟，很香。第二个就是绍兴的这个香糟。第三种是上海的糟，味道呢更偏浓一些。宁波上海人呢，他们呢喜欢偏甜一些，而这个杭州跟绍兴啊，它是比较偏咸一点。红糟在福建人用的多，福建人呢他口味啊还是比较重一点的。我们家烧肉呢是吃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夏天比较为主，哎，因为天热，这个糟呢它能解腻。
0: 随园食单写糟肉用了七个字，纤维腌再加米糟，看似轻巧的一个微字，背后可是有门道的。在袁枚所说的微腌过程里，抹上花椒盐的猪肋条轻微氧化，水分部分流失，肌肉组织收紧，肥肉的油脂慢慢脱出，瘦肉呈现淡粉的色泽，随着时间的分秒流逝，熟成的香气一点一滴飘逸出来。在入锅之前，先将腌肉上的盐花洗净，和葱姜料酒一同煮熟。糟货的灵魂糟卤是怎么来的呢？将酿酒剩下的酒糠与黄酒搅拌，静置后滤出清澈液体，再添加各种香料炖煮。好的糟卤标准很简单，正和雅。正是滋味醇厚，激发酒糟微醺的口感，雅是气味清新，透着香料的丝丝余韵。煮好的糟卤放凉，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糟货考验的是浸润的慢功夫，出锅的猪肋条在凉凉的糟卤中浸泡6小时，再取出切片。咸鲜里带着酒香，回味又有甜，加上猪肉的香气，一道肥瘦相宜的糟肉就完工了。
2: 哎呀，来了，来了，好好，哎呀，糟肉，
3: 这个糟肉，
2: 这个糟肉，
3: 糟肉，
1: 你看，我就喜欢吃糟肉，
3: 正好吃，正好
2: 吃。色香味俱佳，就对，
1: 糟味浓下。袁枚他要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有美味，他恨不得从地下爬起来了，
2: 拿个嘴巴子都不能丢掉。来
4: 你们讲的小龙虾是什么东西？

0: 我好想尝一尝哎。
1: 有美食家形容，糟货之味比酒醇厚，比酱清淡，是阅尽沧桑后的淡泊，又带有老于世故的回味。夏日炎炎，谁能拒绝这一口清香够味的美食呢？
2: 欢迎品尝牛奶鸡蛋醪糟。
1: 翻看随园食单，忍不住会想，世间还有袁雷不了解的美食吗？不过有个细节说出来可能惊悚一跳，赫赫有名的食圣袁枚自己竟然不会做菜，那他那些关于美食的讲究到底是怎么来的呀？这又得说回袁枚的不拘一格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先生的家中一直聘有私厨，这其中有一位尤其特别，他的名字叫王小鱼。在当时的南京，王小鱼可算一号人物，传说他做的菜香飘十步之外，闻到的人都走不动路，真有这么厉害吗？上岗面试的时候，袁枚存心要试一试的。
0: 听说没你不会做的菜啊？
3: 那都是可以的。
0: 可是你可知道，我原本出身寒门，这每餐饭的费用不高啊。
4: 小人自有办法。

0: 想到这白菜、芋头、素烧鹅，在你手里竟能如此美味。
1: 从此你就留下来吧。
2: 这位便是先生掌握大量烹饪诀窍的关键人物了。虽说那会儿厨师的社会地位极低，但先生向来有自己的法做。碰上和他有相似美食观的王小鱼，两人一个做一个写，完美配合。随园食单的军功章上也有王大厨的一半。在众多对美食的体味中，有一项两人高度契合，那便是食材不分贵贱，只要做对了都是极好的。
3: 香瓜、土豆、丝瓜、黄瓜、土豆。
2: 袁枚对食材没有分别心，随园食单里对素菜的记载详尽程度不输给荤菜。据记载，中国形成专业的素菜烹饪可以从宋朝算起。到了南宋，素菜荤做的技艺也面世了，素烧鹅就是典型代表。
4: 煮烂山药，切寸为段，腐皮包，落油煎之，加秋油、酒、糖、瓜、姜，以色红为度。
2: 菜里明明没有鹅，为什么叫素烧鹅呀？因为长得像烧鹅块呗。我们的老祖宗给食物命名，既形象又透着点潇洒。
5: 学习的鹅，素烧鹅一只。
6: 我怕你吃这个保证菜在里面。
7: 在我哪有保证菜的？
8: 保证你不叫素烧鹅。
9: 我们家的素烧鹅好吃，关键在哪回来？就是里头包了一点胡萝卜丝，再弄点黄豆芽。
2: 不光菜名随性，素烧鹅的做法也很自由，包不包馅儿，包什么馅儿，都看厨师的偏好。
10: 现在就是包入菌菇，比如香菇、松茸菌。
2: 香菇丝和松茸丝必须水煮断生，防止色与腥，撒入薄盐，鲜味才能慢慢浮现。把豆油皮浸在卤汁里，每一寸都湿透，这是为了着色和增味儿。将包裹菌丝的豆油皮卷晾干，40分钟后，素烧鹅即将迎来高光时刻。素烧鹅放入140摄氏度的油锅里炸熟，随后把温度提高到180摄氏度，再炸40秒，素烧鹅表皮变得蓬松而酥脆。卤汁是最后一步，里头也有美味的秘密。袁枚说要用秋油，也就是三伏天晒酱、立秋时提取的金牌酱油。今天的厨师来做，会用老抽上色，生抽提味，

0: 炸后变蓬松的素烧鹅，在卤汁里浸润六个小时。素烧鹅入口，酱汁在口中流淌，咸甜滋味让味蕾瞬间打开。豆皮弹韧油润，菌丝馅饱满多汁，美味在小小一方素烧鹅里回旋荡漾。
1: 这个素烧鹅比起小鱼做的，不知道更好吃吗？
0: 王小鱼替袁枚长出十年，选材亲赴市场，长火目不转睛。这是袁枚在《厨者王小鱼传》里写的，替地位不高的厨师立传，先生是开了先河的，这也是他的规矩。超越主仆，成为知己，不该立传纪念吗？
2: 老爷，今日有心事。
1: 知我者，小鱼也。以你的手艺，待在这随园，不去高官富商家，你不委屈吗？
2: 我们出入庖厨之人，也讲知心知意。
1: 何谓知心？
2: 做厨如做衣，一颗真心，真是百物之宜。做好的菜端上台面，这心肝也一起端上来了。
1: 那知意又怎么讲？
2: 心都掏了，若是遇不到真正懂你的人，任他泼天富贵，也是白白浪费。
1: 你就不曾嫌我挑剔苛刻？
2: 若非先生明确点破，那我的技术又何以进步？
1: 如此，就劳烦小鱼在我这随园之中精进喽。
2: 我看就终老在这里吧。
1: 先贤说教学相长，小鱼，你也是我的老师啊。
2: 不敢，味儿不错，就是太烫了。
0: 人活一世，要守一辈子的规矩，看似容易，其实很难。但袁枚不信这个邪，他裸辞，寻味，写随园食单，给厨师立传啊。背后都是自己的规矩。
3: 你先忙，先忙。
0: 人活着，只做想做的事，一旦做了，就坚定地走下去。谁都爱自由自在，但他们从哪里来？先生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1: 美食、美文、大美人间呐！哈哈哈哈哈哈！
0: 下一集，跟随袁枚开启老年特种兵之旅，到美食之都广州继续吃吃玩玩。人老心不老，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4: 陶鲁叔啊，我是懂的。

0: 世界上有记载的100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中，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抵御住大地震冲击的建筑，才能成为人们安全的庇护所。
1: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们准备测试地震波。
0: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有一个能够制造地震的实验室。这就是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它是能提前测试建筑抗震性能的考官。考场是一个20米长、16米宽的大型振动台台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3/4的大小，可以在台面上1:1等比例阻尺还原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实物形式对其内部进行抗震性能测试。
2: 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所有的地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复现。
0: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地震波段。
1: 好的，测试开始。
0: 如何让这个自重800多吨、载重可达1350吨、堪比400头大象重量的实验台震起来呢？
3: 我们为了驱动46条作动器的运动，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液压油源系统。
0: 每个作动器能够瞬时出力至少达250吨，相当于50辆满负荷的中型货车的重量。通过作动器的相互配合，模拟横向、纵向的地震波，让台面上放置的楼房、大坝等实体模型震动起来。在实验中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水上考场，长95米、宽69米的水下震动模拟装置，面积相当于6个比赛泳池。大水池里的核心是2个水下震动台，其中一个固定于底部，另外一个可以沿着轨道自由移动，最大跨度可达60米，从而为长跨度的涉水工程提供试验环境，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实现地震波流耦合激励模拟的试验平台。
4: 先我们造个2维波，它的波高是0.2米，周期是2秒，造波时间200秒。好，开始造波吧。我们这个造波机呢，一共是191块，每一块上面呢有一个轴来共同推动它，就可以实现不同那个波浪的模拟。
0: 然而，模拟波浪却没那么容易。
5: 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波浪会一直传递下去。然而在有限的水池空间里，波浪会受到反射。想要模拟真实海洋环境，必须进行消波处理。
0: 为了避免干扰，还原真实的水动力环境，科学家在造波机对面设置了消波装置，让多余波浪没了踪影。真实的海洋环境除了表面的波浪，还有水下的洋流，所以水下震动模拟装置还需要造流。
6: 咱们大概测10几个工况，
4: 大概测10几个工况。然后跑船的时候，就根据咱们那个目前的测点进行跑船的项目。
0: 这艘船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探测装置，科研人员利用它测试水体的流速情况。
7: 流速大概多少？
6: 围绕在
7: 0.1左右。
2: 我们布置一个混凝土的廊道，在水池的南侧和北侧各设置了24台水泵。
0: 24台全灌流潜水泵推动水体，一侧水泵向水池注水，另一侧水泵将水抽出，从而实现造流。地震大装置搭建开放共享的试验平台，守护建筑更加安全可靠，不断向科学更深处探索。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石油经亿万年的地质演变而来，在人类的时间尺度里，它不可再生。中国每年消耗的原油超过70%需从国外进口，每一片油田都事关国家的能源安全。陕北，中国陆上石油工业起步的地方，这里的石油已持续开采上百年。当钻探的深度不断挑战极限，地下的黑色黄金是否终将枯竭？这片土壤还能否孕育新的生机？答案就在黄土高原上每一个被信念驱动的一往无前的背影里。

2025年9月，一早，齐鸿鹏和同事们出发，驱车前往山区，踏勘新的石油井位。陕北，沟壑纵横，受地形限制，石油开发只能在山川褶皱中艰难展开。2003年，齐鸿鹏进入勘探科，开始在黄土高原上一座山头接着一座山头的攀爬。如今，踏勘新井的艰辛已由专业无人机接手。透过放大的镜头，哪里适合部署井场，何处需要开辟新路，答案一目了然。最忙时，齐鸿鹏一天能看49个井位。仅仅20余年，在陕北，关于石油的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0: 黄土高原地质上又被称作鄂尔多斯盆地，这是一个巨大的沉积盆地，地表之上它覆盖着连绵黄土，地表之下则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誉为中国能源聚宝盆。2007年，为支撑国家经济高速发展，10000多口新井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投产，新增产能190余万吨。同年，此地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一举跻身国家重量级油田行列。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高光时刻，但资源自有其规律。这条依赖开采新井来维持产量的道路，又能走多远呢？在西安市雁塔区的这栋大楼里，一个扎根于石油领域的专业智库——盐场石油研究院坐落于此。如今，这个团队已有数百人，平均学历在硕士以上。但18年前，研究院刚成立时，只有一个光杆司令。2007年，博士后刚出站的王湘增来到这里，他的使命是为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油田开发寻找一条新路。
1: 因为油田的区域有限，平面上面积有限，你今年打10000口，明年打10000口，第一呢没那么多钱，第二个你就是有那么多钱也没地方打了，所以当时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晚上老睡不着觉。
0: 面对即将到来的资源接替困局，2008年，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王湘增和团队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向深层找油。过去百年，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石油开采集中在埋藏较浅的地层，业内人士将它们统一称作上组合，而埋藏更深、地质条件更复杂的地层则被称作下组合。这里最近多次勘探会展，却始终未获规模发现。要叩开下组合的勘探大门，意味着要重新构建对这片土地的地质认知。
1: 我当时还是很有信心的。为啥有信心呢？这个原来有一些老井嘛，有的有显示，有的出油了，第一个我就判断它肯定能成产。
0: 2025年，吴起县的一处采油厂中，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了7个多小时，他们正在等待的是从2000多米深的下组合地层中取出的岩芯。这根裹挟着原始泥浆的圆柱体长达7.5米。为了便于运输，它将被切分成段，即便是碎片也会放入其中，各就各位。
2: 好了，这块好了。
0: 这些粗粒的石块是科学家们解读大地的原始密码。
3: 像这一块会比较好一些，下一步我们又回我们的这个原型库。
0: 每一段上都会标注编码，确保它与原生地层精确对应。通过现场简单的荧光灯和分析试管，齐红鹏发现这款来自下组合地层的岩芯含油性不错，之后剩余的部分将被送进实验室。2008年，在盐场石油研究院的实验室中，正是通过这些岩芯解开了下组合地层的地质奥秘。

0: 种新的石油成藏理论被提出来。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下组合地层，岩石孔隙极小，像一块致密铁板。传统理论认为，石油储藏的环境需要疏松多孔的岩层，下组合地层由于缺乏这样的岩层，石油无法再次储存。而王相增和团队发现，下组合岩石在亿万年前本是多孔地层，它在被压实逐渐变得致密的同时，石油也争分夺秒地渗入其中，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油藏。这一认识打破了陕北下组合致密层难以成藏的固有观念，为鄂尔多斯盆地的深部勘探打开了全新局面。如今陕北下组合地层已被评估出近20亿吨的石油资源量，它们作为战略储备大多仍封存于地下，静候未来的召唤。对于这片土地的石油人而言，延长地下找延长的梦想已逐渐成为现实，开采新井也不再是漫无边际的摸索。
1: 油层底层它基本是不变的，但是人的思维会一直变，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石油这一块是我们国家能源的一个安全，战略的一个安全，这一块必须我们自己要有。
0: 在中国传统的能源格局中，除了煤炭、石油，还有一种更为高效清洁的化石能源，天然气。相比煤炭，天然气能够减排二氧化碳约60%，是替代煤炭实现从高碳向低碳平稳过渡的现实选择。然而中国的天然气资源并不丰富，对外依存度较高，向更复杂的地质挑战，探寻更多天然气储备，关乎国家经济巨轮的发展。这些套管即将一根套一根地被送进4000米深的地下，它们的作用是固定住天然气井的井壁。在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埋藏的比石油更深，这里的人们对于天然气开发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37万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盆地，一度有南油北气的说法，以为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盆地南部，天然气资源则主要富集在盆地北部。盆地南部真的没有天然气吗？2003年，一支新组建的团队毅然转身，向鄂尔多斯盆地南部这片被贴上贫气标签的地层发起挑战。浓雾中的这口气井如今已废弃多年，这是2003年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打出的第一口天然气井。历时3个多月的艰辛，这口井被打至3000多米，被发现不具备开采价值。随后的几年中，人们在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相继钻探了10来口新气井，仅有一口达到开采标准。面对连续的挫败，部分团队成员心灰意冷，选择离开。
2: 我们聘请了一些专家，专家的意见是，哎，我们这个延安气田这个位置不会有大的地质发现的，是给我们泼了凉水的。
0: 尽管前景尚不明朗，工程师严云奎却始终未曾动摇过信心。他的判断源于一份关键的历史佐证。1954年，在延长地区打的一口地质探井，记录着清晰的天然气显示。

0: 正是这份信念稳住了团队的阵脚，他们顶住压力，开启了一条最笨拙也最执着的道路，不断开拓心境，探索新的勘探数据，向地球深处寻找答案。
1: 这个做的是一个剖面，你要看一下这个汽车的这个事。
0: 在大量数据支撑下，延长石油人决定向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发起地质攻坚。
2: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组织研究院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就是看能不能大规模的冲藏，第二个呢，将来我们要是下一步勘探的时候有利区在哪儿。
0: 2025年，延长天然气研究院院长林进带队与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专家一同赴陕西省韩城市开展野外地质勘探。韩城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南缘，由于远古板块运动的挤压，深埋地下的岩层得以抬升裸露，成为一扇观察鄂尔多斯盆地地质结构的天然剖面窗。
3: 这套地层在这个界面以下，以泥岩和页岩为主体，这里边有大量的生物的化石，这是形成石油天然气的重要的母质。
0: 裸露在外的岩层为人们了解天然气形成的基础条件提供了有利环境。为了寻找可供开采的天然气资源，这样的地质考察也持续多年。2008年，为了在古老的盆地南部追寻气田的踪迹，延长石油人与多家高校、科研院所进行联合攻关，开启了对陕北地质的重新认识。仅仅一年后，一种全新的地质理论认识被提出。天然气主要储存在疏松多孔的砂岩中。传统理论认为，亿万年前，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临近阴山的区域才有砂岩，但盆地南部是宁静的深水，北部大颗粒的砂岩无法搬运过来，因此缺乏砂岩形成的地质条件。而新的研究证实，盆地南部并非深水，而是一片平缓广阔的浅水，风浪和水流将水底的砂岩搅起，持续地推动搬运至盆地南部，经层层沉积形成多孔储层，为天然气复存提供了理想空间。在理论层面突破了原有地质认知后，为了检验天然气的储量能否落实，开采工艺是否匹配，延长石油人开始尝试建设先导试验区。然而刚开始实验的几口井效益并不好，人们发现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天然气开发技术并不适用于南部。
4: 今天下午是跟中国石油大学的吴克柳吴教授就咱们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进行一次交流。
5: 我们想重点是关注它整个开采的过程当中，它摄影器是怎么。
0: 宋家轩博士与团队正在探讨的是沿岸气田的井网部署推进工作。自2009年起，为解决盆地南部的气藏开发难题，王湘增带领着这支研究团队首创了混合井网立体开发技术。
4: 我们的地表环境就是这样典型的黄土原地貌，它是沟壑纵横的，井场的选择呢其实是相对比较受限的，有效的气层就是这个黄色的区域嘛，它其实是分布的非常不均匀的。
0: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气层分布极不规律，如果将这里的储积岩层比喻为

0: 个多层的大蛋糕，那又小又散的气层就像是蛋糕里零星出现的巧克力脆片。采用常规精网的开发方式，往往难以兼顾多个脆片，成本太高。混合精网立体开发技术通过精准的设计气井在地下的轨迹，让气井以最优路径依次串起上下多个气层，就像串糖葫芦一般，大幅提升了资源整体动用程度和开发效益。广袤的黄土高原上，零散分布着一座座井场，其下气井如根须般深入不同气层。如何让有限的井场与复杂的地下轨迹进行精准匹配，对井网设计提出了极大考验。
1: 我们会用到一种算法，看哪个靶点和下面一层的靶点能够形成一种最优的组合。那么如果采用人工的这个去布井的方式呢，它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耗时一个月几个月才能完成。研发了智能部署平台之后，平台就会帮我们去计算很多参数，布井的时间就可以从一个月缩短到半天。
2: 现在这是正在建的这个26年太平二路西方，
3: 一共是几个块啊？
4: 八个块，
3: 50亿，是吧？
0: 2025年9月，盐城天然气研究院开始部署来年的气井规划。这一年年初，延安气田探明储量为1.28万亿立方米，规模位居全国第四。从只产油不产气，到天然气年产量突破120亿立方米的跨越，一场地质革命正在改写鄂尔多斯盆地的能源版图。多年来，这里的人们一次次挑战着固有认知，不断向真相迈进。正是这种坚持，促成了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能源变革。随着清洁能源的崛起，中国的能源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2024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历史性达到58.2%，首次超越火电。在这场不可逆转的能源变革中，化石能源必将被深刻重塑，探索新的角色与使命，关乎行业未来。这条看不见尽头的产品线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的一个化工园区，包装袋里的产品被细分成99种型号，既可上天入地，又可融入日常生活。它们被称作工业大米，是各种高端塑料制品的基础原料，而其源头来自鄂尔多斯盆地馈赠的天然化石能源。2008年，为响应国家能源转型号召，延长石油人决定在现有化工产业基础上开拓一条新路，将这片土壤里蕴藏的3种资源，煤、石油和天然气结合，探索出一条新型化工生产工艺路线。化工产品的分子骨架主要由碳元素和氢元素构成，传统的煤化工中，煤碳多氢少，为了补氢必须额外加水去造气。而天然气化工则相反，气氢多碳少，碳元素被白白浪费。在煤油气综合利用技术中，煤提供丰富的碳，天然气提供宝贵的氢，渣油作为两者的补充，各原料间取长补短，精准配平，既避免了碳元素的浪费，也无需额外消耗新的能源。如今，这条生产线已实现年产200万

0: 吨的稳定生产能力。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能源化工的壁垒，更为化石能源的转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开拓之路。
1: 我们去

0: 全球来说应该没有，被联合国树为就是全球首套的煤油气结合的这一个项目。
1: 在广袤的土地上，关于能源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的人重新书写。无论是盆地深部沼油的坚持，盆地南部沼气的远见，还是多种资源综合利用的智慧，都彰显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永不枯竭的开拓创新精神。

你可曾听说有人把世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警场是由挣脱地层首次亮相的地方。严涛一个人值守着这座警场，对现场设备突发异响的判断，管线微漏的细致察觉，恶劣天气下的灵活应对等等，都是当前科技暂时无法替代的，必须依靠人工。
1: 在井上一个月要住22天，就相当于第二个家了，因为基本上在这里待的可能说是比家都时间长。
0: 像守井人这样油田一线的最基础工作，从1905年中国陆上石油工业在黄土高原诞生开始，100多年来似乎没有太多变化。但有些与时代发展相伴随的伟大变革，正以不被察觉的速度呼啸而来。

0: 黄土之下是一个古老的地质构造单元，鄂尔多斯盆地。
1: 人不够多，
2: 一二一二，快来快来。
0: 在这片中国陆上石油工业诞生的土地上，每天的石油生产仍在继续，只是生产技术早已不再是100多年前落后的模样。更令人惊叹的是，曾经的石油人立足于对鄂尔多斯盆地地质构造的了解，不断探索着全新能源产业的领域。进入鄂尔多斯盆地深处，这里不仅蕴藏着石油，远古植物经过尘埋转化形成了煤，10000年前湖盆中生物的遗骸蜕变成石油。在植物成煤、生物成油的过程中，天然气伴随而生，它们都是深埋地下的化石能源。
3: 总额从鄂尔多斯盆地从深度来看，天然气这个埋存就是这个2000多米到4000米吧，油呢就是这个1000到2000米，就是煤的大概就是3到500米。
0: 中国约1/3的煤炭资源蕴藏在鄂尔多斯盆地，如今这种古老的能源积淀正与最新科技进行着跨时空对话。地下550米，采煤机按预设轨迹正在切割煤层。高压配电室内，机器人正自动巡检。75个红绿灯让地下交通网井然有序。
4: 这就是我进行这样，你看，我们沿线的一块设备。这条巷道也是全部。5G 覆盖，啊！
0: 陈立明，巴拉苏煤矿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具体负责人。他正在调试的是支撑整座煤矿智能化开采的心脏 ——5G 网络信号基站，功能类似手机信号塔。这是中国目前井下最深的 5G 信号网络基站之一。
4: 我们现在身处井下将近600米的深处，这是我们的 5G 基站。我们把我们的 5G 基站比作我们矿井的心脏，因为有了它，就能够实现与我们井下各类设备的互联互通。我们井下的数据和信息就像血液一样，与我们井上的大脑进行互联互通。
0: 巴拉苏智控中心，整座煤矿的大脑。一块显示面积达270平方米的屏幕上，矿井各类实时生产信息，井上井下动态传输，一览无余。在 AI 视频识别、故障诊断、大数据管控平台等智能系统帮助下，工作人员在这里一键操作，就可以对全矿设备运转进行精准的远程操控。
5: 课程画面咱们可以选择里边一共有10几类警示教育。
6: 基本上把咱们
0: 这样的智能化煤矿已经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煤矿开采的认知。
7: 我们的一键启动、规划切割，和少人化生产，至少比原来我们在工作面要减少6个人。通过智能化的利用，我们的效率反而提高了。
0: 每天约50000吨煤炭从井下进入封闭廊道，被注入洗煤厂。2023年，中国约5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

0: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60%左右。汽笛声中，运煤专列驶入巴拉素。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开采，让每年约1500万吨煤炭被运往电厂、化工厂等地。当这些黑色宝藏奔赴远方，另一场关于能源安全的智慧守护正在展开。
1: 等着啊，
2: 对，
1: 再等等。
2: 然后，这块减震垫这些支架，平时一定要多检查。
0: 一场无人机搭载设备的升级实验即将进行。作为智能化软硬件技术团队的成员，顾涛与队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
2: 管道巡检的时候，一个特别
1: 油电混动无人机，我们搭载是甲烷检测仪。甲烷检测仪主要是针对我们管道的微泄漏，可以实时的传感回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0: 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无色无味，易燃易爆。为了安全，天然气从采集到净化处理再到外输利用，全部流程几乎都用管道衔接运输。只是把这种危险的气体束缚在管道里，也并不是万无一失。
1: 什么山体滑坡啦、地质灾害等等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管道有没有裸露，管道有没有形变。
0: 这次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无人机搭载的甲烷探测仪能不能及时侦测到管道破损泄漏。
1: 登陆啊，小心点哦。
3: 安全第一。
1: 管道一般泄漏的时候大概就是3毫米小裂缝微泄漏，一般不容易发现。
0: 与甲烷气体罐衔接的细管被埋入地下1.5米，与天然气管道的深度一致。打开气阀，开始模拟甲烷微量泄漏。所谓微泄漏，是类似管道出现约3毫米左右的微小裂痕。
4: 准备起飞。
3: 收到。
1: 今天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平时设定的航线进行盲飞的，他也不知道泄漏点具体是哪里。我们这个实验做过了有8-9次吧，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测到，因为山高的话风大。
0: 无人机正飞抵试验现场上空。中控室，甲烷泄漏警示灯亮起。
1: 今天测出来这个点，我们还是比较兴奋，因为它这个测出的值数据吧，大概是准确度能达到70%到80%吧。
0: 当空中卫士俯瞰着大地上的能源脉搏，当人类的智慧被机器注入智能化灵魂，一条传统能源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正变得愈发清晰。那将不再只是如何获取，而是如何更负责任地开发与利用。这家煤化工工厂中，两个大球罐里装着液态二氧化碳，温度零下30摄氏度，容量1000吨。二氧化碳就来自化工厂的排放。在鄂尔多斯盆地，同时蕴藏着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多种化石能源，这也催生了一座座化工厂拔地而起。它们如同消化系统，将能源转化为化工产品。只是化石能源由远古生物遗骸演变而来，碳含量普遍都在60%以上，

0: 那它们在利用过程中会产生高碳排放。延长石油的科学家们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温室气体补给起来，加以利用后进行封存。这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技术选择，英文简称 CCUS。
1: 利用陕北地区能源化工基地的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把这部分二氧化碳来拉过来，我既可以去油，还可以封存。
0: 在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开采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当下的开采，注水或二氧化碳驱油是必不可少的方式。这是因为石油大量抽出后，地层压力像泄了气的皮球，石油会失去自然涌向井筒的动力。这时就需要向地层注水或二氧化碳来补充能量并维持压力，将石油再次驱赶着流向油井。
2: 原来是想的基本是我八十二七八十是再把四十三这个二。
0: 2008年，延长石油的科研团队开始尝试用二氧化碳代替水来驱油。
1: 我们通过研究的发现，这个注二氧化碳比注水这个效果要好，因为二氧化碳呢粘度低，扩散性强，它呢又比这个水的分子小，它可以进到这个微小孔隙里边去把油驱气出来，
3: 相信整个还是比较效果还比较好做的。
0: 二氧化碳是如何把石油驱赶出来的？我们把微观运仪放大65倍，可以直观看到，
1: 这是岩石，这是孔隙里边的黑颜色的是油，在动这个呢，这白点点呢，它是二氧化碳。从整个我们做实验的结果来看，你看这边二氧化碳驱油驱的效果比较好。
0: 槽车车队满载着从煤化工工厂补给来的二氧化碳，经3小时运输抵达采油厂注气总站。检查球罐，接上管线，这些经过补给运输的液态二氧化碳正注入容量500吨的球罐，等待驱油与封存。零下近30摄氏度的低温使管道很快结霜。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驱油后，怎么才能确保它已经被牢牢关住了呢？
1: 从地质上来说，鄂尔多斯这个盆地呢，它地层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断裂，也就是二氧化碳注到地层以后封闭性比较好。
0: 除了地理区块的先天优势，在延长地区科学家们还形成了一整套二氧化碳监测体系。
4: 我为了确保二氧化碳封存安全，从这个地下地表一直到地上建立了一整套的三位一体的监测体系。
0: 再难走的水库、湖泊，他们都要定期采集水样分析成分，这是感知二氧化碳是否发生泄漏影响地表水环境的灵敏试纸。从2021年杏子川采油厂运用二氧化碳驱油封存开始，方圆几十公里黄土沟壑间布满了这支监测团队的脚步。
4: 我们不断地进行取样分析测试，然后呢进行数据的对比，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呢实际上跟我们在二氧化碳注入前的数据相比呢没有这个太大差异，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二氧化碳到底有没有发生泄漏。
1: 这套监测体系呢，通过2012年我们实施到现在，通过这个监测呢，还没有发现

0: 化碳泄漏的现象。
1: 未来，建成每年5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是盐场持有人正在努力的目标。如果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是给温室气体排放做减法，那么在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化工园区，另一种更彻底的化工污染免疫革命正在进行。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师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0: 这是一家极其特殊的化工厂。7平方公里的厂区内没有一个污水排放口，生产中不向外排出一滴工业废水。对传统化工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水几乎贯穿了化工生产的每个环节，只是这个过程全部在这些封闭的金属设备中进行，从原料清洗、系统冷却到产品提纯。随之而来的是水无可避免地与原料杂质相融，化为成分复杂的废水。
1: 煤化工企业主要是耗水量大，然后排污量大，按照咱们每一天取水量的设计的话，可能有数以万计的水都排放每天。
0: 为了不向自然界排放，化工厂里所有工业废水正经过一套庞大的系统进行蜕变。这是一套全国首创废水近零排放系统，理念就是既然无法避免产生废水，就把它层层过滤循环利用，剩下的废物再变废为宝。水池里，工业废水进入第一道过滤，此时水中的杂质最多。张小娟与同事每天都会来这里取样，进行化验分析。
1: 第一个模块可以分为，净水区、反应区、混凝区、沉淀区。就像咱们在水里面落上了一些落叶，就把这些进行拿掉，把它请出去。
0: 取回的水样看上去清澈，滴入蓄凝剂，可以让大量隐形杂质快速凝固现形。这些杂质沉淀后可以从水中被滤除，而这还只是工业废水变废为宝的第一道环节。过滤掉大型杂质的废水来到这个车间，每一个白色装置都是一个巨大水质过滤器，原理跟我们家中的净水器相似。在这儿，化工废水再次深度净化后，

0: 有超过 80% 的废水再生为清澈的纯水，被重新注入生产线循环利用。最后剩余的一小部分是高盐废水，含盐浓度是海水的近10倍，这部分废水也不会被浪费。车间里正将高盐废水变废为宝，经过烘干、结晶等多道工序后，当初的废水成了洁白剔透的工业用盐。
1: 这套系统的主要突破点在于将煤油气盐大项目的一个综合废水能够全部实现了资源化，每年可以减少新鲜水2000万方以上，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8%以上。
0: 节省水资源也是这套废水近零排放系统建设的初衷。化工厂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中南部，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这里年均降水量约在200到400毫米之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这里年平均蒸发量约为2500毫米，远远高于降水量。在这片水资源稀缺的土地上，如何利用好每一滴水，节约更多的水，将是从事能源化工产业的人们不断追寻的命题。夜晚来临，灯光渐起，他们像散落大地的星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座24小时不停运转的化工厂，正用自己的时间为能源化工产业提供着绿色方案。凌晨5点，整座山谷还在沉睡。严涛开始巡检井场。自从2014年他成为一名守井工人，已经值守了11年井场。11年，4000多个日与夜，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盐场石油还有很多像严涛一样的人，他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鄂尔多斯盆地的黄土褶皱间。回首1905年，当石油工业在这里诞生的时候，一群身着长袍的探路者用最原始的工具叩响了地壳之门。30多年后，一群怀揣工业报国理想的青年人奔赴这里，用苦干为抗战解放蓄力。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他们将炽热的年华注入林立的钻塔，为这片荒原染就了青春底色。120年前，多少曾经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消失于浩瀚的时空，但有大地为证，这片土地记得那些青春曾经来过。铭记让很多稍纵即逝的时刻成为永恒。
2: 你可曾听说有人把时间玩具成了河，黄色的土地埋着长长的歌，祖辈的脚步曾丈量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在欧洲中部的一片旷野中，漫长酷热的白天就要结束了。天空中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周围瞬间变得惊悚可怖。浣熊妹妹小心翼翼地向这个陌生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浣熊妈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的两个孩子是第一次走出树洞，他们选择的时机很糟糕。但小兄妹俩并没有被吓倒，浣熊一家决定先找个地方躲躲雨。浣熊哥哥紧紧跟在妈妈身后，而浣熊妹妹却落在了后面。外面的世界要比他脚下的树枝广阔得多。浣熊妹妹只有十几周大，最近才刚刚断奶。

朦胧的晨曦，潺潺的溪流，合力打造出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蒸腾的水汽袅袅升起，宛如轻纱漫舞，这片树林一时间恍若仙境一般。

此时正值夏季，雏菊从日出到日落，努力地追随太阳的轨迹。植物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快速生长。草丛为野兔提供了躲避猎食者的庇护所。

草地成了赤狐宝宝们的游乐场。白天，浣熊很少外出活动，一般都在睡觉。刚刚离家不久的浣熊妹妹早就走出了自己出生的那片森林。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他渐渐发现有树洞的大树并不好找。雕鸮非常喜欢捕捉年轻浣熊作为雏鸟的食物。

这位年轻的探险家凭直觉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幸运地逃脱了。有些动物甚至能提前感知自然灾害的发生。刚才还是碧空如洗的蓝天，此时出现了像棉花球一样的小块云朵。浣熊能感知天气的突然变化吗？高积云预示着可能会发生暴风雨，它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晴朗的天空看似波澜不惊，可白鹳的举动却说明其中暗藏玄机。地表空气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上升的热气流，这些大型鸟类可以借助它们毫不费力地飞上高空。如果看到白鹳、猛禽或其他鸟类在空中聚集盘旋，就说明热气流十分强劲。此时欧亚狂、红鸢和乌鸦都感受到了气流条件的变化，纷纷行动起来。一些鸟类会表演复杂的求爱仪式，一些鸟类却想趁机展示自己强悍的力量。气温再度升高，连树荫下也超过了40摄氏度。夏日酷热如今在欧洲中部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的高温让一些湖泊甚至河流开始干涸，水分蒸发严重，植物和动物就会因缺水陷入困境。西方蜜蜂可以凭借翅膀和敏锐的触角，在水资源匮乏时获得较大的优势。

他们会用一部分水来给蜂巢降温。当水源耗尽时，生命的基础便会遭到破坏。如果植物干死，就不会有花蜜和种子，众多动物便失去了食物来源。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片陆地的景象。

讴歌东雏鸟必须找到阴凉的庇护所才能保住性命。鸟类没有汗腺，它们不会出汗，要通过大口喘气释放体内的水分，为身体散热降温。欧洲每年因为持续高温而死亡的动物数量越来越多。在太阳的炙烤下，柏油路面的温度可以超过80摄氏度。一只阔鱼正在路面上垂死挣扎。花园葱蜗牛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生存方法。首先，它们会逃离炙热的地面，然后他们会收缩肌肉，施展一种独特的技能。花园葱蜗牛会缩回自己碳酸钙质地的外壳，然后分泌粘液将入口封住，这样就可以避免身体被炎热的气温烤干。其他一些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湖泊的干涸给水中的生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条可怜的鱼，在饥饿又缺乏经验的浣熊妹妹看来，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地上的水分蒸发到空中，逐渐聚集。云团在风力的推挤下不断堆积，形成一条空中云廊。高耸的云层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大量热空气上升，地表空气被带动起来，起风了。微风带来凉爽的气息，一些动物感受到变化，开始采取行动。这些柔弱的幼猪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们为获得更多的成长空间，需要散布到更广阔的天地。找准时机最为重要，幼猪们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借助吐出的蛛丝踏上征程。幼猪让这些蛛丝在空中自由飞舞，云层和大地之间形成的电场会将蛛丝拖拽到半空，然后幼猪们就可以出发了。

可以借助风力升上数千米的高空，然后飘散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新的家园，云杉也会抓住天气变化的好时机。很多植物都会依靠风力散布种子或花粉。花粉可以借助风力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西方蜜蜂显得比平时更加活跃，它们成群飞出蜂巢，收集花蜜和花粉。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设计之一。在暴风雨来临前，一些植物中的花粉会变多。西方蜜蜂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满载而归的西方蜜蜂是云层中正在酝酿暴风雨的又一个预兆。蜜蜂的蜂巢可以抵御大部分自然灾害。

们和棕熊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也有相同的爱好。但这次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

首先到达这里的红鹤林蚁用蚁酸狠狠地教训了浣熊妹妹。强烈的疼痛给浣熊妹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小型动物更容易受到蚁酸的伤害，比如这只年轻的小林鸡鼠，它在蚁酸的攻击下迅速逃走了。小林鸡鼠也尝到了红鹤林蚁的厉害，

微小的水滴聚集在数千米高空形成云团，看起来像无数个巨大的花椰菜。暴风雨刚刚显露端倪，已经令人望而生畏。云层继续变化着，云顶出现了预示灾难的龙旗。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云层中带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粒子大量堆积，就形成了风暴云。这与电池的原理相似，云团和地表之间的电场变得越来越强。有些植物的花朵比较敏感，为了保护自己会收拢起来，一些甲虫也趁机躲了进去。对他们来说，花朵既是营养来源，也是安全的庇护所。欧戈东妈妈加紧捕捉昆虫，她也在为暴风雨做准备。天气好的时候，欧戈东伴侣会一起捕食喂养雏鸟，暴风雨来临时就要分工合作。雌性欧戈东负责寻找食物，雄性以响亮的叫声宣示领地，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白鹳返回了自己的巢。天气炎热时，白鹳雏鸟有时会出现体温过热的问题。现在高温已经缓解，但鸟巢裸露在屋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高空的积云已经变成了积雨云，这是真正酝酿暴风雨的云团，也叫雷暴云。顶层的云团上升遇阻，便会水平扩展开来，形成针状云。这样的云团重量可以达到数百万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第一股强风悍然扫过地面，森林里树木枝叶可以在初期减缓暴风的攻势，离家探险的浣熊妹妹根据周围的各种迹象判断出她该找地方避雨了。

山毛榉树桩上的洞原本坚固的像一座堡垒，可惜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层后方最后一次透出些许阳光，云团的下方不断靠近地面，看来这次的暴风雨来势汹汹。光线逐渐变暗，仅剩的一些花朵也闭起了花瓣。

纷纷躲到了叶片下面。大禹可以帮助马伯等菌类繁衍后代，大量孢子凭借雨滴掉落时的冲击力散布到森林各处。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高温煎熬之后，动物们在雨中享受着难得的清凉。在草地上打滚，可以去除身上各种讨厌的寄生虫。雨水可以帮助动物们降低体表温度。

欧洲马路必须做出选择，待在树林里躲避危险，还是走出树林享受清凉的雨水。很多昆虫为了躲雨都藏了起来，欧洲马路终于可以安静悠闲地享受鲜嫩的青草了。

经常会趁雨势还不大的时候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这群欧洲马鹿是否知道现在的小雨这是暴风雨的前奏？雨越下越大，他们开始找地方躲避。年轻的野兔蜷缩在茂密的草丛中，天气发生变化时，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遮挡而丢掉性命。野猪很喜欢下雨天，大雨可以把干旱的土壤变成可以享受凉爽的泥洼。泥土中有营养丰富的幼虫和蠕虫，野猪有时会为争夺食物发生争执。雨下得更大了，雨滴顺着树叶滑落，淋湿了巢中的欧戈东雏鸟。幸好这些雏鸟能获得额外的保护，欧戈东妈妈的羽毛可以防水，这是大部分鸟类共同的特征。欧戈东雏鸟蜷缩在妈妈的天然雨伞下面，耳边传来独特的咔嗒声，这是雕鸮雏鸟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开阔地带，草地上的雨滴汇聚成了水洼。欧洲鼹鼠在地下洞穴中丝毫感觉不到危险，它毫不在意天气情况，而是专注地捕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欧洲鼹鼠一边吃一边小心地去除蚯蚓身上的沙土，

壤中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蚯蚓也开始有些躁动不安。它们陆续钻出了地面。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下大雨的时候，不管在地面还是地下，对蚯蚓而言似乎同样危险。雨滴对一些动物同样破坏力惊人，比如弱小的红鹤林蚁。冰蚁像面对其他威胁一样对抗着雨滴，不断向天空喷射蚁酸，

大禹成了蚁群当前最大的公敌。蜂群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它们如果被困在雨中，会聚集在一起，翅膀交叠，搭建起一个巨大的保护层。来晚的同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些西方蜜蜂运气不太好，离蜂巢太远，必须用其他方法在暴雨之中奋力求生。一只西方蜜蜂要独立对抗成千上万的雨滴，此时的它们就像面对着汹涌奔

蓝燕蜓的翅膀结构精巧而柔韧，可它的抓握力不是很强，

大禹不会对老者和弱者手下留情。浣熊妹妹发现了另一只浣熊的尸体，她并不知道对方因何而死。可是这一幕引起了她的警觉。白鹳的巢正好位于云团的移动路径上。此时所有的白鹳都已经回到巢里。坠落的雨滴带来了冷空气。温度较低的下沉气流使空中形成了弧状云，看来不久后将会发生强烈的暴风雨。远处厚重的云层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一场瓢泼大雨。

几道闪电出乎意料地向高空伸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白鹳面对危险依然一动不动。雏鸟从妈妈身上了解到，纹丝不动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大部分白鹳背对或侧对着狂风暴雨袭来的方向。

闪电击出的具体位置取决于云团中的电荷情况，闪电延伸到最后几米才能确定最终的打击目标。这些白鹳并没有被闪电击中，他们全身湿透，显得很狼狈，但好歹保住了性命。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暴风雨越来越猛烈，地面上刮起了狂风。

连动物们躲藏的树林也变得危机四伏。中空的陈树为外出探险的浣熊妹妹提供了庇护。

闪电将这棵陈树拦腰斩断，躲在里面的动物只能面对可怕的命运。树枝上的锹甲被甩到了地上。

倾盆大雨改变了森林的模样，一只年轻的野兔在暴雨中丢掉了性命。积水淹没了欧洲鼹鼠洞口的土堆，地洞也变得岌岌可危。这只可怜的小动物或许会在自己的地洞中被淹死，

他们都是游泳高手。大部分动物都在暴风雨中躲了起来。欧洲鼹鼠不用担心猎食者，它需要担心的是从空中砸落到地面的冰雹。有时暴风雨会裹挟着冰雹倾泻而下，大颗粒的冰雹甚至能以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砸向地面。小颗粒的冰雹也可能给动物造成伤害。

还好，这场冰雹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冰雹逐渐停止，破败的树林和草地又恢复了平和的状态。躲在陈树洞里的浣熊妹妹现在怎么样了？她活了下来。闪电奇迹般的没有伤害到她。浣熊妹妹走出树洞，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难道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吗？

雨已经停了，可暴风雨过后的余波依然带有致命的危险。大量雨水从山上奔涌而下，汇入了河流，连小溪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水流湍急，势不可挡。眼前的一幕生动地展现了暴雨的威力。

远处依稀传来打雷的声音，但空中的乳状云说明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空中的水汽遇冷凝结，形成雨滴掉落地面，等气温升高，它们又会蒸发升腾。云层流转，阳光再次照耀大地，动物们似乎经历了一场生存能力的比拼，胜负已然揭晓。这只西方蜜蜂看来运气不错，很多落到积水中的西方蜜蜂也侥幸保住了性命。有些蜂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20分钟。蓝燕婷从水中爬出来，她并没有受伤，只是全身沾满了水。不过太阳可以帮她解决问题。明媚的阳光穿过云层，天空中出现了彩虹。蒲公英再次迎着光亮绽开了花朵。传粉的甲虫趁机饱餐了一顿。溪水慢慢变浅，有些流走了，有些蒸发了，显露出一些神秘的土块。藏在里面的另一位幸存者马上就会揭晓。

是金花金龟。雨水软化了蛹，它也趁此机会破蛹而出。天气为金花金龟的繁衍提供了便利条件，

森林经历了长久的酷热和干旱，在暴风雨中重新焕发了生机。暴风雨过后，在地面形成很多水洼，里面聚集了不少蚯蚓。这对浣熊等杂食性动物来说，可是难得的好运气。食物数量太多，这位饥饿的探险家已经开始挑食了。

阔鱼也从地下钻了出来，准备找些吃的。大雨前滚烫的柏油路如今变得湿润又便利，成群的阔鱼在湿滑的地面上四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一条欧洲华鳐也成了暴风雨的受害者。显然，除了生菜之外，阔鱼偶尔也会吃些别的东西。森林各处的暴风雨幸存者都开始出来活动，白鹳也在地面上寻找食物。黑毛蚁族群已经恢复了秩序，成群的工蚁开始修理损坏的蚁巢，搬走遮挡通道的大块障碍物。

鸟类也在忙碌地寻找材料修补自己的巢。屋顶上的白鹳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气候变化未来或许会带来强度更高和更加频繁的暴风雨。离家的浣熊妹妹通过这次经历学会了很多独立生活所必须的求生技能。或许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和哥哥了。但长满山毛榉和橡树的大森林正在热情地迎接她的到来。她找到了一片浣熊的理想家园。还遇到了另一位探险家。

0: 没过多久，他就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以往的经历提醒着他，世界在不断变化，对这些幼崽而言，总是充满了挑战。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下一次暴风雨很快就会到来。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申和。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世界上有记载的100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中，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倒塌造成的。抵御住大地震冲击的建筑，才能成为人们安全的庇护所。
1: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们准备测试地震波。
0: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有一个能够制造地震的实验室，这就是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它是能提前测试建筑抗震性能的考官。考场是一个20米长、16米宽的大型震动台台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3/4的大小。可以在台面上1:1等比例阻尺还原一栋7层楼高的建筑物，以实物形式对其内部进行抗震性能测试。
2: 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所有的地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复现。
0: 所有的开始都源于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地震波段。
1: 好的，测试开始。
0: 如何让这个自重800多吨、载重可达1350吨、堪比400头大象重量的实验台震起来呢？
3: 我们为了驱动46条作动器的运动，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液压油源系统。
0: 每个作动器能够瞬时出力至少达250吨，相当于50辆满负荷的中型货车的重量。通过作动器的相互配合，模拟横向、纵向的地震波，让台面上放置的楼房、大坝等实体模型震动起来。在实验中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水上考场，长95米、宽69米的水下震动模拟装置，面积相当于6个比赛泳池。大水池里的核心是2个水下震动台，其中一个固定于底部，另外一个可以沿着轨道自由移动，最大跨度可达60米，从而为长跨度的涉水工程提供试验环境，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实现地震波流耦合激励模拟的试验平台。
4: 先我们造个二维波，它的波高是0.2米，周期是2秒，造波时间200秒。好，开始造波吧。我们这个造波机呢，一共是191块，每块上面呢有一个轴来共同推动它，就可以实现不同那个波浪的模拟。
0: 然而，模拟波浪却没那么容易。
5: 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波浪会一直传递下去。然而，在有限的水池空间里，波浪会受到反射。想要模拟真实海洋环境，必须进行消波处理。
0: 为了避免干扰，还原真实的水动力环境，科学家在造波机对面设置了消波装置，让多余波浪没了踪影。

0: 真实的海洋环境除了表面的波浪，还有水下的洋流。所以水下震动模拟装置还需要造流。
1: 我们大概测十几个公况。
2: 大概测十几个公况。然后跑船的时候就根据咱们那个目前的测点进行跑船的行为。
0: 这艘船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探测装置，科研人员利用它测试水体的流速情况。
3: 流速大概多少？
1: 围绕在
3: 0.1左右，
1: 1.15左右吧。
4: 我们布置一个混凝土的廊道，在水池的南侧和北侧各设置了24台水泵。
0: 24台全灌流潜水泵推动水体，一侧水泵向水池注水，另一侧水泵将水抽出，从而实现造流。地震大装置搭建开放共享的试验平台，守护建筑更加安全可靠，不断向科学更深处探索。

原始粗犷的岩石地貌与汹涌澎湃的大西洋共同绘就了爱尔兰岛海岸的壮丽风光。这里有一处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幻秘境，它就是坐落于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巴伦地区。初见之下，这里似乎一片荒凉，了无生气。不过，仔细一看，这处遍布着石灰岩的秘境，无声地庇护着一些行踪隐秘的野生动物，它们与古老的堡垒比邻而居，共享这片历经时光冲刷的土地。这些顽强的生灵必须直面来自大西洋的狂风巨浪，方能在这片偏远的荒原上生存下来，并将这里雕琢成自己的家园。

在爱尔兰岛的西海岸上，大西洋的海浪遇到了一道屏障，水墙撞上了峭壁与岩石构成的壁垒。

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是欧洲第三大岛屿。数千年前，爱尔兰岛西部的巴伦地区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当时早期人类在此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后来大片的森林逐渐消失，广袤的石灰岩露出地表，仅有小片林地留存下来。正是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绿洲中，一些非凡的动物生存了下来。

一个春日的清晨，在马拉莫尔山附近，一场小小的奇迹悄然上演。一种可爱的哺乳动物迎着细微的晨光走了过来。 这种动物行踪难测，宛如森林中的一道幻影。它是一只松雕。如今，这座岛上松雕的种群数量正在恢复。巴伦地区正是它们的一处重要栖息地。这位松雕妈妈正待在一个树洞里，悉心哺育着自己的孩子。两只幼崽于4月中旬出生，如今已将近2周大了。它们完全依靠妈妈存活。在接下来的约1个月里，它们得一直待在巢穴中。 在幼崽们离巢之前，松雕妈妈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它们。白天，松雕妈妈忙着给幼崽们理毛、喂食，偶尔小憩片刻。到了傍晚，它便外出到树林里捕猎。 两只幼崽则被留在家中，和所有幼崽一样，让它们保持安静，着实是个难题。小家伙们并不知晓，此时是它们一生中难得的轻松时光。 他们很快就要像松雕妈妈一样，在这片森林里挣扎求生。

伦地区分布着大片裸露的石灰岩，无数海洋生物的遗骸历经亿万年的压缩，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岩层。这些石灰岩形成于浅海海底，至今已有3亿年左右的历史。如今，在大西洋的这片海域中，仍然生活着一种古老的生物。它们已经存在了至少3000万年。春天来临，海水变暖，这些庞然大物从深水区游了上来。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是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鱼类。这些饥肠辘辘的母鲨必须为晚餐全力以赴，它们是滤食性动物，主要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填饱肚子，它们每小时得借助巨大的鳃耙过滤约2000吨海水。母鲨常与一两位同伴一起巡游，但大规模集群的现象相当罕见。人们发现，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演了非同寻常的一幕。

人知晓这些母鲨的具体数量，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找到彼此的，更不明白他们为何聚集。他们嘴巴紧闭，显然不是为了觅食。有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求偶活动。母鲨找到合适的伴侣后，便会一起潜入深水区交配。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的答案，因为这种大规模集群的行为并不常见。看着他们，我们仿佛窥见了史前时代生机勃勃的海洋。

约20000年前，正值末次冰期，爱尔兰岛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冰川所覆盖，大地上鲜有生命活动的踪迹。然而，随着冰川缓缓消退，一批先行者陆续以多种方式抵达了爱尔兰岛，他们渴望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与猎物。时至今日，这些远古生物的后代依然栖息在这里，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过着隐秘的生活。

0: 水鼠耳蝠常被称为水蝙蝠，因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河流和小溪附近。这里猎物丰富，美味佳肴随处可见。凭借一双敏锐的耳朵，水鼠耳蝠能在远处探测到猎物的位置，然后迅速出击将其捕获。这些敏捷的小猎手战绩斐然，一晚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左右的猎物。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悠然返回巢穴。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在巴伦地区，有一处备受瞩目的远古遗迹——伯纳布罗恩石墓。这座建于5000多年前的大型支石墓，是30多位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先民的长眠之所。早期定居者曾在这里砍伐森林，创建农田和牧场。遍览巴伦地区，众多石墓星罗棋布，埋葬着爱尔兰岛的早期居民。后世建造的堡垒等建筑静静矗立，与之为邻。不过，早期居民留下的并非只有石墓与裸露的岩石之地。他们的伐林之举无意间催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野性世界。这是一座植物宝库，众多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都能在此和谐共存。仙女木原本多见于高山地带，而在此地它们却与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血红老鹳草一同在海滨绽放。随着冬日的寒意褪去，大地被染上了缤纷的色彩，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新天地。虽然巴伦地区只是爱尔兰岛的小小一隅，但它是岛上最繁盛的昆虫乐园之一。

鲜花遍地的原野看似宁静，实际上却暗藏危机。在这里，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险境。这种蟹蛛是少数能改变体色的蜘蛛之一，堪称伪装大师。它们并不依赖蛛网来捕猎。在这片小树林中，蟹蛛会主动出击，捕捉猎物。

这只蟹蛛用强有力的前足紧紧抓住猎物，同时注入毒液令其麻痹。捕猎完毕，这位胜利者退至安全之处，悠然享用美餐。

春日的阳光照亮了树林中幽暗的角落，也温暖了一些自非洲而来的访客。一只杜鹃停留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树林中，

在过去约四周的时间里，松雕妈妈一直在用乳汁哺育幼崽。不过两个小家伙很快就要尝试固体食物了。这天，松雕妈妈带回了猎物，她希望幼崽们能尽早熟悉猎物的味道。起初，两只幼崽茫然无措，不知这究竟是食物还是玩具。他们很快就弄明白了，而且吃得不亦乐乎。

从此以后，鸟类、野兔、鼠类都成了幼崽们的盘中餐。对松雕妈妈而言，要喂饱两只幼崽，意味着她要在林间奔波捕猎很久，

这种奇特生物的外形与蛇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名为盲缺之蜥，是一种无足蜥蜴。圆钝的舌头与可移动的眼睑说明它是一种蜥蜴，因为蛇类不会眨眼。无人知晓他们是如何抵达爱尔兰岛的，直到20世纪，人们才在岛上发现这种外来物种的踪迹。作为一名冷酷的捕食者，盲缺之蜥深谙缓慢捕猎之道。任何踏入这位猎手领地的动物都需格外小心。

雨水迅速渗入石灰岩那密密麻麻的裂缝中，然后有洞穴与裂缝构成的地下迷宫将雨水尽数排走，这使得地表趋于干燥，几乎难觅溪流。不过偶尔降雨量过大，地下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雨水便会漫过地表，在巴伦地区形成季节性湖泊。

0: 随着水分蒸发，湖泊会逐渐干涸，无人知晓它会存在多久。在这种变幻莫测的水域中求生极具挑战性，然而有一种小动物却在此安了家。三刺鱼是一种体型小巧的鱼类，也是一个十分奇妙的物种。在他们的世界里，筑巢安家是雄性三刺鱼的责任。雄性三刺鱼会在湖底精心搭建巢穴，用来供雌性三刺鱼产卵，同时它们还要时刻守护巢穴与领地，以防其他雄性三刺鱼趁虚而入。这确实是一项耗神费力的任务。雄性三刺鱼利用细小的水草与杂物构筑巢穴，若有雌性三刺鱼被它吸引，便会进入巢穴产卵。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巴伦地区北部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昔日的人类居民早已逝去，如今

这里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居所。红隼一家与一群喧闹的寒鸦比邻而居。寒鸦并不愿意分享栖居之所，可是这位红隼妈妈早早占据了一处绝佳的巢穴，俯瞰着下方的建筑。时值春末，红隼雏鸟们正茁壮成长，它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幸运的是，红隼妈妈是一位高明的猎手，

两只松雕幼崽约有六周大了，它们开始对狭小的巢穴感到厌倦，渴望去探索外面的广阔世界。身体日渐强壮，自信心随之增强，松雕幼崽越发频繁地前往巢穴入口，四处张望。

松雕妈妈意识到是时候前往更安全的居所了，因为幼崽们正是好动的时候，若他们不慎从树上跌落，极有可能身受重伤。于是松雕妈妈将幼崽们逐个叼出，这是他们初次品尝自由的滋味，也是野外新生活的开端。

华伦群岛成为了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大约5000年前，人类第一次踏足这些岛屿，或许是为了抵御敌人与大西洋的风暴，早期居民在此建造了宏伟的石堡。这些石堡至今仍屹立在阿伦群岛上。他们还砍伐了岛上的森林，让粗粝的石灰岩显露于世。在此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岸边取来沙子与海草，混合在一起改良土壤，开垦出了许多小块田地。人们还修建围墙，围住了这些小块田地。此时正值夏日，田间生机盎然，色彩斑斓，蜜蜂与蝴蝶翩跹起舞。阿伦群岛上生活着许多种不同的蝴蝶。一个温暖的夏日，或许就会上演一场蝴蝶的盛会。这些美丽的生灵也在为生存繁衍而努力。这些小小的卵可谓是大自然赠予巴伦地区的珍宝，它们是金锦蛱蝶的卵。这种蝴蝶在爱尔兰岛不算罕见，其种群数量相对稳定。然而在欧洲其他一些地区，金锦蛱蝶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急需人们的保护。

去年夏天孵化后，肩颈蛱蝶幼虫便在巢中冬眠。春回大地后，它们开始四处觅食，不断成长与蜕变。待到春末，肩颈蛱蝶幼虫开启化蛹之旅，在蛹中进行奇妙的变态发育。最终，成年肩颈蛱蝶破蛹而出，完成了它们非凡的生命周期。成年肩颈蛱蝶通常只能存活2到3周，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们必须找到伴侣并产下卵，以确保种群的延续。

海风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这里的岩石和原野，仿佛大西洋深沉的呼吸。对于早期人类居民而言，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就像是世界尽头。海洋里栖息着诸多神奇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地球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长须鲸的体长可达27米，体重可超过100吨。这些巨兽能以惊人的速度在海洋中穿梭，它们有时甚至可以追上一些高速航行的远洋客轮。

象须鲸通常栖息于近海的深水区，不过它们偶尔也会冒险靠近海岸，让我们得以一窥它们的庞大身姿，见识其非凡的力量。

盛夏已过，太阳直射点开始慢慢向南移动。此时爱尔兰岛往往会迎来一年中最温和的天气。

松雕幼崽在约四个月大时会离开巢穴，前往外面的世界探险。野生松雕的寿命仅有数年，对他们来说，出生后第一个夏天里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显得尤为珍贵。和所有的幼崽一样，当他们有游戏可玩时，就会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随着夏日尾声渐近，松雕妈妈会催促它们离巢，开始独立生活。这几个月欢乐嬉戏的时光将一去不复返。步入九月，空气中已弥漫着秋天的气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准备，野生动物们忙得不可开交，

在巴伦地区北部，一座深色的石砌塔楼默然伫立，它曾是一位著名诗人的居所。在这座塔楼的房间里，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诗篇。他深深沉醉于自然世界的奇妙与四季的更迭。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林中的小径很干燥，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把寂静

天空映照。夏末秋初，叶芝会在这片土地上漫步，耐心等候着那些自北方而来的白色精灵。

这些大天鹅在冰岛度过了夏天，当天气逐渐转冷，它们便本能地踏上了南迁的壮丽征程。这些鸟儿需耗时数日穿越茫茫大海，方能远远望见爱尔兰岛的海岸线。

成群的大天鹅选择巴伦地区作为冬日的家园。十月份抵达后，他们便迅速安顿下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凛冬。在叶芝看来，大天鹅的归来不仅标志着又一年的逝去，更意味着自己短暂生命的匆匆流逝。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痛心，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也是个黄昏的时分，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叶芝将自己日渐衰老的身躯与大天鹅做对比，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大天鹅美丽的形象仿佛从未改变，沉静如初。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大西洋再也按捺不住其躁动之势。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掀起狂风巨浪，将巨大的能量倾泻在支离破碎的爱尔兰岛西海岸上。怯懦者最好不要踏足于此。

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日子则显得平静多了。在山岳地带，一项特殊的传统将今日的牧民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连结在一起，距离那些先民踏足此地已经过去5000多年了。芬巴尔瑞安的家族世代饲养着牛群，随着白昼渐短，芬巴尔赶着牛群前往高山上的冬季牧场。这与全球大多数牧民的做法截然相反，他们通常会将畜群赶至低地或室内过冬。很多地方的牧民都会根据季节变化转移草场放牧，只不过巴伦地区的牧民是反向而行。究其原因，石灰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岩石在夏季吸收了大量热量，然后在冬季缓慢释放，使得牧草得以继续生长，为牛群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但即便如此，

对野生动物而言，食物日渐稀缺，日子越发艰难。如今白昼明显变短，太阳落山后，往往只有风声在旷野中回荡。夏日的访客基本上都已离去，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每天清晨，大天鹅都会离开湖泊边上的筑巢地外出寻觅食物。对于出生在冰岛的大天鹅而言，即便在隆冬时节，爱尔兰岛的巴伦地区也是不错的栖息地。只要有充足的水草供应，大天鹅就能在寒冷的冬天生存下来。天寒地冻的月份里，牛群在山上悠然漫步，脚步追寻着石灰岩间顽强生长的青草。等到春天翩然而至，当地牧民就会带着牛群离开高山牧场。

如今没了牛群的持续啃食，花草肆意生长，绽放出勃勃生机。随着冬日消逝，石灰岩在升起的太阳下渐渐回暖，新的生命在各个角落萌动。

松雕幼崽们也熬过了这个冬天，他们如今已经成年，开始独立生活了。时光在巴伦地区静静流转，无数野生动物在这个偏远的角落，年复一年地书写着生命的传奇。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99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really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city.
1: 非常的惊讶，
2: 让我了解中国文化。
1: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感兴趣。
3: 我觉得每个人生活中要至少一次来中国。来。
4: 大家来自世界各地，
5: 因为啊，我们这一次啊，是公布一张画。
6: 菠菜叫什么？叫波斯菜。
7: 叫多少个朋友？

0: 唐代有一种特殊的礼仪，称之为插手礼。插手礼呢很好学，男士呢左手包右手，女士右手包左手。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为了体现礼仪，所以呢一般拿武器的右手用左手来包起来，所以男士是左手包。
1: 唐代的洛阳今天怎么样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来自日本、哈萨克斯坦、萨尔瓦多、马里、莫桑比克等国的青年们开启了一场文化探访之旅。短短三天，他们寻古问礼，穿越了十三朝古都，数千年的繁华。
2: 考古时候发现的一块唐代路面的遗址，大家在上面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坑洼，我们发现它是骆驼蹄印。那么这些骆驼蹄印的出现呢，就印证了咱们在当时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往来的。当时呢，这里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1: 定鼎门，隋唐时期外郭城的正门，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直到北宋末年才逐渐被废弃，使用时间长达530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使用时间较长的古代都城城门。
3: 像这块展示的就是一些在女性们出土的，或者是整个隋唐时期洛阳城内出土的跟丝路相关的一些展品。像这里有使用文人俑，这个人他的面孔看就跟我们中原人长得是不一样的，
4: 非常的壮观，特别是那个骆驼的脚印，可能我之前想象到的是马的脚印会多一点，但没想到有骆驼的。
1: 2014年6月22日，定鼎门遗址作为中国与吉尔

0: 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遗址点之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是从唐朝开始，洛阳牡丹走入礼仪文化。牡丹会、花朝节，每逢喜庆节日，人们都会聚集赏花，并以牡丹为礼品，表达花开富贵的美好祝福。
1: 好，再往这边再来一个，
2: 再往那边。
3: 一、二、三，茄子，
4: 回来了。
5: 那咱俩就可以。
3: OK，
1: 谢谢。
6: OK， 好好学习。OK。
7: They found China as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n all over China, they are seen. They are very humble and very nice.
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四月中，正值牡丹盛开，不仅仅是洛阳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人，也都在为这雍容了千百年的国色天香而痴狂。
8: 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就是大红色的叫方锦，然后白色的叫莲鹤。
9: 哦，莲鹤，哦，
8: 对，
9: 是日本的品种。
8: 是
9: from Japanese。
10: 牡丹是中国的原生的一个品种，在大概在唐朝的时候，由日本的来中国的遣
11: 散。这样的出来，出来。
10: 牡丹带到日本，出来的话，日本又培出了非常多性状非常优良的一些牡丹品种，然后我们就中国再把日本的品种再引回来，就相当于就是牡丹的话出国，然后也是进行一个国际交流。
0: 时代丰富了牡丹的艺术形式，也给牡丹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
12: Yeah, I was feeling a little hungry before I came here, but right now I'm just feeling so happy.
13: 这件文物的名称叫做兽面纹铜方鼎。鼎的功能呢，它是我们中国夏商周这三代的贵族用来盛放肉食、烹煮肉食的炊具。
0: 五千多年文明史，四千多年城市史，一千五百多年建都史，数字说明了一切，但似乎也说不明一切。只有置身于洛阳博物馆，这群青年们才真正能体会到这个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文化厚度。
14: Tells us a lo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Buddhism in China and how they spread love and peaceful to the whole world.
15: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餐具，它是有带双耳，自己喝，或者是敬客人。你比如说，要用双单手啊拿起它的食碗的这种耳，左手托住它的底部，然后敬客人。对于身体的这种姿势。那么其实呢，也在全世界，我觉得好像各个国家的交往的过程中，啊，大家也是这样。
7: 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嘛，中国的有一些地区对鱼的头朝哪一个方面是有讲究的，所以今天听到还有这个鱼头必须朝左边，鱼尾朝右边，又是一个新的知识。
15: 在这儿我们先学，你比如说学洛阳的这个美食怎么制作，到北京呢我们再一块儿做成一桌菜。
16: 老师，对，往前推，对。
0: 洛阳有三绝：龙门石窟、洛阳牡丹、洛阳水席。洛阳水席始于唐代，其名有两个含义：一是二十四道热菜皆有汤；二是吃完一道，撤后再上一道，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更新。
17: 做这个造蟹做得非常好的，
18: 好吃，
17: 好吃，
19: 不错。
20: 牡丹腌菜是洛阳水席的第一道大菜。这道菜主要它一个是属于一个比较细法一点的活，一般稍微急性子干不了，粗糙一点的人也干不了。像这两边可以给它蒸一下，往这边来一点。三角这个

0: 脚一定要握好，然后手指头在里面轻轻的捏一下，然后放到正中间。哎，对对，这样就可以了。
1: 洛阳号称天下之中，洛阳水席之所以能够穿越一千多年的岁月长河，除了美妙的汤汤水水，更重要的是蕴藏其中的中华礼仪文化。
2: 这是国华牡丹盘中开，日式燕窝推起来，多彩浑浊成一节，不唱王道洛阳来。
1: 认识洛阳三天只是一个起点，但一日之计在于晨，有了这一碗牛肉汤的滋润，洛阳就永远地住在了心底。
3: 下次来就得给我们
4: 免费
3: 优惠了，
4: 那免费不是优惠。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最早的时候有君子六艺之说，就是作为一个君子品德高尚的人呢，应该有六种非常应该掌握的东西，叫射、御、礼、乐、书、数。射呢就是射箭，然后中国古人呢对于射箭这种东西啊，并不仅仅是一个技能或者是仅仅是一项游戏来看待它的，它是当做一个礼仪或者是一个正心正品行的一个工具的。所以等一会儿呢，大家在体验我们射箭的时候，首先要一是身体的姿态，二是自己的心要静下来，所以我们才能把箭射好。
1: 对，整个侧过来，往后拉，慢一点，慢一点。就你看，对，您刚才左手握到这儿了，那个箭就往下垂了。
2: 大拇指扣弦，食指扣大拇指。
3: 去哪里了？
1: 还是高，
4: 来最后一件了。
1: 什么？
5: 厉害！
1: 六。
6: 中国者，礼仪之国也。三千多年前，西周开国元勋姬旦，在这里治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直到今天，礼乐文化仍然是各族儿女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7: 愿意尝试的，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8: 对，哎，对，对。
9: 土字土舍来判断这地下是否有这个文化遗存。
6: 一日看尽洛阳花，但文学的想象在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的窘迫。三千年的周礼潜移默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经年累月去用心体会。洛阳，我们还。

0: 会再来。
1: 做一个好不好？我试一试，咱俩比拼一下，好吧？
2: 好的。
1: 嗯，
2: 太好了。
1: 嗯。
0: 洛阳印在了脑海。回到北京后，在导师的辅助下，这群青年各显神通，把在洛阳没时间完成的任务落到了实处。
1: 要不要试一试？
3: 这我能使吗？
1: 可以试一试，使劲。哎，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你来一个，你来一个，比他做的好啊，对，使劲，
3: 用力啊，
1: 你让这锅，你让这锅这样立起来，好，还没有，还没立，再来再来，使劲。你这样，我教你一动作，你把它扣你脸上，往脸上扣，这动作就成了。
3: 对，
1: 来扣脸上。哎呀，再差一点，再来一下。哦，牛牛牛牛牛牛牛牛，这个太棒了，太棒了。
0: 同烹一席言，共叙一段情。世界因融合而美好，一带一路是历史的纽带，更是未来的桥梁。只要大家坐在一起，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
4: 你好，请您把这本书打开。哎，好。打开这本书，预示您打开了崭新的一页。借此机会呢，要给您端一杯开席茶。
0: 水在百味，食会盛唐。洛阳水席不仅服了这群留学生们，而且也让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了初步的认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中华礼仪将伴随他们去开拓美好的未来。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1: 在下袁枚，字子才。我呢爱吃，爱修建园林房屋，爱旅游，也爱花竹泉石、玉器、酒器。哎呀，名人字画更是要收藏的。至于这书嘛，一定要有。

袁枚何许人也？也许你对他不熟，可是如果去问一个老饕，